0: 教练说那你不行的话就通过苦练呗。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我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头拨球、哦，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0: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嗯、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500个，投进
1: ，
0: 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然后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嗯、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1: 咋还不下我下班呢、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啊、
1: 哦，
0: 你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啊。后来怎么办？就哎，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
1: 哦，
0: 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哎，包括什么就是哎，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哎，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
1: 哦，
0: 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就体育血的年代。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1: 啊！
0: 它不是磨开，是磨碎，磨碎之后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高染了。
1: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消消毒。
1: 就磨出来骨头了，然后肉碎了，
0: 啊、
1: 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包，
0: 创可贴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
1: 哦、
0: 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1: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0: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
1: 嗯。
0: 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真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1: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荣誉感，
1: 嗯，
0: 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
1: 嗯，
0: 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1: 信念感特别强。
0: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1: 好疼，想想都疼。
0: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
1: 嗯，
0: 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哭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头肿得这么拉个儿，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1: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嗯、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嗯、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嗯，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1: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
1: 嗯，
0: 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1: 对，
0: 对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1: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
1: 嗯，
0: 再想办法。
1: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0: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

0: 握。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
1: 嗯，
0: 哎，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所以感觉
1: 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0: 啊，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适应整体气氛。”
1: 嗯，
0: 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1: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0: 啊，我说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怵场哈，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
1: 嗯，
0: 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1: 得能抓住，
0: 对，你能不能抓住，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1: 对，
0: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1: 是，嗯，
0: 对吧？我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1: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0: 对，很关键嘛，
1: 嗯，
0: 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啊，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1: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
0: 嗯，
1: 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嗯，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
1: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

0: 在以前这事儿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1: 苦累关
0: 啊，第二个是伤病关，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1: 荣誉观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
1: 嗯，
0: 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
1: 嗯，
0: 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两千块钱。
1: 嗯，
0: 那你不可能为两千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1: 嗯，对，您说的也是，
0: 对吧，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嗯，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1: 对，
0: 对，我凭什么给我两千，我下回拿五千，这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嗯，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嗯，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嗯，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啊？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嗯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嗯，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吗？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哦，那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你为什么还打篮球？嗯嗯，就这么简单。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你质疑你的呗，您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中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嗯，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0: 对，
1: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嗯嗯嗯。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蒋指导就看向我了，嗯，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嗯，拿个本子，嗯，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0: 腾站起来热身了。
1: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嗯。蒋指导叫我来第一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嗯，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嗯，对不对？嗯，后来蒋指导说上踢，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0: 对，
1: 嗯啊，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嗯，就感觉木的，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蒋指导，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嗯，也想开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了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0: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1: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力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

0: 教授啊，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哪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出来的这12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一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这12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什么的，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希望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但是他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3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把球传给他，让他得分。
2: 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
1: 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寇氏的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寇氏，我请你吃海鲜大餐。咱叫寇氏。
0: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1: 10年。
0: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1: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也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竟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的力就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0: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1: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的投入心。

0: 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1: 嗯，
0: 啊，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当然，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让自己的孩子呢，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的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逞，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1: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在那舞台上。
1: 嗯，
0: 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
1: 嗯，
0: 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什么，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
1: 嗯，
0: 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嗯，
0: 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就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
1: 精神。
2: 从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

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进后，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7米，1.8米。再还有一次机会，
7: 1.9米。
6: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5米。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5米。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 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四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6: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

0: 梯，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好，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站？

0: 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
1: 走，哎，对，走，好的，抬头。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 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 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 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 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 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 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

0: 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挡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

0: 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S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

0: 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1: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1: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第七单元。第七单元的主题是良好习惯，我们还有四个学习任务，分别是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良好习惯，根据课文信息做简单的推断，并且借助插图和课文内容体会课文中人物角色的心理，读好角色之间的对话也很重要。另外，借助口语交际和语文园地落实语文要素。这个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文具的家》是告诉我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文具。第二篇课文《一分钟》是告诉我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那今天我们又要培养同学什么良好的习惯呢？咱们一起走进动物王国开大会。先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读准字音，遇到难读的生字，你可以反复多读几遍。读完课文以后，请大家标出自然段

0: 序号。好了，课文读完了，我们又认识了一些新的生字词朋友，你们会读了吗？和老师一起读一读。我们先来看第一组词语：王国、老虎、狗熊、全都。这是书上的一幅插图，和咱们面对面的是老虎。虎这个字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一个新朋友。你们看，无论是它最初的写法，还是到现在的写法，是不是都是威风凛凛的感觉？插图中背对着我们的是狗熊，你们想看看它转过身来的样子吗？噔噔，哎，狗熊转过身来了。熊这个字也是今天我们要新认识的朋友，其实就是把我们熟悉的能够的能加上四点底，就是狗熊的熊。在动物界中，带有熊字的动物还不少呢。除了这篇课文中的狗熊，还有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还有憨态可掬的树袋熊，以及浑身洁白的北极熊。我们再来看第二组词语：注意、因为、舌头、道理。这里边有个词语叫注意，一听到这个词啊，咱们可得高度重视。比如说上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讲，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林区要注意防火。再来看第三组词语：通知、听说、忘记、一百遍。这里边有一个词语是通知，它出自课文中的这句话：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通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听一位同学的发言。
1: 通知就是告诉别人的意思。
0: 是的，通知啊，就是把一件事或者一个消息告诉别人。好了，这些词语我们都读完了，去掉拼音，你还能读准确吗？咱们再来读一读：王国、老虎、狗熊、全都、注意、因为、舌头、道理、通知、听说、忘记、一百遍。那这篇课文还有七个我们要会写的生字呢，大家都来观察一下，谁来说说写这些字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咱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分享。
2: 我发现都、听、识、林这四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字，都是左宽右窄，左高右低，听字与它相反，是左窄右宽，口字旁基于横中线上方，识和林也是左窄右宽，左半部分略短于右边。
0: 这位同学呀。

0: 很会观察，他在七个生字中找到了这四个左右结构的字，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告诉了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再来听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1: 板是独体字，第一笔横要长，盖住下面的白。
0: 百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一二三四五六一样，它是个数，在课文中有一百遍这个词语。
2: 点是上下结构的字，下边的四点底要写得舒展，能托住上面的部分。
0: 这位同学是从书写的美观角度和我们分享了如何来写点。
1: 国是全包围结构，我提醒大家注意笔顺，先外后内再封口。
0: 在平时的写字中，我发现有些同学呀特别爱倒插笔，这是不对的。每一个字呢，其实都有它的笔画顺序，我们应该按照顺序写，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书写的正确率，还能让我们书写的更流畅呢。好了，读完课文以后，我们同学还标了自然段。这篇课文一共有多少个自然段呢？我们看，课文很长，一共有十八个自然段。你们都标对了吗？如果你标错了，希望你及时的把它改过来。那让我们再次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看插图，想一想，动物王国开大会，狗熊通知了几回？每次通知都在课文的哪些段落？同学们读完课文以后，是不是有相同的发现？就是啊，狗熊前后通知了四回。第一次通知是在课文的一到六自然段，第二次通知是在七到十二自然段，第三次通知是在十三到十六自然段，第四次通知是在十七、十八自然段。围绕课文内容，你们有什么疑问吗？一位同学问，为什么狗熊不能一次就把通知说清楚？另一个同学问，这几次通知有哪些不同？还有一个同学问，为什么最后一次通知大家才听明白？几位同学都很会思考，那让我们聚焦，狗熊为什么最后一次通知大家才听明白这个问题，再次走入课文，去寻找答案吧。我们先来看第一次通知，狗熊是怎么通知的呢？狗熊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狗熊想让大家注意些什么？啊，他告诉大家要开大会，也就是通知了一件事情，还让动物王国的所有动物来参加，也就是通知了参加人。那他

通知清楚了吗？谁来提醒他了？狐狸跑来了，对狗熊说：“你喊一百

0: 游的时间更久。
1: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我们来看看这一单元叫做万以内数的认识。那么这一单元是学生在一年级认识了百以内数的基础上，继续来学习千以内数和万以内数。重点呢是突出产生新的计数单位的必要性，以及数是计数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的这一通法。在这一单元，学生呢首先要通过数数、数的组成、数的顺序以及数的读写等活动，认识万以内的数，发展数感、符号意识和推理意识。接着，学生学会用计数器和算盘表示万以内的数，发展几何直观能力。最后，学生会学习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发展运算能力、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以下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我们再聚焦到这节课，我将通过以下四个大的环节，旨在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推理意识和运算能力。同学们，请你准备好数学书、铅笔盒和计数器，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上课了。在学习新的知识前呀，我们先来一个读数比赛，比一比看谁读得又准又快。快看第一个数，
1: 这个数是由三个百、四个十和两个一组成的，这个数是342。
0: 你读对了吗？再来一个。对了，这个数读作999。哎，它在添一是多少呀？真棒，就是1000了。老师这儿啊还有两个数呢，请你仔细观察这两幅图，读一读这两个数，并说一说它们的组成。想得怎么样了？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读的。
2: 这个数在400和500之间，我发现它们之间有10个小格，每一个小格子代表10，它是由400和50组成的，这个数读作450。
0: 他特别的会看图，马上就找到了一个小格代表多少，抓住了关键的信息。那算盘你会读吗？
1: 我找到了个位，就能确定这个数最高位是百位，百位上有一颗颗下珠，表示一个百。十位上什么也没有，用零占位。个位上有一颗上珠和两颗下珠，合起来是7，表示7个1。这个数是107。注意读数的时候，中间的零一定要读出来。
0: 嗯，他不仅读对了这个数，还提醒同学们特别容易错的地方，特别的棒。哎，同学们，我们刚刚一起复习了4个千以内数的读法，你们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读这些数的吗？
2: 我记得读数时要从最高位读起，按照数位顺序读，百位上是几就读几百，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个位上是几就读几。
1: 我还记得有关零的读法，如果零在中间就一定要读。
0: 哎，对了，那如果零在末尾呢？非常的棒，末尾不管有几个零，我们都不读。那么同学们，这个方法适用于更大数的读写吗？
2: 我觉得万以内数的读法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只不过会多出一个千位来。如果是比10000大的数，我猜读法应该也是一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吗？那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吧。同学们，请你先说一说这个数的组成，再试着读一读，开始吧。思考的怎么样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千位上有3颗珠子，表示3个千；百位上有7颗珠子，表示7个百；十位上有4颗珠子，表示4个10；个位上有5颗珠子，表示5个1。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该怎么读呢？
1: 从最高位千位开始读，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侯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万以内数的读写，这一内容来自二年级第三单元

0: 千就读三千，七个百就读七百，四个十就读四十，五个一就读五，连起来读作三千七百四十五。
1: 你学会了吗？老师，这儿还有两个数呢，请你先分别说一说它们的组成，开始吧。说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数由两个千和八个十组成，第二个数呢？对了，它由六个千和九个一组成。呀，快看这两个数，里边都出现了零，那这些零该怎么读呢？
2: 我想起千以内数的读法有关于中间有零和末尾有零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万以内的数应该也是一样的规则。
1: 确实是这样的，中间的零我们要读，末尾不管有几个零都不读。那请你再试试读读这两个数吧。怎么样了？咱们一起来读一读。二在千位上读作二千，百位上什么也没有，读作零；八在十位上读作八十，末尾的零不读，连起来读作二千零八十。你读对了吗？再看看下一个数。
0: 我会读这个数，六个千读作六千，百位和十位都是零，因为是连着的两个零，所以读一个就可以了。九个一读作九，连起来读作六千零九。
1: 哎，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中间连续有两个零了，我们只读一个零。那么同学们快看，刚刚啊我们读了三个万以内的数了。其实我们在读数的时候就是在读各个数位上的计数单位的个数呢。哎，如果发现某一位上什么也没有，那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选择是只读一个零还是一个零都不读。那么同学们，现在你能试着总结一下万以内数的读法吗？和你身边的同伴试着先说一说吧，开始。讨论的怎么样了？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2: 我觉得可以借助千以内数的读法进行一下修改和补充。
0: 我同意，万以内的数也是要从最高位读起，按照数位顺序读，所以第一条是一样的，第二条就需要增加千位了。千位上是几就读几千，百位上是几就读几百，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个位上是几就读几。
1: 说的真有道理。那我们快想想，如果遇到中间有零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对了，中间有一个零或者两个零，我们都只读一个零。那末尾的零呢？和原来的规则是一样的。太棒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总结出了万以内数的读法，请你自己通读一遍，边理解边记忆，开始吧。读完了吗？那么下面咱们一起检验一下我们的学习成果，好不好？请你读出横线上的数。安安一天走了8806步。泰山的海拔呢？对了，读作1533。植树情况，这个数你会读吗？真棒，2600，读得特别准确。同学们，我们中国呀，不仅有非常有名的东岳泰山，还有很多名山呢。你能读一读剩下四座山的海拔高度吗？开始试一试吧。
2: 南岳衡山高1300米，末尾的两个零都不读。西岳华山海拔2155米，北岳衡山高2016米。中间的一个零一定要读出来，
1: 特别好。那中岳嵩山呢？对了，1492米。老师听到你们读的都非常的准确，证明啊，你们已经掌握了万以内数读法的小诀窍。哎，

0: 那你们还想研究点什么吗？哦，有的同学会说，我们以前在学习新的数的时候啊，除了学习读，还要学习写呢。那听你们的，咱们下面就一起来研究一下万以内的数该怎样写。同学们，这个五一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侯老师啊，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为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进行爱心募捐。你想了解一下吗？读一读老师带来的这些信息吧。我们一起先来看看第一条信息，共有1342组家庭参与了募捐。同学们，快想一想，这个数的组成是什么？请你拿出计数器，在上面拨一拨，之后说一说你是怎么拨的。开始吧。同学们，怎么样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都是怎么操作的。
1: 1342是由一个千、三个百、四个十和两个一组成的。
2: 有几个计数单位就在对应的数位上拨几颗珠子，所以我在千位上拨了一颗珠子，在百位上拨了三颗珠子，在十位上拨了四颗珠子，在个位上拨了两颗珠子。
0: 哎呀，这两个同学都非常的棒，他们都在借助计数单位的个数帮我们进行思考。哎，那这个数你会写吗？
1: 它的写法和千以内数的写法是一样的，都是从最高位写起，按照数位顺序写，哪一位上有几个计数单位，就在那一位上写几。
0: 哦，它的意思也就是几千就在千位上写几，几百就在百位上写几，几十就在十位上写几，那几个一就在个位上写几，和你们想的一样吗？嗯，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数据。当天呀，一共捐赠了3069本图书，这个数你会写吗？安安也写了一个数，你同意他的写法吗？
2: 觉得他这样写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在计数器上拨出来。3069是由三个千、六个十和九个一组成的，有几个计数单位就在对应的数位上写几，百位上一个计数单位也没有，需要用零占位。安安就是少了百位上的零，整个数都变小了。
0: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数的最高位是千位，那说明它一定是一个四位数，如果百位上不写，就变成三位数了。那么这时候，什么某一个数位上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零来占位了。哎，我们再看还有后面的两条信息，同学们，请你在纸上试着写写这两个数，开始吧。写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这个数的最高位是千位，所以一定是个四位数。百位和十位没有数，需要用零占位，所以这个数写作7001。
0: 你写对了吗？我们再看看下一个2700，写的一样吗？非常好。那么这个数啊，我们在读的时候，虽然末尾的两个零都不读，但写的时候一定要用零来占位。呀，看来我们在写数的时候也出现了有关零的特殊情况。那么下面我们一起就把万以内数的写法进行一个补充和完善。我们快看，当数中间和末尾出现零的时候该怎么写呢？非常棒，中间或末尾哪一位上一个也没有，就在那一位上写零来占位。同学们，不知不觉间，咱们已经学会了万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手动为你们点个赞，特别棒。那么下面，利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0: 们敢进行一个闯关游戏。好的，我们先来第一关，填一填。你可以打开数学书52页，就在做一做的第二题。哎，我们看看，这每一小格表示多少呀？聪明的你们一定发现了，从0到1000一共有10个小格，那每个小格代表的就是100。那空着的这些大格子，你会填吗？请你试着填一填吧。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位置是3000，后面依次是5000、7000、9000和10000，你都填对了吗？那我们再来个难一点的挑战，好不好？你能在图中找到下面这3个数吗？快试一试吧。
1: 3700在3000和4000之间，每个小格表示100。我从4000倒着往回数3个小格，就找到3700了。
0: 特别的会想办法，对吧？我们再来看看6500。聪明的你们一定马上就找到了，它在6000和7000的正中间。那9900呢？嗯，有的同学说了，我从10000倒着数1个小格，就到9900了，是这儿吗？太棒了，第一关闯关成功。我们再看第二关，它来自于我们数学书57页第四题。快看看这些数有规律吗？真棒，同学们发现了，第一组数啊依次多10，所以2990的后面就是3000，3000再加10呢？对了，3010。我们再看第二组，哦，有的同学发现了，规律可变了呢。他们这次依次多了100，那9600的后面就是9700、9800、9900和10000，你都填对了吗？第二关顺利闯关成功，我们还有最后一关，可有点难度，你敢挑战吗？这一关叫做猜一猜，我们一起来猜个数。这个数啊是一个4位数，要求只读1个0，它的最高位是5，个位是7，这个数可能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可以把千位和个位上的数固定住，那么100位和10位该怎么填呢？有的同学马上想到了，可以填2个0，这个数怎么读？哦，5007，符合我们的要求是吧？只有这一种情况吗？有的同学说了，我们还可以只写1个0在100位或10位上，咱们试试。如果把这个零放在100位上、10位上，可以填谁呢？哦，有的同学发现可以填1，这个数就是5017，符合要求吗？嗯，还可以填2到9呢。有的同学马上想到了，这个零还可以放在10位上呢。那么这时候100位上就可以搭配1到9。你们太厉害了，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有序地找到了所有的情况。那从这里面我们选一个5107，也符合要求。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五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依达州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狄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走进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学习，我们将一起走进神奇的想象世界，读课文，

0: 悟方法，学构思，巧立意，落笔创作，互评完善，在阅读中感受想象的神奇，发挥想象编故事，在阅读中，在创编中体会大胆想象的乐趣。这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本单元的习作《奇妙的想象》，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让我们一起读一读习作要求。奇妙的想象，在想象的世界里，什么都可能发生，一切都变得那么奇妙。下面这些题目一定会激发你无穷的遐想。贪玩的小水滴，水果们的音乐会，小树的心思，躲在草丛里的星星，手罢工了，滚来滚去的小土豆，假如人类可以冬眠，选择一个写一个想象故事，也可以写其他的想象故事，要大胆想象，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写完后可以和同学交换习作，说说自己最喜欢同伴写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在墙报上开辟一个专栏，如想象岛，展示大家的习作。同学们，读了习作要求，你都知道了什么？让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老师，这篇习作是让我们写一个想象故事，我们既可以选择书中的题目写一个故事，也可以写其他的想象故事。
2: 老师，我知道在写想象故事时，想象一定要大胆，要把故事写得很奇妙。
3: 老师，我有补充，在写完这篇习作后，我们要通过交流修改自己的故事，还可以在想象岛中展示，全班分享。
0: 是呀，几位同学把习作要求理解得全面准确。我们知道本单元的习作重点就是要学写一篇想象故事。通过交流，我们知道了习作重点，明确了习作的方向。让我们再来读读书中为我们提供的这些题目，你最喜欢哪一个？谁来说说你的理由？我们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4: 我喜欢贪玩的小水滴这个题目，我觉得小水滴一定很贪玩，也许它会跑到农田里给麦苗洗澡，也许它会漏到雨伞上，让路人误以为下雨了，故意跟大家开个玩笑。贪玩的小水滴一定做了很多有趣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带给我们欢乐和启发。
0: 是啊，这位同学可真会想象，抓住了题目中的关键词“贪玩”，展开想象。通过抓住关键词，能让我们打开思路，想到更多可能发生在小水滴身上的奇妙故事呢。让我们接着交流。
1: 我喜欢手罢工了这个题目，我认为题目中的关键词是罢工，罢工的意思是不工作了，我想到了手罢工以后，小主人洗脸、吃饭、做作业等好多事情都没法做了，一定还会闹出很多笑话。我很想知道手罢工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也想试着写一写。
0: 这位同学说得真好，有些题目就是写出了人物或事物发生的变化。同学们可真会思考，能够抓住题目中那些让我们产生奇思妙想的词语，还能说出喜欢的理由，可真棒呀。那么除了书中的这些题目，你的脑海中还会涌现出哪些有意思的题目呢？我们听听同学们的分享。
2: 我想到的题目是假如人类无需睡眠。
0: 这个题目听着就眼前一亮，假如人类不需要睡眠，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其他同学还想到了哪些题目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想出的这些题目。

0: 光是看到这些题目，就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引发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大家的想象力可真是太丰富了。那大家是怎么想出这些题目呢？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1: 我想到的题目是一只胆小如鼠的老虎。我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反过来想。我们知道老虎是百兽之王，是森林里最凶猛最威武的动物。如果让老虎变得胆小如鼠，那故事情节一定会很奇特，这只老虎也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经历。
0: 是呀，朝着和现实的生活相反方向去想象，一定会发生很多神奇有趣的故事。那么同学们，相信此刻你的脑海中也一定涌现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题目，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围绕这个题目展开想象，尝试去创编一个完整的故事。说到创编故事，大家一定还记得在上学期第四单元的我来编童话那节课上，我们学到了很多创编的好方法，让我们请两位同学带着大家梳理复习一下。
2: 要想编好一个故事，我们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都要交代清楚。
3: 编故事时还可以画出故事发展的思维导图，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故事编得更完整更奇妙。
0: 是呀，两位同学的分享带给我们不少的启发，让我们参考着学习习作要求，参考着这份锦囊妙计，一起动笔来构思想象故事的情节吧。谁愿意来分享自己创编的想象故事？我们听听同学们的分享。
4: 我要创编的是躲在草丛里的星星，我要写一个顽皮的星星，羡慕人间的生活。他趁着天神不注意来到人间，他躲到了一片草叶下，遮挡自己的光芒。这天夜晚，他看到了松鼠在森林迷了路，很着急。小星星就落到了一根树枝上，让松鼠举着它当作火把，为它照亮回家的路。从此，松鼠走到哪里都带着小星星，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感谢这位同学的分享，谁来评价一下这位同学创编的想象故事？
1: 我觉得他能够抓住星星会发光的特点，想到让星星落在树枝上变成火把，为小松鼠照亮。他编的这个故事既奇妙又合理，还带给人温暖。
0: 是呀，老师也有同感。看来编故事可以抓住事物的特点去想象，通过编故事还可以表达我们美好的心愿呢。还有一位同学也想和大家分享他创编的想象故事。
2: 我选择的题目是小树的心思。小树在泥土里站了很久，萌生了很多心思。他的第一个心思是飞行。春天，他用树叶当翅膀，和小鸟一起飞行。小树的第二个心思是走路。夏天，他用树根当脚，和小鹿比赛跑步。他的第三个心思就是唱歌。秋天，他挥舞着树枝和树叶，伴着秋风大声欢唱。第四个心思是冬天来的时候，小树希望树叶不离开树枝，一直挂在枝头，陪伴着树妈妈过冬。
0: 感谢这位同学的分享，他的想法可真新颖，让静止不动的小树也拥有了能飞行、能走路、能唱歌等神奇的梦想。他还紧紧抓住小树的特点，展开大胆的想象，把平时没想到的

0: 和不敢想的都编进了故事里。我们在创编时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表达出我们对大千世界真善美的理解。那有了故事的框架和结构，怎么把故事创编得更丰富更生动呢？让我们走进两篇习作例文，请大家默读书中66至68页的两篇习作例文，想一想文中写了怎样神奇有趣的故事，作者又是怎么把故事写得神奇又有趣的。请大家结合学习提示，借助表格梳理故事的内容。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篇习作例文。在一支铅笔的梦想中，这支铅笔拥有五个梦想，分别是变成一朵花、萌芽、开花、跳进荷塘为鱼虾撑伞、躲到菜园长成豆角伪装成丝瓜、来到小溪边当船篙当木筏、甚至跑到运动场上当标枪当撑杆。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文中是怎么把故事创编的神奇又有趣的？谁来说说你的发现？
1: 读了这篇例文，我发现小铅笔的五个梦想与这些事物的样子和特点有着密切关系。铅笔的形状和豆角、丝瓜、船篙、撑杆与标枪的形状十分相似，都是细细长长的。这样的想象让人觉得意想不到，又自然合理，真是太巧妙了。
0: 是呀，这就告诉我们，要想创编故事编得合情合理，就得围绕事物的特点去思考，然后在联系中想一想，身边还有哪些事物也具有这样类似的特点，然后再编出。同学想要补充呢，我们接着交流。
2: 老师，我发现作者将铅笔当作人来写，让铅笔像人一样溜出教室，跳进荷塘，躲到菜园里，甚至跑到运动场上。作者还写出了铅笔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让原本不会动的铅笔活了起来，有了和人一样的特点。
3: 老师，我发现课文第2到第6自然段结构相同，作者运用了反复的结构，把小铅笔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有序地写了出来。
0: 是呀，两位同学说得真好，作者展开想象，为铅笔赋予了人的动作和丰富的内心感受。在描写时，作者运用了拟人和反复的写法，把小铅笔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都写得很清楚。我们在创编时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想象和写作，让创编的故事更神奇、更生动。让我们走进第二篇习作例文，在《尾巴它有一只猫》中，大家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和启发呢？我们听听同学们的分享。
4: 老师，读了例文，我觉得尾巴的想法非常新奇。他说，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我觉得这样反方向去想象，让尾巴拥有一只猫，真是太有意思了。
0: 是呀，通过一条尾巴的语言和内心描写，让我们体会到反向想象的神奇。我们在创编时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围绕新奇大胆的想法去思考，然后把故事创编完整。写好后还可以和同伴交换习作，请同伴说说最喜欢你创编的哪些地方，还有什么地方能编得更神奇更生动。好了，同学们，请大家运用这节课学到的创编的方法，让我们一起动笔练一练吧。

0: 同学们，大家写好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分享的想象故事。听的时候，大家要关注这位同学是否做到了以下三方面。手罢工了，亮亮有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可他总是不爱洗手，小手很难过，他觉得小主人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于是在一天夜里罢工了。早上醒来后，亮亮发现手不听使唤了，无论是多大劲儿，手都一动不动，不再听他指挥，这可把亮亮急坏了。没有手怎么穿衣服呢？上学就要迟到了，亮亮只好用嘴巴叼起衣服铺在床上，然后把头钻进去，原本平整的发型衣服就变得皱巴巴的，利落的发型也变得乱糟糟。上课发言时，亮亮没办法举手，只能着急地坐在座位上大声说，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提醒他发言要先举手，亮亮只能红着脸低着头。写作业时，亮亮就更着急了，别人早都工工整整地写完了，他只能侧着头用嘴叼着笔写，把一字写得像蚯蚓一样歪歪扭扭，口水还顺着笔杆流到了作业上。老师看到也皱起了眉头，亮亮知道错了，他赶紧向胖乎乎的小手道歉，并将小手洗得干干净净。这时亮亮感觉小手微微动了一下，手原谅他了。从那以后，亮亮有了一双干净的小手。习作例文听完了，谁来评价一下这位同学创编的想象故事？
1: 这位同学围绕手罢工展开丰富的想象，想象手罢工以后穿衣服用嘴叼，发言没法举手，写字时歪歪扭扭等这些情节，想象大胆，内容有趣。故事还运用了多种描写，不仅描写了亮亮的动作语言，还把他着急后悔的心情写了出来，我都打三星。
0: 这位同学评价的很准确。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很多创编故事的好方法，让我们一起复习梳理一下。我们在想象时要抓住事物的特点，展开大胆的想象，想象要丰富合理。在描写时要运用拟人的写法，为事物加入动作、语言、心理等描写，写好后还要自己检查一下。同学们，本节课请大家运用本节课学到的创编习作的好方法，继续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根据标准进行自主修改，写好后和同学进行交换习作，期待着大家分享你的奇思妙想。那么下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第六单元，童年的水墨画，我们一起读读课文，想一想你在溪边、江上和林中分别都看到了哪些神奇的画面。好了，同学们，希望大家运用本节课学到的创编的方法，完善我们的想象故事。这节课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2: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一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嗯，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对，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接下来请，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肉，有，重跑，没肉，对，绕完了跑。

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李海军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今天统编本下册第六单元跳水一课，我们看这里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本单元有三篇课文，分别是自相矛盾、田忌赛马和跳水。在前两篇课文田忌赛马和自相矛盾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古人的思辨。今天让我们走进第三篇课文跳水。这篇课文的作者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先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1: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为人所熟知。他对孩子们满怀爱心，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童话和故事，如《傻瓜伊万》《黑青鸟和狐狸》《消防犬》，在世界文学史上堪称佳话。
0: 好，感谢这位同学。现在呢，请大家出声的朗读这篇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自己不认识的字或者是难理解的词，标注在练习本上，遇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可以反复的多读几遍。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开始吧。好，同学们，我们看这些词，这些词中的字，你能读准它的读音吗？我们来看一看。放肆、桅杆、撕咬、吓唬。注意，虎单独这个字念三声虎，在词语中读轻声吓唬。龇牙咧嘴，瞄准。好，孩子们，我们再来看

0: 这三个词语，风平浪静，取乐，放肆，你能说说他们的意思吗？我们听下面同学他的分享。
1: 通过读课文，我理解了取乐就是戏弄别人，使自己高兴的意思。
2: 通过读课文，我理解了放肆就是不顾一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约束的意思。
0: 感谢这两位同学。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三组词语：
3: 甲板、桅杆、横木。
0: 孩子们，你发现了吗？这三个词语都是和船体结构有关的词。那它们分别在船的哪些位置呢？我们继续向下分享。
2: 这些都是船体的重要构件，桅杆在船的正中央，它是船上用来悬挂三副旗帜的竹竿，上面是有绳索的。可是横木就不一样，它凌空而搭，没有任何支撑，用来撑帆。而最高的一个横木距甲板大约有几十米高。
0: 谢谢以上两位同学。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刚才我们是通过结合课文内容，结合图片的方法理解词语的意思。刚才呀，在同学初读课文的时候，有些孩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猴子为什么要取笑孩子？孩子为什么要非要抢回帽子来呢？船长为什么命令孩子跳水？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老师不会直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通过本单元的训练要点，把这些问题梳理成一个主问题。随着学习，我想这些疑惑就会迎刃而解。我们来看自学提示：默读课文，梳理文章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并结合有关语句思考，孩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我们看，孩子们，我们可以通过起因、经过、结果这三个维度去填写表格，梳理出本课的主要内容。我们听听下面这位同学他的分享。
3: 这篇文章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起因、经过和结果。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第一自然段，交代了故事的起因。水面风平浪静，水手们正在返航，拿船上的猴子取乐，猴子更加放肆起来。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二至四自然段，写了故事的经过。猴子抢走了孩子的帽子，孩子追猴子遇到了危险。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五至六自然段，写了故事的结果。船长看到危机情况，逼孩子跳入大海，孩子得救。
0: 感谢这位同学，他是从起因、经过、结果的角度对文章进行结构化的划分，并且概括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我们继续向下学习。好，请同学们细读课文一到四自然段，勾画出描写水手笑的词语，并画出描写猴子孩子表现的关键词，完善图表，小组交流。在这里啊，老师有一点温馨提示，孩子们在勾画水手笑的词语以及勾画孩子猴子表现的关键词，要用不同的符号进行批注，然后再提炼重要信息，提炼关键词，去完善这个图表。好，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也动起来吧。好，那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小组他们的汇报。
2: 文中一共写了水手的三次笑声，在第一次笑是哈哈大笑，猴子的表现是摘下来戴在头上，爬上桅杆。
1: 水手的第二次笑是大笑起来，我们小组勾画关键词是猴子是用牙齿咬，用爪子撕，孩子是哭笑不得，吓唬，大喊大叫。
2: 水手的第三次笑，笑得更欢了。我们小组画的关键词，猴子是坐在桅杆顶端，扭着身子，龇牙咧嘴。孩子脱了上衣，气急了，丢开桅杆，走上横木。
0: 谢谢这个小组的三位同学。于是啊，他们就完成

0: 了这样一幅表格，我们借助批画和勾画走进了猴子和孩子的内心。同学们，请你想一想，那水手的笑对猴子对孩子的表现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我们来继续向下分享与学习。当猴子在人群中模仿人的动作，惹得人们哈哈大笑时，猴子可能在想，
1: 看来大家喜欢我这样做各种搞怪动作。人群中有一位小孩子，他头顶上的帽子我要是戴上，是不是更好玩了？
0: 于是他摘下孩子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此时的水手们大笑起来，孩子可能在想，
2: 这只顽皮的猴子，那么多的人居然独独摘走了我的帽子，而水手们不但不帮我，还跟着猴子起哄笑话我，大伙看我光着头真尴尬，太不好意思了。
0: 水手们大笑起来，猴子就表现得更加放肆，用牙齿咬，用爪子撕孩子的帽子。此时的孩子在想，
3: 猴子竟然撕起我的帽子来，还冲我做鬼脸，他一点都不怕我，他是故意气我呀。水手们不但不帮我，也越来越过分，竟然笑得越来越厉害，我变成他们的笑料了，今天真丢人啊。
0: 水手们看见猴子撕得更凶了，于是笑得更欢了。猴子在笑声中将孩子的帽子挂到了最高的横木上。此时的孩子在想，
2: 猴子竟然把我的帽子挂到了最高的横木上，还冲我乱扭身姿，他们一直在看我的笑话，他们也太过分了，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今天一定要战胜猴子，和他一分高低，决一死战，否则誓不罢休，我要让水手们看看我的本事。
0: 谢谢以上几位同学的发言。现在呢，我们把刚才的这种体会再送到文中中去，来体会一下水手的笑声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海面风平浪静，一只猴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模仿人的动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3: 他显然知道大家拿他取乐，因而更加放肆起来，跳到孩子面前，摘下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很快爬到了桅杆上。
0: 水手们见状大笑起来，
2: 只有那个孩子哭笑不得。
0: 于是
1: 猴子摘下帽子，用牙齿咬，用爪子撕。
0: 水手们笑得更欢了，
2: 孩子却气得脸都红了。
0: 只见
2: 猴子将帽子挂在最高的横木上的一头，扭着身子，龇牙咧嘴，做着怪样。
0: 就在水手们的一次次笑声中，
2: 孩子气急了，他的手放开了绳子和桅杆，张开胳膊，摇摇晃晃地走上横木。
0: 好，同学们，通过刚才我们的朗读，我们回顾了课文的内容，回顾了这些细节，就是在水手们的笑声中哈哈大笑，大笑起来，笑得更欢了。猴子的行为，摘帽子，爬桅杆，用牙齿咬，用爪子撕，坐在顶端扭身子，龇牙咧嘴，这一系列的动作之中，使得孩子一步步走向危险，走向绝境。可以看出，在这个过程中，水手的笑其实是鼓励和刺激着猴子，也在不断地伤害着孩子。文章虽然对水手的笑描写的语句不多，但是对于故事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水手的笑对文章情节的表达上所起的作用。猴子的表现刺激着孩子，于是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向危险的境地。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船长和水手们的出现救下了孩子。我们继续向下学习，请大家默读课文。

0: 六自然段，结合文中语句思考，在那个危急的时刻，船长是如何做的？他又是怎么想的？他的办法好在哪儿呢？我们继续向下分享。
1: 通过读课文五六自然段，我找到的描写船长做法的语句分别是：拿着枪瞄准儿子喊道，当孩子没听明白时，他又喊向海里跳，不然我就开枪了。一二，
0: 这是船长的做法，那他想什么呢？我们继续分享。
2: 我在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时看到这句话，船长手里拿着一支枪，他本来是想打海鸥的，看见儿子在桅杆顶端的横木上，这时船长看到孩子遇到了危险。
0: 的确如此，儿子遇到了危险。
1: 此时孩子所遇到的危险不是一般的危险，大家看文中说孩子心惊胆战，站在横木上摇摇晃晃的，可以看出已经惊恐到了极限，随时有掉到甲板上摔死的风险。还有从水手的表现也能够感受到此时孩子的危险。文章写道，甲板上的水手全都吓呆了，有人吓得大叫了一声，就像课文中描述的孩子只要一失足直摔到甲板上就没命了。
0: 的确如此，孩子命悬一线。那好，那你还能结合课文前面的内容再谈谈你的发现和理解吗？
2: 船长还看到了水面风平浪静，我是从课文第一自然段读到的，我想这些船长也看在了眼里。
0: 的确如此，尽管课文对环境描写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捕捉到这样的信息，海面风平浪静。我们继续向下讨论。哦，我们看这里，船长知道环境，知道今天海上的气候，我们这叫知识。我们继续向下分享。
3: 我觉得船长一定知道今天水手们不忙，而且都在甲板上，并且水手们的水性也是极好的。
0: 的确如此，船长了解今天水手的工作情况，更信任水手的水性，这叫知人。同学们，那我再多问一句，船长的这个想法和他的做法，水手和孩子们明白他的意思吗？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2: 我觉得孩子是懂船长的意思的，我从孩子纵身从横木上跳了下来，这个纵身就是没有任何迟疑，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并充满了信任。
0: 孩子懂得船长的做法，那水手呢？
4: 水手也懂船长的意思的，当孩子像炮弹一样扎进了海里，二十来个水手已经跳进了大海，从已经看出速度之快，足见水手们对船长的办法心知肚明，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营救个孩子。
0: 你们真会读书，从字里行间之间找到了内在的联系。我们看，知人知事，水手知道自己船长的做法，孩子知道自己父亲的做法，这叫彼此相知。学到这儿，我们再把学习推向高潮。那让我们依据刚才的发现去复盘一下船长的思维过程，他是怎么想的呢？
2: 孩子站得这么高，如果摔到甲板上必死无疑，现在风平浪静，水手们又都在甲板上，只有让孩子跳进水里，既不会伤害身体，又有水性好的水手迅速打捞，才会有一线生机，还是用枪逼他跳水吧。
0: 刚才在思考过程中，在大家交流之中，有些同学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对于营救孩子这件事儿，这件方法上，有些同学提出啊，可以往甲板上架一架梯子，还有同学提出呢，可以往船板上铺一些

0: 垫子，还有同学提出可以往横木上挂一条绳子。那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三个方法跟船长的方法比一比，哪个更好？我们先听一听下面这个同学他的分享。
1: 第五自然段中孩子的表现，孩子心惊胆战，站在横木上摇摇晃晃的，此时的孩子已经惊恐至极，随时都有掉下来摔死的危险。此时最重要的是时间，而刚才我们的这些做法所用的时间都会比较长，所以目前船长能想到的办法是在短时间内能解决问题的。
0: 的确是多一秒钟就多一分危险，时间是生命啊。
1: 船长的办法好在，首先时间能减少意外的发生，其次水手们都在甲板上，水性好，营救孩子在技术上没有问题，最后海面风平浪静，孩子跳入水中不会被水流冲击太快，适合营救。刚才同学们的办法都没有利用好这些有利条件。
0: 真是一个机智沉着的船长，抓住了有利条件，在施救的时候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去营救孩子，此时的孩子随时随地都有摔到甲板上粉身碎骨的危险，即使他拿到帽子回转身来也难以下来。此时的船长特别的急切，于是他对着孩子大声喊，
1: 向海里跳，快，不然我就开枪了。
0: 十几个字，三个短语，这不是命令，是威胁。于是船长大声地喊，
1: 向海里跳，快，不然我就开枪了。
0: 船长心急如焚，于是他心声嘶力竭地喊，
1: 向海里跳，快，不然我就开枪了。
0: 在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船长急切的命令的嘶声力竭的大声喊道，向海里跳，快，不跳我就开枪了。一二，孩子得救了，跳向了海里。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这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是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何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在整理与复习这一单元，我们主要要系统回顾整理小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养成检查验算的习惯，夯实基础，提升数学素养。同时，我们还要经历知识梳理、归类整合的全过程，沟通各领域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在回顾探究的过程中，体会数形结合等基本数学思想，积累数学活动经验，进一步发展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和数据分析观念，培养推理意识和模型意识。最后，我们还要能从生活中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掌握基本的解题策略，提升综合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培养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养成主动整理、勤于反思的良好学习习惯。在小学阶段，我们认识了丰富的数，也学习了相关的运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数与运算的总复习。今天我们将主要复习数的认识和数的运算的部分知识。首先，我们先来一起复习数的认识。在课前，同学们都对相关知识进行了梳理，你们都是使用了什么方法进行梳理的呢？小丽说，我是看课本回顾梳理的。小明说，还可以用列表来梳理。乐乐补充道，可以寻找知识之间的联系，把知识结成网。这是小丽整理的知识结构图，让我们一起听听小丽是怎样理解的。
1: 我用大括号的形式把学过的数分成了整数、分数和无限不循环小数这三大类，整数又分成了正整数、零和负整数，其中正整数和零都归为自然数。
0: 看到小丽的整理结果，乐乐提出了他的疑问。你把我们学过的数进行了分类，但是在分类中却没有写百分数，你是怎么想的？

0: 我认为小数和分数是有联系的。我们知道把单位一平均分成十份、一百份、一千份，这样的一份或者几份的数都可以用分母是十、一百、一千的分数来表示，也可以用小数来表示。百分数是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分数是一种特殊的分数。
1: 小明同学在整理的时候还想到了把数字表示在直线上，其实我们学过的很多数都可以这样来表示。下面就请同学们任意写出几个数，并在直线上表示出来吧。一起来看看这些同学表示出来的数。在零的右边有二分之一、一、一点九、二分之七、四，这些都是正数。在零的左边有负零点五、负二分之七、负四，这些都是负数。琪琪还发现了数的排列规律。
2: 直线上的数越往右越大，越往左越小。直线上右边的数大于左边的数，负数小于零，正数大于零，正数都大于负数。
1: 真神奇呀，一条直线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的秘密。还有的同学在整理的时候想到了数位顺序表，一起来看看这张数位顺序表，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能想到十个一是一个十，十个十是一个百，十个一百是一个千，像这样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近率都是十的计数方法，叫做十进制计数法。
4: 我能想到比个、十、百、千更大的计数单位有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等等，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计数单位，比如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等等。计数单位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
5: 按照我国的计数习惯，我还知道整数部分从右边起，每四个数位一级，分别是个级、万级和亿级，以小数点为分界，小数点左侧是整数部分，小数点右侧是小数部分。
1: 同学们总结的可真全面呀。那数位顺序表还有什么用呢？有的同学还想到了比较大小，他举出了比较大小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整数、小数、分数比大小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2: 我发现整数比大小，我们是比较几个千、几个百等等；小数比大小，我们是比较几个十分之一、几个百分之一等等，都是在比较计数单位及计数单位的个数。分数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十六分之十一和十六分之十三都是在比较几个十六分之一。所以我认为整数、小数、分数比大小都是在比较计数单位及计数单位的个数。
1: 除了我们上面说的，乐乐还想到了可以借助数位顺序表复习小数点的相关知识。小数点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借助数位顺序表复习小数点移动引起小数大小变化的知识。那小数点移动与小数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小明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以 0.6 为例，0.6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是 0.06， 0.6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是 0.006。 让我们把这些数请进数位顺序表吧，我们可以从上往下观察，也可以从下往上观察。在数位顺序表中，你又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一起来看看。0.6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

0: 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十分之一，是 0.06。 0.6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小数就缩小到原数的1/100，是 0.006。0.006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10倍，是 0.06。 0.006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小数就扩大到原数的100倍。看来不同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知识都离不开计数单位的重要作用。在数的认识这部分，我们还学习了音数与倍数。琪琪整理了音数与倍数的相关知识，并将它们呈现在了表格中，一起来看看。小华看到琪琪整理的结果，回忆起了音数与倍数的含义。在整数除法中，如果商是整数且没有余数，我们就说除数是被除数的因数，被除数是除数的倍数。小华还想到了用字母来表示因数与倍数的含义， A 除以 B 等于 C， A、B、C 均为整数，且 B 不等于零，那么 A 是 B 和 C 的倍数， B 和 C 是 A 的因数。关于因数与倍数，你还能想到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琪琪的理解吧。
1: 我觉得学会找一个数的因数和倍数很重要，因为它跟后面找公因数、公倍数以及研究因数和倍数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以12为例，想12除以几没有余数，通过列除法算式找到12的因数有1、2、3、4、6和12，其中最小的因数是1，最大的因数是它本身。找2的倍数时，用乘法比较简单，用2依次去乘1、2、3等，找到2的倍数有2、4、6、8等，其中最小的倍数是它本身，最大的倍数没有。
0: 我们复习了数的认识的相关知识，其实这些知识的运算在生活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提到运算，小红首先想到了加、减、乘、除。小红还自编了一个生活情境，并提出了用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解决的数学问题。看来四则运算与生活真是息息相关呀。那四则运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小明将四则运算的意义整理在了表格中。加法是表示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减法指的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的运算，乘法是指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的运算，而除法的意义是已知两个因数的积和其中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的运算。我们来把它们整理一下，对于整数、分数和小数又有什么异同点呢？其实这三者的本质都是把相同的计数单位进行相加或相减，区别在于整数和小数只要对其数位就行了，而异分母分数则需要先通过通分转化成相同的分数单位，再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观察下列算式，你能说一说四则运算之间的关系吗？小婷是这样思考的，她把四组算式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加减，一组是乘除。她发现无论是整数还是小数，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小明有所补充，他从第三组算式中看出125乘8等于1000，也就是8个125相加等于1000，因此乘

0: 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同学们，你还有补充吗？
1: 我把加减乘除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幅图来表示，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乘法是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而除法也可以让一些减法运算更简便。
0: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32里有几个八，可以用32减8减8减8减8等于0，也可以直接用32除以8等于4。看来同学们不仅善于总结与思考，还善于用直观的方式把知识呈现出来，你们真是太棒了。根据四则运算之间的关系完成下列等式，你能用字母表示这些关系吗？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结果。一个加数等于和减另一个加数，被减数等于减数加差，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差，一个乘数等于积除以另一个乘数，被除数等于商乘除数，除数等于被除数除以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的结果和它一样吗？其实，在运算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考虑运算的顺序。你能说说四则运算的顺序吗？小丽想到了，在四则运算中，我们要遵循先算乘除，后算加减的原则。小芳提到了同级运算要从左向右依次计算。文文补充道，如果算式中有括号的话，一定要先算括号内的。以下面这几道题为例，你能试着说说这几道题的运算顺序吗？乐乐是这样想的，第一题先算 3.12 除以15，再用所得的商加 4.71。第二题先算括号内的 48.5 减 32.5， 再用所得的差乘 3.14。 第三题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先算 17.67 加 3.75， 再用所得的和加 6.25。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和他想的一样吗？小婷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小婷认为第三题可以先计算 3.75 加 6.25。 同学们，你们觉得呢？的确如此，原来小婷是使用了我们学过的加法结合律。使用运算律可以使运算更加简便。除了加法结合律，我们还学过哪些运算律呢？琪琪把我们学过的运算律整理在了表格中，一起来看看。它还用字母表示了出来，既直观又清晰。其实，在解决与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时，我们还经常遇到需要估算来解决的问题。你都知道哪些与估算有关的知识？小芳提到了对事物的数量或计算结果做出粗略，用到有时也会用到去尾法和进一法。同学们总结得真全面。下面一起来看看这两道练习。不计算，你能试着估一估吗？第一题，小丽是这样思考的。7.99 乘9.99与80比，哪个大呢？他先用7.99约等于8，再想到9.99约等于10，8乘10等于80。因为8大于7.99，10大于9.99，所以7.99乘9.99小于80。再来看看第二道题，文文是这样思考的。3/5和1/2相比，3/5大于1/2，而我们知道两个1/2就是1了。

所以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三比一要大。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的结果和它一样吗？再来一起看看这道解决问题。小兰带了100元去书店买书，她买了2本文学书，每本20.6元，又花了39.6元买了一本词典。在这之后，她还想给妈妈买一本家庭菜谱，有2本菜谱可供选择，简装的13.7元，精装的23.8元。请你帮小兰估算一下，这时她的钱够买哪一本呢？你想好了吗？一起来看看小雨的想法。20.6约等于21，39.6约等于40，21×2+40等于82元。小雨还有18元，18大于13.7，所以剩下的钱购买一本简装的菜谱。怎么样？你的结果和小雨一样吗？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学习了数的认识和数的运算的部分知识。在数的认识这部分，我们复习了相关的内容。下节课我们将继续。

0: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嗯、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
1: 嗯
0: 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一点。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腹前，
0: 对，
1: 嗯，
0: 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
1: 嗯，
0: 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汤尼步。
0: 对、嗯，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1: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嗯、然后收左脚，
1: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
1: 嗯、
0: 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
0: 状态。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
1: 嗯，
0: 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
1: 嗯，
0: 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这个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
1: 右掌，
0: 右掌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朝，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左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
1: 嗯，
0: 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
1: 嗯，
0: 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嗯，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哦，就外圈的这个。
0: 对，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
1: 嗯，
0: 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
1: 嗯，
0: 慢慢走。对，
1: 八卦
0: 趟出去、嗯，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
1: 嗯。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好，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1: 不能
0: 一直朝，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
1: 嗯，
0: 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
1: 嗯，
0: 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

沉鱼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撇去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就以后就把我托付给到奶奶爷爷在带。哦，
0: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1: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那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0: 你说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1: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她当成牌位呢，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0: 想找到问一问。
1: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着吧

0: 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1: 你养父啊？
0: 嗯。
1: 做什么工作啊？
0: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1: 没有固定，打零工。
0: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1: 是偷的？
0: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
1: 过。
0: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1: 他都被人卸下来了。
0: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他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1: 都给人拿回来，
0: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的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到地里了。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话，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经常帮着弟弟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咳咳嚓嚓，咳咳嚓，就给放鞭炮呢，自己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五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1: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0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的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
2: 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1: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上学上到了4年级，就在开学的同一天嘛，然后我就带着身上仅有的10几块钱，背着我的小书包，拿了几件衣服就走了。
1: 上哪儿了？
0: 当时也就想着只要是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1: 就行
0: 就行，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3、4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10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
2: 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

0: 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出去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看天那么冷呢，你一个女孩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递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了，饿着。我拿了50块钱的装糖，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1: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2: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们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2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你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些男孩就给他商量，他就说

0: 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又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还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你妈的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个，如果我妈妈在身边的话，她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硬着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宿舍躺了足足三天。等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你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1: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1: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0: 大概是半年以后吧，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不到两年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警察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2: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啊？
0: 应该是70岁左右。
2: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2: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3: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

0: 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1: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两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2: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人有好报，恶人也要受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2: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

0: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1: 所以说人家是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也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他说你看下着白雨，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哎，你吃吧，俺这放了一个木人上，我好挺好。说的天花流转，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罢了以后。我心里感觉到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了，我心里就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一道墙睡。
0: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1: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醒了，孩子在当街抽跑了，也不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0: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2: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啊、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0: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3: 是找不着，
0: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4: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1: 她走了以后，又生了一个，她妈又生了一个。
4: 今天来了吗？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0: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1: 我廖正是个武术教练的。
0: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5: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6: 爸妈。
0: 最愿意看到的，
7: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0: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件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九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了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

0: 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的。我心里想着，
1: 虚弱，百病风起。
2: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2: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
1: 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2: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1: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1: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1: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1: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

0: 味。哎
1: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2: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
3: 嗯，
0: 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3: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战机，然后呢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

0: 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2: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

0: 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

0: 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喝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

0: 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永芙蓉是沈约咏物诗的经典之作，以微风轻露点燃环境，用紫叶朱房描摹芙蓉的形态，动静相生，既写出芙蓉的娇艳生机，又暗含其清雅高洁的气质。
1: 荷香这幅作品展现了荷叶在微风中亭亭玉立、生机盎然的景致，表达对荷花高洁风姿的赞美。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南北朝沈约的《咏芙蓉》。这首诗以清新细腻的笔墨描摹出芙蓉花叶相映、肉润丰汁的清雅之态，藏着对芙蓉生机盎然的喜爱与赞美，也暗喻着高洁清雅的品性。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灵动温婉、清新雅致的独特意境。

房中石所以是比较动态的，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块与前面这种感觉是不一样，虽然这也是行书，但是它用了一种草书的笔意，这种感觉。

0: 根据诗的这种韵味呢，我觉得用行书去写更能体现这种诗的意境。所以说呢，作品写的是比较安静，强调了点画之间的那种笔墨连带的关系，就是在细微处，特别起笔和收笔之间，更加强调了这些起笔和收笔。因为行书呢，它本身是相对来说字字也是独立的一种状态，所以为了达到它这种节奏的变化，我主要强调了两大块，一个是静态的一种状态，另外一种是动态的一种状态。单个字上呢，强调了这种用笔的一种特征，再一个就是强调了字形的一种奇侧奇正的一种变化。虽然字小，但是写完以后，我们会发现它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用笔的一种形式和丰富性不少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件相对比较好的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李军，今天根据南北朝沈月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荷香》。这幅作品展现了荷叶在微风中亭亭玉立、生机盎然的景致，花间一只翠鸟灵动犀利，更添意趣，既表达对荷花高洁风姿的赞美，也寄托了含蓄内敛、近代芳华的悠然心境。

好多画家都会喜欢画荷花，但是画叶子很难。荷花叶子这个最难画的是它的水墨表达这种润味，有浓有淡，有虚有实，虚实相间这种感觉，这就是荷花叶。我画荷花主要是以中锋点墨，一直在加水，荷花这个浓淡，它的明暗关系、疏和密的关系画出来。

这幅荷香的作品主要是呢以荷塘这个翠鸟和花大面积的荷叶衬这个整个画面。我们这个荷叶呢是一浓一淡和一大一小穿插，表达远和近的对比，每一片叶子里面都有变化，虚实的变化，浓淡之间的变化，就是中国画的阴阳关系。花呢它是有这个侧的垂下来的这种侧的那种感觉，把整体关系破掉，然后把这个翠鸟和花搁在这一个几个位置上。其实中国画呢它最终表达的目的是包括这个画的情感，这个画的曲味和画的意境笔墨，还有就是整体构图形式它是否均衡了自然的。所以说呢任何画你搁里面不协调它是不好看的，整体协调还得不能违背这个中国画的原则性。这幅作品整体还是比较满意，因为它画面感整体还比较到位。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

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激，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

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语文张老师。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第六单元的第二篇课文《雷雨》。同学们，在平时，你们是不是经常会关注到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比如说，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太阳为什么总是东升西落？雷雨天，天空为什么既打雷又打闪？雨后为什么天空挂彩虹？等等这些问题。是啊，大自然就如同一本大大的书，里面藏着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呢。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踏上有趣的探索之旅，化身为小小的自然讲解员，去解锁那些神奇的大自然的发现和探索吧。提到雨，大家一定都不陌生。那我们先来看看“雨”这个字的演变过程，从甲骨文到隶书，你们发现了吗？每一个阶段的“雨”字，它们都有着独特的字形。甲骨文的“雨”字，上面一横表示天空，下垂的六条短线表示从云层中下落的水滴。再来看，隶书的“雨”字和我们今天楷书的“雨”字十分相像，横向天，同字框向云，四点一竖部分则表示水滴从天而降。从雨字的演变过程来看，这里边凝结着先人的智慧。当提到大自然中的雨，我想同学们更熟悉了。细细密密的是毛毛雨，来得快，去得快，我们就称阵雨。伴有电闪雷鸣，是雷雨。像泼下来的，我们就称暴雨。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同样是雨，可它们的形态却千变万化。大自然可真是一位神奇。

奇的魔法师啊。现在已经到了夏天，雷雨是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篇描写雷雨的课文，争当小小自然讲解员，把天气现象介绍清楚。那么要想介绍清楚呢，得先认识很多的生字词，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课文。现在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借助字音，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标出自然段的序号。读后想一想，课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呢？课文读完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本课的生字词吧。尤其要注意这些描红的字，是本课的生字。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乌云，黑沉沉，压下来；蝉，蜘蛛，垂下来；闪电，雷声；哗哗，越来越响；渐渐，窗户，清新，迎面扑来。字音我们都读正确了，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在这些词语当中，有三个词语都带有来字，其中压下来、垂下来读轻声，而迎面扑来、来字读二声。另外，我们再看这个户字，当它和窗连成词语的时候，它也要读轻声，窗户。那下面我们就把这几个词语带到句子中，看看能读准确吗？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这三句话都分别描写了哪些景物呢？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一起叫出它们的名字：乌云。乌云的乌字，大家想起来了吗？和我们之前学的鸟字十分相像。鸟字去一点，就是乌云的乌字。联系生活实际，我们就能知道，乌字是指黑色。这是本课的一个会写字，下面伸出小手，让我们跟随笔画提示一起写一写：一笔撇，二笔横折钩，三笔竖折折钩，四笔横，合起来就是乌。同学们，请想一想，这满天的乌云，一片接一片，一团一团的聚在一起，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天色也变得昏暗起来。这样的景象，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当中的哪个词语来形容呢？对，黑沉沉。沉字也是本课的会写字，我们可以组词为黑沉沉、下沉。
我们常说，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当我们结合句子的意思，再来记字的时候，就会记得又快又好。那请同学们看，在这句话当中，黑沉沉的压下来，压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结合平时自己做的动作，压就是用手向下用力，用力的挤、沉、落。那么同学们提到了落，那这句话中我们如果把压换成落字可以吗？请同学们把这两句比较着来读一读，想一想。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落字一般是指的相对比较轻，它是自由的下落，而课文中说到的是乌云逐渐增多，又厚又重，越来越低，都快要压到我们的头顶或挨到地面了。这样的景象我们就用压。你们想一想，在平时的生活中，其实我们都见过雷雨前满天的乌云压下来，每当此时你们都有怎样的感受？有的同学会说，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我都感到透不过气了。有的同学会说，我感觉天都要塌了，让人太紧张太害怕了。是啊，一个简简单单的压字，就把满天的乌云逐渐增多的景象和人们紧张害怕的感受都写出来了。这个压字用得多么的精妙，那就让我们学习来写写这个字吧。压字，一笔横，二笔撇，三笔横贴横中线，四笔竖落竖中线，五笔横在写的时候要超过场字头的横画，六笔一点别漏掉。它可以组词为压力、气压。最后再次提示一下，压字的最后一笔点千万不要丢。现在请同学们观察一幅图片，那你们看看这幅图片啊，实际代表了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字，能猜到是哪个字吗？对，就是黑字。你们看图片上下方是燃着火的灶台，上边四方口的烟囱还冒着烟灰呢。那和汉字黑比照一下，你们还能找到火吗？有的同学一眼就会发现底下的四点底就表示和火有关。那有的同学不禁就要问了，那图片中的烟囱又是黑字当中的哪一部分呢？老师告诉你们，在汉字的演变的过程中，上边的烟囱和烟管就演化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点、撇、竖这三笔。黑字的笔画比较多，那我们来观察它和压字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我想，有的同学一定发现了，这两个字都有一笔竖，而且这笔竖笔直笔直地落在竖中线上。是啊，这样整个字的重心就平稳了，那整个字也会写得十分的平稳。我们一起来写一写黑这个字。有这样几点注意。第一点，短竖横折要略向里收。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在上半部分我们要注意它的笔顺，先写竖，再写底下的两横。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整个字我们看起来是上窄下宽，所以下边的四点底四点要写均匀，左右两点大，中间两点小，这样就可以使黑字显得十分的平稳。现在就请同学们打开书，翻到73页，在田字格当中把黑和鸭这两个字各描一个，各写一个。好，同学们，我们先把笔收好，再来看这句话。刚才我们提到了鸭有向下落、向下挤的意思，那么在这句话当中也有一个字和向下的动作有关，是哪个字呢？对，就是垂字。在字典里，垂有明确的意思，它是指东西一头挂下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幅图片，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你们看看小蜘蛛，它从网上直直地落下来，但是仍被一根蛛丝紧紧地连着。作者就是这样十分准确地用了这个垂字。提起蜘蛛，同学们一定并不陌生，在1年级动物儿歌当中我们就与它结识了。蜘蛛两个字是虫字旁。快看一看，认读字当中还有一个字也是虫字旁。对，就是蝉字。在古时候，人们的认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在造字的时候就用虫字旁泛指所有的动物。但是我们知道蝉是昆虫，而蜘蛛并不是昆虫。刚才我们认真地学习了生字，也读懂了这两句话的意思，尤其能够感受到鸭和垂这两个字用得特别精妙。那现在老师用乌云盖住了两个字，你们还能把这两句话完整地读出来吗？试一试。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现在难度升级，大片大片的乌云压住了，这两句话请同学们试着背诵下来。好，背诵是一种积累，我们说实际上抄写句子更能加强对字词句的记忆与理解。那么我们在抄写句子的时候

0: 要注意这样几个要求。第一个，按词连看，整词抄。比如说第一句话，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满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这三个词连词抄写。汉字写正确了，站格也很重要。我们来看，在抄写句子的时候，句首一定要空两个格，而逗号、句号，它们的站格位置是左下格。抄写之后，请大家一定不要急着合本，一定要按照这样的要求再来检查一下。如果都抄正确了，也做到了抄写规范，就可以得到五个小太阳。像这样优美生动的句子，在我们的课文中还有很多呢。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白雪，一、二、三。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
1: 蹲，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
1: 三，
0: 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

0: 快速，快速。
1: 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

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杨小英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上一节生活中的大数的整理与复习课。这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一，在实际情境中巩固对万以内数的意义和数位的含义的理解，能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逐步发展数感。二，能用画图、直观模型、数字符号等方式表示情境中的数量、技术单位及其关系，逐步发展符号意识。三，通过回顾、反思等活动，提高自主学习及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请同学们做好如下课前准备。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吧。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机器运转、汽车行驶、飞机飞行都离不开石油。但在很久以前，中国却被认为是一个贫油国，大部分石油都要靠进口。1907年，中国在陕北打下盐一井，虽然深度只有81米，却结束了中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历史，让中国有了自己的石油。1967年，海一井的成功更是标志着我们开始向海洋要石油。2023年，跃进3-3井，深度达到9472米，更是证明了中国钻井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屏幕前的你，听到这儿有什么感受呢？
1: 从陆地到海洋，从不到100米到近万米，这些油井见证了中国一步步摆脱贫油困境、实现能源自立的奋斗历程。中国真是太了不起了。
0: 了解完中国油井从81米到近万米的奋斗历程，希望同学们像石油工人一样，在学习上不怕困难，肯钻研。只要现在打好知识的基础，将来才能像深井钻探一样，挖掘出属于自己的深度，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海一井深度是2441米，你能用

0: 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出2441这个数吗？下面我们来交流一下。
1: 我是用写一写的方法表示的2000。我在数位板的千位上写2，表示2000。400，我在百位上写4，表示4个百。40，我在十位上写4，表示4个10。1，我在个位上写1，表示1个1。
2: 我是用百一百的方法表示的，这是2000，这是4个百，这是4个10，这是1个1。2000，4个百，4个10，1个1，组成了2441。
1: 我是用计数器拨出这个数的。我在千位上拨2颗珠子，表示2000。在百位上拨4个珠子，表示4个百。在十位上拨4个珠子，表示4个10。在个位上拨1个珠子，表示1个1。
0: 这几位同学分别用数位板、小方块和计数器表示出了2441这个数。其实，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2441这个数是由2000、4个百、4个10和1个1组成的。看来弄清数位真的很重要。现在你能在数线上标出2441的大致位置吗？有的同学想用估一估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先找到2500。2500在2000与3000的中间，然后我们100、100的数，2100、2200、2300、2400、2441在2400和2500之间，而且更接近2400，所以2441大约就在这儿了。这时，有的同学也许会说，可不可以找得更准确些呢？我们可以把2400到2500之间再平均分成10份。这儿是2410、2420、2430、2450。如果有放大镜的话，我们可以把2440到2450之间再平均分成10份。这儿就是2441了。同学们不但能够用估一估的方法找到2441的大致位置，而且还能够通过单位细分找到2441的准确位置，真是太了不起了。下面我们来轻松一下，玩一个比大小的游戏。我先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淘气和笑笑各9张数字卡片，把扣上，并打乱顺序。淘气随意抽出了4张，笑笑随意抽出了2张，像这样从右往左依次排开，从个位开始扣在数位顺序表中，扣好后就不再动了。笑、淘气这4个数字组成了1个数，笑笑这2张卡片也组成了1个数。你能想办法快速猜出哪个数更大吗？你可以随意翻动

0: 每张牌，我们比一比，看谁翻的牌少，谁就获胜。
1: 这个我一下子就猜到了，淘气的数大，而且一张牌都不用翻就知道了，因为四位数最高位都已经是千位了，最小也得是一千，而两位数最高位才是十位，几千当然比几十大了。
0: 你说的很有道理，看来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太简单了。这次笑笑也随意抽出了四张，组成了一个四位数，都是四位数会怎么样呢？至少需要翻动几张牌才能比较出谁大谁小呢？快来试一试吧。
2: 我想当然要先翻千位了，我来翻翻试试。淘气的千位是五，笑笑的千位是九，后面的我就不用翻了，因为后面无论是几，五千多都比九千多要小，我只翻动了两张牌，就判断出了笑笑的数大。
0: 这位同学只翻动了两张牌，就判断出了哪个数更大。我们再来一局试一试，看看这次至少要翻动几张牌才能做出判断吧。
3: 我先来翻千位，但这次没有那么幸运了，只翻动两张牌就不行了，因为千位上都是数字五，一样大比不出来，还得接着翻百位。
2: 对，既然都是五千多，那就比百位，百位上谁的数字大，这个数就大。
3: 那如果百位上的数字也相同呢？
2: 那就比十位，十位上数字大的，这个数就大。
0: 你们的想法我听明白了，屏幕前的你同意他们的想法吗？就按照同学们说的，我们翻百位上的数字看看。淘啊，都是四，看来得接着翻下一位了。淘气十位上的数字是六，这到这儿，老师可要考考你了。笑笑这个数十位上的数字是几，就能比淘气这个数大呢？
4: 我知道是七八九，因为七八九都比六大。
5: 我认为十位上的数字是六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十位上的数字都是六，淘气的个位上的数字是三，而笑笑的个位上的数字是七，笑笑组成的这个数就大。
3: 我还想到了，如果十位上的数字都是六，淘气的个位上的数字是三，笑笑的个位上的数字是二，就变成淘气的数大了，或者笑笑的个位上的数字是三，这两个数就一样大了。
2: 所以十位上的数字相同还不能确定谁的数一定就大，还要看个位的情况。
0: 你们分析的很有道理，现在我们就来揭秘笑笑这个数十位上的数字是几呢？十位上的数字是七，按照刚才同学们讨论的，就不用再翻下一张牌了，就可以判断出笑笑这个数更大一些。同学们，比大小是不是很有趣呀？下面我们再来接着玩一个拨珠子的游戏，相信你一定会更喜欢。我先来说一下游戏规则，请你用计数器旁边这五颗珠子，注意五颗要全部都用上。拨一拨可以组成哪些四位数呢？如果你手里没有计数器，也可以用小圆片摆一摆或者画一画，我们比一比，看谁组出的四位数最多。
4: 我用五颗珠子组成了最大

0: 四位数是5000，最小的四位数是1004。
1: 笑笑说，他用5颗珠子组四位数，最大的数是5000，最小的数是1004。为什么呢？你能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2: 要想组成的这个四位数最大，就要把所有的珠子都放在千位上，所以5000就是最大的四位数了。
3: 要想这个数最小，就要把所有的珠子尽可能的往个位上放。于是，我先把所有的珠子都放在了个位上，组成的数是五，是一个一位数。但要求是组成一个四位数，于是我只好拿一个珠子放到千位去占位，保证它是一个四位数，所以最小的四位数就是1000。

0: 受这位同学的启发，我还想到了在签位上放三颗竹子，十位上放两颗竹子，组成的四位数是3020，签位不变。十位上的两颗竹子放到各位上，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四位数是3002。
1: 我也找到了这两个数，而且我还知道签位上的数字是3的四位数共有6个。
2: 这位同学可真厉害，一下找到了6个四位数，我们快来看看他是怎么找到的。
3: 我先在签位上放3颗竹子，再把2颗放在百位上，组成的数是3200。然后我把百位上的1颗竹子移到了10位，就变成了3110。接着我把10位上的1颗珠子继续移到各位，就是3101。现在我把2颗珠子都移到10位，就是3020。然后我把10位上的1颗珠子移到各位，就变成了3011。最后我把2颗珠子都移到各位上，就是3002。
4: 所以签位上数字是3的四位数一共有6个。
2: 这位同学真会有序思考，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找一找签位上数字是4的、2的、1的数分别有哪些呢？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是不是对生活中的大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单元。我们通过读一读、写一写、摆一摆、拨一拨、比一比、找一找，发现计数单位对于数数、读数、写数和比较数的大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同学也许会问，这个单元我们还学习了算盘，算盘和计数器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每个数位上它们的珠子的数量是不同的，计数器上每个数位上最多有10颗珠子，而算盘每个数位上最多有7颗珠子，分上珠和下珠，而且每个珠子表示的单位不同，计数器上每颗珠子表示1，算盘一颗上珠表示5，一颗下珠表示1。但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满10向上一位进1，而且都是计数的好工具。淘气也有一个问题，这个单元我们还学习了估数，估数与计数单位有关吗？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发现在估这篇文章的字数时，有的同学是20个20个数的，有的同学是分左栏70个70个数的。而在估2800张纸的厚度的时候，有的同学是以10张纸的厚度来估算2800张纸的厚度，而有的同学是根据100张纸的厚度来推算的。他们估算的方法不同，但又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与计数器和算盘不一样，没有固定的计数单位，而是需要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境创造出合适的单位。看来单位对于

0: 数的学习真是太重要了。课下，请同学们继续思考，计数单位对于数的计算有帮助吗？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头脑清晰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
2: 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2: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2: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2: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2: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那可以再来一次。
1: 车轮跳，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平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3: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抬头，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摇绳，不加摇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踩准节奏，3 2 3 4 5 6，非常棒，4 2 3 4 5 6 7，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5 6 7，跳，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注意节奏，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棒。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美术王老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美术课。在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中国传统技艺提线木偶，并学会运用以纸为主的多种材料进行提线纸偶设计。通过制作简单的提线纸偶，大家不仅掌握了基本技巧，还能在过程当中发挥创意，设计属于自己的纸偶形象。相信有了前面的学习，一定会为我们本节课的深入探究与创意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收获，一起走进本单元的第二课——虎头虎脑的装饰。本节课，王老师将带领大家了解传统民间虎的造型特点、色彩搭配与传统纹样，感受民俗纹样背后的吉祥寓意。不仅掌握了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还将巧用废旧材料，结合传统纹样进行创意设计，创作出造型美观、色彩协调的虎头装饰品，运用到生活当中，达到学以致用的最终效果。那课前，王老师啊，让大家在家中找一找，看看谁的家中有带有虎头装饰的物品。那我也看到有些同学啊已经带来了，那就让他们一起来分析分析，看看你带来的这件虎头装饰品有哪些特点。那么我们现在有请第一位同学，你来说说。
1: 这是我家的虎头靠垫，它以红色为主，这里有一个福字，代表福道的寓意，并且这个虎头形象看上去很凶猛。
0: 这是一个带有虎头形象的虎头靠垫，并且这位同学还表达了看上去很凶猛的样子。好，还有吗？哦，你来说说。
1: 这是我小时候的虎头帽，它整体看上去是一个老虎的形象，它上面有很多鲜艳的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还有绿色，我特别喜欢我的这个虎头帽。
0: 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小时候都戴过这个虎头帽，对吗？那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啊，刚刚这位同学说到了颜色很丰富，那整体也是一个老虎的形象，对吧？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你来说说。
2: 这是我带来的虎头枕，我小时候用过它，妈妈说它可以保平安，上面还印着平安喜乐和祥云的图案，我非常喜欢。
0: 好，这是一个虎头枕的物品，对吧？那刚刚这位同学介绍了，不仅有这个老虎的形象，还有祥云图案，同时上面还印着平安喜乐的字样啊，起到了保平安的寓意。好，那现在王老师想考大家，刚刚同学们介绍的这三件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依照哪个动物形象设计出来的呢？没错，就是我们自然界中的老虎了，对吗？那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虎头形象能让老虎变得可爱有寓意，同时呢还这么生动。那除了这个三位同学介绍的，有没有同学还有一些想法可以说说？好，你来说说。
1: 觉得都很可爱，并且看上去特别喜庆。
0: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可爱喜庆，对吧？让刚刚我说到了，让它变得可爱喜庆有寓意，那这种方法在我们美术里边叫做什么方法？没错，就叫做装饰方法。刚刚三位同学介绍了他们带来的，其实王老师啊在生活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带有虎头形象的物品，我们看看是什么。

你们看到了这些虎头帽带给我们比较立体，对吧？让它看上去很有趣味。那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虎头虎脑的装饰。

0: 老师，我觉得这些帽子很漂亮，因为它们的颜色丰富，造型也不同，并且看上去很立体。
1: 嗯，没错，立体形象，对吧？好了，那今天啊，黄老师的任务也来了啊，我们一起看。今天我们每个小组啊，就是一个虎头装饰快闪小分队。那请大家根据我们的设计要求，小组合作来设计一件虎头装饰品，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设计出来的物品啊，送给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可以送给同学，送给老师，甚至我们的保安叔叔、食堂阿姨。好，那我们下面就来个快闪送吉祥，好吗？那好，我们先来一个热身。那大家请看，慧眼识虎。大家观察一下，自然界中的老虎与民间虎头装饰品有哪些不同之处？谁来说说？好，你来说说。
0: 我觉得它们的造型不同，色彩不同，花纹也不同。
1: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哎，你们同意他的选择吗？特别好。那造型到底有什么改变？色彩又有什么特点？花纹又有什么区别呢？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深入的探究一下。那来到我们的第一关，造型变变变。大家请看，王老师这儿啊有一个真实的老虎的图片，现在呢我把它变成一张线稿，并且我会给出一些轮廓以及它的五官。下面就请同学们小组讨论一下，请你根据提示词的要求重新设计一个老虎的形象。那大家看啊，我的提示词可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是凶猛的，有的是可爱的，还有的是憨厚的，甚至机智的。那请大家结合我们旁边的这些轮廓以及它的五官重新进行来设计，好吗？那好，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好，我们有的小组已经设计好了，那我们啊就来看看他们的设计过程，请看。
2: 我觉得这个脸合适一点，因为其他都很奇怪。我们给它变大一点，变变形。往下，往下一点，好吗？
3: 大一点，夸张。
2: 行，更夸张一点，可以，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个耳朵更合适一些，大一点，给它夸张一点。嗯，对，
3: 对，
2: 差不多。
4: 我觉得这个王字更贴合一点，而且也更符合主题。
2: 我觉得它这个眼睛是最凶猛，其他都这两个都有点可爱，这两个有点憨厚，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凶猛。
3: 大一点，
2: 夸张一点，
4: 对，我觉得这个鼻子更好看一些，
3: 那把它放大一点，
2: 太大了，有点再小点，再小点，这个嘴比较合适，因为它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3: 感觉更凶猛，
2: 对，给它放大一点
3: ，好，接下来我们上传图片。
1: 哎，他们设计好了，大家有没有听到，在他们的设计的过程当中重复的出现了几个字，比如说我们给它变大一些，我们让它更夸张一些，对吗？那变大变小就是在给它的五官进行一个变形，对吧？让它更夸张，那就更符合我们凶猛的主题。所以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在造型方面我们要注意变形和夸张，对吗？好，那我们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啊，下面啊，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关。

0: 吉祥寓意知多少？刚刚三位同学带来的三件虎头装饰品，那我们看到了上面啊有很多的纹样。那大家请看，王老师啊，这也有一些虎头装饰品的局部，上面也有一些花纹。那大家再看，对应着有一些不同的寓意，谁能试着给他们连连线，看看你知不知道他们都代表哪些吉祥寓意？好，有同学已经举手了，那请你来说说。
1: 我觉得第一副是桃子，桃子有寿桃的含义，应该选健康长寿。
0: 健康长寿，真棒。我们看
2: 第二副是牡丹花，应该连富贵吉祥，因为我们常说花开富贵。
0: 哎呀，连
3: 花开富贵都知道。老师，我觉得第三幅鱼的图案应该选年年有余，第四个瓶子有平平安安的意思，取它的谐音。
0: 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你们不仅能看出这上边的图案是什么，并且呢还能说出它背后的吉祥寓意，为你们点赞。好了，那我们呀再看这里，我这儿啊有一个普通的老虎形象，那现在呢王老师啊将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带有寓意的五官，那么我们试着给它替换一下，让这只老虎带有寓意好吗？来，那我们试一试。好，有请我们这组的同学来说说你们组是如何替换的，有请。
2: 我们组调换了耳朵和鼻子，用带有桃子图案的耳朵和葫芦外形的鼻子，象征着长寿幸福。
0: 哎呀，他们说的好不好？太棒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耳朵上边有一个桃子的形象，我鼻子呢用一个葫芦去代替了，那它就有了长寿幸福的寓意，特别棒。那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组的，来，你们组说说。大家看他们组的替换了也是耳朵和鼻子对吗？那来，有请你来说说吧。
1: 老师，我们替换的也是耳朵和鼻子，耳朵带有祥云图案，鼻子是花瓶形状，所以它的寓意是平安吉祥。
0: 多么好的寓意啊，大家看，它取了瓶子的谐音平安，而这个祥云呢又有吉祥的寓意，对吧？吉祥平安，太棒了。这个老虎啊又赋予了这个老虎新的寓意，对吗？那好，大家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其实王老师啊也设计了一个老虎的形象，我们看看我替换的是哪里。对了，我替换的也是鼻子和耳朵，那你们看出来我替换的是什么形象了吗？啊，有同学说了，我的替换那个鼻子啊是一个金鱼的图案，对吧？耳朵你们看出来了吗？没错，就是我们那个铜钱的铜币的图案，对吧？那我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寓意啊？是年年有余的寓意，对吧？好了，那请大家记住我设计的这个形象。那刚刚我们讨论了造型，也讨论了花纹，现在就差什么了？没错，就差色彩了，对吗？那就让我们来到第三关，感受色彩。那大家请看，请大家找一找民间虎头装饰品在色彩上有什么特点，更多应用了什么颜色，我们自己来看一看。来，你来说说。
2: 我发现它们的颜色都很鲜艳。
0: 颜色鲜艳是很关键的一点啊，没错。那大家再来思考一下，这里边它都用了哪些颜色呢？
3: 主要运用的是红色、黄色和蓝色。
0: 你的观察太仔细了，大家是不是也看出来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比如说第一个老虎的形象，它面积应用了红颜色，对吗？那第二个形象呢，里边有绿颜色啊，以及黄颜色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同时我们再看底下那个虎头帽，我们看到了蓝颜色和绿颜色，对吧？那好，那我们找到了这些颜色，现在呀我就把大家找到的这些颜色呀借过来，那大家再来看看我的这件虎头装饰，它现在没有颜色，对吗？我刚刚说了我要把那个颜色借过来。

0: 来为我的这件作品啊填充颜色。那我现在啊变个魔术，大家看啊，现在我就给它填充颜色，请看，漂亮吗？哎呀，很漂亮，对吧？那我以红色为主，用黄色以及蓝色和绿色进行了一个对比啊，让它色彩看上去除了鲜艳之外，还有一个对比，对吗？那好，我们造型、色彩、花纹都探究完了，那下面啊，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也顺利的通过了第三关。那大家看，在造型上，我们刚刚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变形，一个是夸张。在花纹上，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寓意，并且每一个图案它都有它的象征性，对吗？那在色彩上，我们刚刚说了，除了鲜艳之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有对比的色彩的搭配，对吧？那好，大家看，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什么呀？称之为装饰方法，对吗？那当我们有了这些方法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装饰了，对吗？我们可以把我们身边的各种的物品进行装饰了，对吗？好，那请大家看这儿，我呀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废旧材料，你们看看都有什么。比如说有一半的葫芦，还有我们的废旧的瓶盖，以及我们用过的这个毛根，还有纸盒、纸箱等等，是吧？还有一些布织布啊，以及超轻粘土。那现在啊，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些废旧物品我们如何来利用？它们都可以当做老虎的什么呢？谁能来说一说？好，你来说说。
1: 我觉得一半的葫芦可以当老虎的鼻子。
0: 嗯，这个创意不错啊！一半的葫芦除了当鼻子之外，这个葫芦还有寓意，对吧？特别好。那我们再看。
2: 我觉得瓶盖可以当老虎的眼睛。
0: 哎，圆圆的瓶盖可以当眼睛，好创意。还有吗？
1: 我觉得这个毛根可以当老虎的胡须。
0: 哎，可以当胡须，可以是直的，也可以是弯的，对吧？那好了，大家的创意都特别好。我相信有了你们这些创意，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啊，那在设计的时候，肯定能够设计出来非常惊艳的作品。那在大家设计之前，你们先来看看王老师是如何设计的，怎么样？好，那请看。

大家看出来我用虎头形象装饰的什么吗？没错，就是 T 恤衫，对吧？我们还可以用虎头形象装饰什么？大家看，还有帽子，是吧？好，我们再看，王老师还装饰了手套以及围巾，包括我们的坐垫，对吧？当然啊，我们还可以去装饰一些纸巾盒，包括我们桌子上用的笔筒以及虎头帽。虎头帽是利用我们的废旧纸袋来制作的。那好，今天我们的实践要求也来了，请大家灵活运用多种技法和材料，小组合作完成一件造型新颖有个性的虎头装饰作品，并把这份吉祥送给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做好后，大家也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一个评价。当然，在最后，我们也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完善我们的作品。比如说这件作品它缺少什么？哎，缺少吉祥寓意。那我们就可以借助 AI 来帮我们给它添加吉祥寓意，并且把它放到我们的环境当中。好了，我们的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0: 黄东地，北京市市级骨干教师，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语文教师，多次参与同上一堂课及教育部课程录制，发表个人专著一部，出版主编七部，主持市教育科学规划办课题一项。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上一节语文课。让我们一起先来回忆回忆，看，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过《报灯铃》，里面的念白让我们记忆深刻。我们还学习了脸谱的知识，知道了京剧到底是什么。到了四年级，我们欣赏了《锣鼓经》，我们还听了《干洒热血写春秋》。京歌演唱让我们深入地体验了京剧。到了我们六年级，校园小戏迷唱响了整个校园，我们听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加了解丰富了我们京剧的作品。孩子们，在我们的音乐课上聆听、欣赏、表演、示范，初步了解和欣赏了京剧，我们从里面会唱一些，会念一些，还会做简单的京剧动作。孩子们，我们了解了京剧文化的初步知识，我们对京剧充满了兴趣。再看我们的美术课上，这个单元是五年级上册的京剧文化单元，从里面我们初步了解京剧的审美特征，探索了京剧脸谱的起源、发展、制作方法和绘制技巧。你们可真了不起。在课堂上我们还学习了脸谱的造型和色彩、图案及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对传统的民间美术又充满了兴趣。看来同学们对京剧这门艺术充满了兴趣了。哎，那我们这节课当中有我们的语文、美术、音乐，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一定引发了很多的小问号。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个单元。学校即将举办一场艺术节，如何通过打卡艺术之旅提高我们的修养？同学们，打卡艺术之旅秀出拿手好戏。在这个真实情境中，我们将进行跨学科的学习，你们将经历四关呢。第一关，初识艺术美，我们发布艺术之旅的打卡任务，你从中可能会初步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第二关，艺术贵之音，在这关当中，你会从古今中外画之音、对比阅读、看写法当中又了解秘密了。这里面有伯牙古琴，还有月光曲，从音乐欣赏当中你听到了高山流水，你还欣赏到了月光曲里面还有动人的故事呢。我们将走进第三关，艺术传文化。同学们，国粹艺术共探讨、交流、访说、学表达，这可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关键。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京剧趣谈、京剧欣赏，你在里面可以画脸谱、做服饰的设计，甚至你还可以制作马鞭呢。前三关真了不起，你将进入到第四关，艺术初体验，笔下生花写记忆，实践活动秀好戏， 别忘了，同学们，这个单元我们还有一个习作，而且有我们的才艺秀，秀出我的拿手好戏。我们打卡了音乐艺术馆，打卡了美术艺术馆，还有打卡了我们的戏曲艺术馆。这个单元多有意思呀，通过打卡记录艺术之旅，让我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艺术修养。关键在打卡当中，我们还在个体语言经验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愿不愿意一起来试一试？好，那我们一起就进入到我们的京剧趣谈吧。自己先读读课文，看看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学课文之前呀，王老师告诉你，我找到了一本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词典，这本词典带给了我很多的想法。原来有很多词语都有它的前世今生。那什么是溯源呢？往上游寻找发源地，比喻呀，要向上寻找历史根源。那老师要考考你了，这些词语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戏曲有关的，你读一读下面的词语，也和同学交流一下他们的意思。如果你能再选一两个说个句子，就更了不起了。自己选一选，说一说。选择了亮相。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健儿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哦，亮相原来是跟戏曲有，转头又快马加鞭奔赴了疆场。你的眼前出现画面了吗？这位将军满心期待着与家人团聚，但是收到战报，他又奔赴了家常。这是多么威武的大将军啊！还有吗？这位同学拿着马鞭是这样设想的：关羽高喝一声，羽爷抬刀备马，马童手持红色马鞭上场，关羽骑上赤兔宝马奔驰而去，多威风啊！孩子们，你们眼前是不是也出现了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了？这就是道具带给我们的魅力。同学们，不同人物在使用马鞭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方法，给演员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表演自由。骑马人表现出的特定优美的姿态，也给观众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你们的表演，就给我们在场的观众们无暇的想象，多么了不起的京剧艺术啊！再看看，马鞭是实在的道具，你还有其他的批注和想法吗？这个小姑娘在纳鞋底，鞋底是实的，可针线却是虚的。无远远胜过了有。你的批注呢？是的，以鞭代马，以桨代船，是京剧表演艺术中常用的表现手段。同学们可以为演员的表演不受空间

0: 间、时间提供条件。多有意思的京剧呀，里面的奥秘值得我们一点一点去探寻、去寻找。我们再看一看，京剧一般是不把饭碗搬上舞台的，一旦真用，那就得狠狠做戏。有些同学的批注中是这样写的：“狠狠做戏，狠在哪儿？”同学们，你们也思考一下，到底狠在哪儿？不着急，我们来先欣赏一段京剧的唱腔。
1: 震怒我了啊！嘿嘿。这好没糟践，哎。嚯！省得你刷碗了。
2: 哎，啊，老张
1: 啊，
2: 还有，
1: 哦哦，不
2: 有
1: 了，
2: 哈哈，
1: 怎么茬啊这是？
2: 啊哈，
1: 吃饱了打哈哈，
2: 啊哈哈哈哈，
0: 多有意思呀！你们是不是也和大家一起都笑出来了？这是狠狠做戏，大家。和他的感觉是不是一样？演员急急忙忙地往嘴里送，仿佛真的在品尝美味的豆汁儿。吃完后，用舌头把碗还舔得干干净净，还在舔筷子呢。多有意思的语言呀！同学们，我们来看，舔碗是一种表演手法。我们把一连串细腻的动作、丰富的情感表达都呈现了角色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这也是京剧的魅力。实实在在的道具里面有鞋底、酒壶、酒杯，虚拟的道具当中有针线、酒水、饭菜，这就是京剧在道具使用上的奥秘。我们从学习中发现，以小代大，以简代繁，以虚代实，以无代有，节省了空间和人力物力。这里面也充分表达出他要表达的意思，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令人回味无穷。那么我们慢慢读着徐成北先生生动有趣的语言，这些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我们也在看到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这就是京剧带给我们的魅力。让我们再进入课文，慢慢地寻觅吧。再来分享。然而也怪，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人物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哎，双方脸对着脸，眼睛对着眼睛，兵器对着兵器，一切都像被某种定身术给制服了。这是京剧的静态亮相。这一次呀，我们可不先表演了，先听一段锣鼓声。设想一下，如果请你来表演，你打算怎样把这幅场面呈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呢？竖起小耳朵，注意听。

听清了吗？在脑海当中，你可以设计一下，跟你同桌的小伙伴一起练一练。相信你一定被这静态亮相也给定住了，真了不起。孩子们，你一定也有疑问了。

小孩子和外宾忍不住要问，如果他们当中哪个先醒了，拿起兵器朝着对方一刺，对方不就完了吗？这语言多有意思呀，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是的，质疑。徐成本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他把我们心中的疑问呈现在我们的语言文字当中。看看，某些情节看起来好像不合理，却恰恰是表现了京剧化实为虚、动静结合的特点。这也是我们语文学科应该学习的内容。我们和小孩子和外宾一样，都在问这个问题，多有趣呀！当你去到低年级同学的班级当中来宣讲的时候，这种方法你也可以试一试，问问他，让他来猜想一下，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欢迎的。我们继续来看。可胜利一方不紧追，反而留在原地抡圆了胳膊，把手中的兵器耍了个风雨不透。什么是风雨不透呢？这英雄气概到底什么样？我们来一起欣赏欣赏。

同学们，看，又有疑问了。这哪里还是戏剧？这不是太像杂技了吗？又在问题，又在交流，又在跟观众们在对话，还自己问自己答。我们来看，动态亮相就是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我问你答，我们又感受到了京剧的奥秘。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京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将文学、舞蹈、美术、杂技都融为一体，尽显了中华神韵，传承了文化之魂。这也是徐成北先生一点一滴地在和我们对话呢。我们看一看，这回你的大显身手的机会就来了。和徐老先生学习了语言，你在课前也搜集了资料，那我们看一看到底应该怎样来做呢？选择一方面的内容资料，自己读一读，要注意筛选一下你的资料，列好发言提纲，注意是列好提纲。第二方面，你要借助提纲在你小组内进行交流，小组推荐出同学，再到班级交流宣讲，看一看你是不是明白了我们的学习任务。好，我们开始自己独立学习，列好提纲。相信经过学习，列好提纲对你来说不是难题了。那么我们将到低年级去来介绍你的京剧知识、京剧文化，做宣讲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些提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介绍京剧的奥秘，我有这样的建议。当你来到低年级同学班级的时

候，你可以亲切问候，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友好和热情，他们才喜欢你，愿意听你讲啊。讲述过程中，你可以互动体验，尝试一些简单的京剧动作和手势，让他们试一试。语言要简洁明了，生动有趣，不要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他们也听不懂哟。要学习徐老先生的语言风格。讲述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视频或者做现场示范，直观地了解京剧，还可以展示京剧服饰的精美图片和实物，让他们摸一摸，碰一碰，戴一戴，穿一穿，也一定会喜欢你这个宣讲员的。那么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可以互动提问，引发思考和讨论，同时要尊重、鼓励、倡导表达他自己的观点。比如说，他是不是喜欢京剧呀？京剧到今天还要传承吗？要尊重他们的想法。当然，你还可以推荐相关的书籍、视频或网站，让低年级的同学们能够继续学习和探索。当我们把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相信你一定是。

性格、情绪。通过扇子，我们可以看到它展旗潇洒，还可以平添威武，是万能的道具。列好提纲以后，我们还可以成为完整的提纲。万能道具扇子，当我们到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介绍。在舞台上，扇子是最常见的道具，小小的扇子大有文章可做。我们还可以介绍老生戏中用扇最多的，可谓是诸葛亮了。三抱，通过这把扇的摇、顿、颤、抖，表现出诸葛亮的内心紧张以及满腔的愤怒。通过你的介绍，我们知道戏曲与扇子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扇子被称为戏曲表演艺术当中的万能道具。我相信通过你的介绍，低年级的同学们一定会拿把扇子摇一摇，演一演。我们再来看，这是我们五年级时绘制的脸谱。当你带着脸谱来到我们低年级的班级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先跟他们唱一唱脸谱。金色的猴王，银色的妖怪，灰色的精灵，笑哈哈。让低年级的同学们带一带，舞一舞，美一美。他们回家以后一定对脸谱也充满了兴趣，自己也绘制一张可爱的、有趣的、有文化内涵的脸谱了。哎，我们还可以介绍京剧中的丑行。大家好，我来给你们讲讲丑行，俗称小花脸。大家猜猜，丑行真的丑吗？当你问完这个问题，相信小同学们也纷纷在说丑、美，没有关系，带着他们一起来继续探索，丑是什么？丑行还可以分为什么？丑行里面还有哪些人物呢？最后大家发现，丑行也很有意思，等着你去慢慢的欣赏。听完你的介绍，有些同学就对生、旦、末这些所有的京剧中的行当有了兴趣。下课后，他们一定也在研究、探索呢。还是有作业的哦。完善材料，约几个伙伴走进其他的班级，介绍京剧，并且可以让同学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下三个内容你可以任选其一来完成。走进梅兰芳纪念馆，了解他的艺术生活，感受京剧的魅力。第二项作业，阅读京剧下午茶，京剧与中国文化，梅兰芳与二十世纪，过往的君子听我言，任选其中的一本。第三项，观看戏剧频道或文艺的节目，例如九州大戏台、欢天戏地等。相信你一定对京剧充满了兴趣，对京剧充满了热爱。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赵璐。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带领同学们去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小朋友们好，同学好，今天来到中国光学科技馆，简称说这里是追光世界，这里边光的现象看到很多，光的知识会学到很多，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1: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邀嘉宾，他是中国光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追光者的江慧林院士，大家掌声欢迎。
2: 江慧林，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曾主持国家重大及重点项目91项，出版12部学术著作，授权发明专利134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和梁合力基金科技进步奖，部省级科技1等奖9项。
3: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有一种力量，它无形却无处不在，它让世界变得五彩斑斓，那就是光。光和影有哪些应用呢？
0: 温度高的辐射强度强。
3: 直线传播的光还可以弯曲吗？
4: 激光真的弯曲了是吗？
3: 从可见光、不可见光，再到人造光，每一个现象背后都隐藏着科学的真相。不仅如此，你还将有机会亲自动手实践，成为小小科学家。本期我们邀请江院士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带你领略光的无限魅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追光世界吧。
1: 同学们，关于光你们都知道哪些有趣的知识呢？哦，这位同学您先说。
5: 我知道光的反射，它是一种光学现象，它分为镜面反射和慢反射。
6: 老师，我觉得光的小孔成像非常有趣，是指在一个暗的环境之内有一个小孔，外面的图案会在内部产生倒立影像。
7: 我觉得光的速度非常有趣，
8: 光的速度是在宇宙中最快的，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万千米。
0: 刚才大家发言谈的都很对，很正确。光啊，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呢，我们时刻都感受到。比如说一进房间里边，刚开始黑的，一把灯点着，屋就亮了。我们靠太阳光，现在产生太阳能，回家看电视，到电影院看电影，看的什么呀？光把它显示出来了，所以无所不用。大家对光的知识啊，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在这里给同学们准备了3件法宝，然后大家好好看。
1: 那同学们，关于第一件法宝，我先出一个谜语，大家来猜一猜。
4: 好，
1: 你停，他也停；你走，他也走；和你做朋友，就是不开口，是什么呢？
9: 有影子。
1: 同学们，你们太棒了，一下子就猜对了。那今天的第一件法宝啊，就与影子有关。同学们来猜一猜，它有可能是什么呢？那这位同学来说，
10: 我猜应该是灯，因为物体什么被灯一照射，然后后面就会出现影子。
1: 这位同学的理由非常的充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法宝啊，并不是大家猜到的答案。江院士，请您来揭秘吧。哇，同学们来看，这是什么？
9: 日晷。
1: 那你们知道日晷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9: 测量仪。
1: 同学们太棒了！
0: 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表也没有钟，靠什么来记时间呢？日晷帮到大忙了。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照，影子在哪边啊？在西。太阳在西边照到它，影子呢在东方了。等到中午上，影子在中间，而且呢影子还比较偏短，这样就把时间呢早晚中都记出来了。这是对人的

0: 生活和比如说是下地劳动啊等等这些啊，哎，有很大的帮助啊。
1: 那听了江院士的解释，我们想不想去展厅里去寻找一下日晷呢？
2: 是，我找到了。
1: 对，这就是日晷。同学们来这里。同学们，这就是日晷。古代的人们伴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那人们为了知晓时间和时节，还设计了哪些工具，你们知道吗？这位同学，您来回答一下。
3: 他们都制作了浑天仪、观星台、日晷以及圭表等等光学仪器。
4: 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他介绍到的这些天文仪器和天文建筑都是利用了日影的原理。
5: 知识小卡片，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可考的文字星象记载。全世界发现最早的观象台就坐落在我国山西省襄汾县，他们通过对日月等天象的观察来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并制定历法，从而指导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国古人制造了很多天文仪器和天文建筑，例如圭表、日晷、浑天仪、简仪、仰仪、观星台等等。这些观测仪器和建筑都是利用光的特性与原理制造而成的。
1: 现在是互动实验环节，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是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光，也叫做三原色。那一会儿呢，我想邀请两名同学来留下你们的手影，好不好？
6: 好。
1: 还有没有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手影好看吗？
6: 好看。
1: 我们看看谁的小动物最漂亮。
0: 每一种光啊，经过照了之后吧，都出现影子。现在你看，这三个光来源不一样，这有一定距离摆到这儿。这个光照到了一个影子，这个照的影子分别有影子存在，所以这个大家看起来彩色情况非常明显。
1: 当光源是彩色的时候，影子也可能是彩色的。
5: 同学们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彩色的影子吗？这是因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当红光点亮时，被物体挡住的影子区域因为没有光线照射，所以是黑色的。但当绿光点亮时，由于被物体遮挡的区域不同，红光的影子被绿光照射就变成了绿色，而绿光的影子被红光照射就变成了红色。同理，当蓝光点亮时，三种色光的影子因为不同颜色光的叠加就产生了不同颜色，而没有光能照射到的区域，影子依然是黑色的，被三种色光同时照射的区域变成了白色。这三种色光通过不同比例混合，几乎可以产生自然界中所有的颜色，所以红绿蓝被称为光的三原色。那么让我们通过一系列快速问答来看看你是否学会了这些知识点吧。
0: 同学们，现在考考你们，请赵老师给你们出一些题目。
1: 大家请注意听题。第一题，无影灯没有影子是真的吗？
6: 是。
1: 第二题，影子的形状总是与物体完全相同，这是真的吗？第三题，大家请注意听，影子总是黑的，这是真的吗？恭喜同学们回答全部正确，恭喜大家闯关成功。同学们，有这样一首诗，会背的同学和我一起来。月黑雁飞高，
6: 蝉鱼夜遁逃，
7: 玉江清霁竹，大雪满弓刀。哎，
1: 那实际上在古代呢，如此浓烈的夜色中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那在我们现代就不同了，即使没有火把，没有月色，依旧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利用了什么吗？哪位同学猜一猜啊？
8: 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会有灯光，灯光可以照亮就是我们的道路，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4: 好的，那电灯啊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件神秘的法宝，那让院士来帮我们揭秘一下好不好？
6: 好，
0: 好， 好，下面请看第二个法宝。
4: 同学们请看，这是什么？哦，有的同学猜到了，
0: 这个呢叫红外热像仪，或者叫红外成像仪器。红外什么意思啊？看到的光都是可见光，看到的，哎，不管是看到有颜色的还是白紫的，都是可见光。不可见的是红外，比如说人体，现在我在这站着，我就能辐射出红外光。一般来说，在绝对零度之上，不同的材料都能辐射出红外光。这红外光夜间很有用啊。哎，什么都能看得见，没问题，所以现在应用很广泛。
4: 那同学们是不是更加感兴趣了呢？
6: 是。
4: 那让我们出发去展厅里边寻找它吧。
6: 好。
4: 同学们，欢迎来到光彩世界，让我们去寻找红外热成像仪吧。同学们，你们找到红外热成像仪了吗？
9: 找到了。啊，
4: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双光成像展像。那这里展示的呢，是红外热像仪捕捉到的画面。那上面呢，是普通相机拍摄到的画面。那我们前面的黑色幕布里啊，藏着一些神秘的物体。
8: 红外热成像仪可以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4: 是的，这里展示的就是同一世界的不同面貌。那下面请你去到前面按一个手印吧。同学们，我们仔细来观察。我们看，通过红外热成像仪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清晰的小掌印。那普通相机能看到吗？
6: 不能。
4: 是的，那我们看，随着温度的降低，手掌印怎么了？
6: 消失了。
10: 哎，为什么我们始终都看不到红外线呢？
4: 我们的人眼啊，只对特定波长范围的光线敏感。那红外线呢，位于可见光红光的光谱以外，这就超出了我们人眼的感知范围。所以啊，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红外线。但是呢，红外热成像仪可以帮助到我们。
0: 同学们，大家看，这里有两杯装着水的。一个是很热的水，一个是很凉的水。刚才说到红外热传输和温度有关，但是呢，温度不一样啊，辐射的强度能力不一样。温度高的辐射强度强，温度低的辐射能力弱。大家一看，这里热水，你看成像这部分就比较强，这部分。你看看着了吧？我手放这边吧，看这个啊。
11: 跟个小太阳。
0: 这边凉水，这个这边呢？
11: 几乎看不出来。
0: 你看，
10: 几乎没有。
4: 这位同学来回答。
8: 我知道是激光。
4: 那我们今天第三件法宝啊，就与激光有关。那请我们的江院士来揭秘吧。
0: 好。大家看。都看到了吧？
10: 看到了。
0: 怎么样？这个光点不大，但是很亮，就是，所以被称为最亮的光是激光，比太阳光、比 LED 光啊、白紫灯啊比这都亮。因为从1960年激光问世之后，在光学历史原来是传统的主点光学，从60年开始激光出现，现在叫近代光学了，所以它的应用越来越广。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透镜与光线展像，这里演示的呢是利用激光来进行凹透镜和凸透镜的对比实验。哪些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呢？这位同学和这位同学吧，你们来体验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啊？
6: 光线相交了
4: 、这里光线相交了，对吗？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透镜看一看。同学们，这是什么现象啊？
6: 被分散了
4: 、光束分散了。
0: 这里边呢是两个透镜，这边叫凸透镜， 你看那是鼓的，那个叫凹透镜，哎，或者叫复透镜，那样的是挖的。学名也叫做正透镜和复透镜，对光束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聚集作用，一个是发散作用。所以应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希望。

0: 望光速聚集呢，还是希望光速发散呢？再选不同的透镜。
1: 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激光啊，都是以直线传播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见过弯曲的激光吗？
2: 没有。
1: 那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江院士来为我们做一个互动实验，弯曲的光。那在实验之前呢，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请同学们一定要佩戴好护目镜。好，那我们现在呢，先邀请一名同学来做江院士的小助手，好不好？
3: 好。
4: 好。
1: 那我们请这位同学上来吧。
4: 好。
1: 首先呢，你先要把堵住小孔的地方打开。我们看到了什么？
2: 水掉了。
1: 那同学们，现在呢？我用激光来进行照射，
5: 看不见。哇，
6: 激光从水掉。
1: 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啊？
2: 激光弯曲了。
1: 激光真的弯曲了是吗？
7: 激光掉下来。
1: 是不是感觉激光好像被水流困在里面了？
8: 激光好像和水流一起流下来了。
1: 啊，好的。实验结束后呢，我们可以先摘下护目镜。好的，同学们，你们觉得激光是真的弯曲了吗？
2: 不是。
1: 回答得很正确。
0: 这个原理啊，本来激光是直线传播的，不会拐弯的。但这里为啥会拐弯了？这个水流往出流，光在走的时候碰到水面，水和空气界面之间，光会引起反射，像一个管一样把它反射出来，最后到达这个点了，一直随着水往前走下来的，所以达到这个结果。激光应用现在非常广泛，一个是激光医疗，比如说长了一个小瘤，把它烧掉了，平时呢用激光做切割、做打孔、做焊接，这些机械加工啊，别的不好做的它都可以做。需要激光拐弯的地方怎么拐弯？碰到这里就可以拐出来了，所以应用就越来越多了。
9: 从1960年激光器的发明到今天，激光技术与应用发展迅猛，已与多个学科结合，形成众多应用技术领域。从星际通信到深海探测，从精密切割到微创手术，从光谱分析到精密测量，未来光学科技也将继续探索，不断开拓出新的边界，所以学好光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快速问答环节来检验一下你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吧。
1: 好的，同学们请听第一题，激光也会发生色散，这是真的吗？
2: 不是。
1: 第二题，激光可以测量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是真的吗？
2: 是。
1: 第三题，激光可以切割金属，这是真的吗？
2: 是。
1: 恭喜同学们闯关成功。江院士，那您这次来到光刻馆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一个感受啊，就是想起当年王大珩院士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因为很有意义。这馆宗旨是什么？叫做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因为光学现在世界都看得很重，很前沿，做的事情叫这些小朋友们看了之后啊，科技的光在哪里，我怎么走，引领未来的发展，对他很有用。最后经过王大珩认真的说服，国家决定建设长春，因为长春是中国光学科技的基地。长春光学所成立，1953年到1957年，这样中国呀，虽经过解放后只有不到10年时间，做出了8种在国际上很典型的光学仪器，简称叫八大件一个汤，展示中国光学的前景。那我们感到很高兴，很自豪。
9: 江院士所说的八大件，是由王大珩院士带领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1953年到1957年研制出的中国第一台高精度经纬仪、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像显微镜、 第一台万能工具显微镜。

0: 第一台大型水晶摄谱仪，第一台晶体谱仪，第一台光电测距机，以及第一台多倍投影仪。这些仪器的研制成功，使得中国光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幅提升。八大件一个汤中的汤，是指王大航带领的科学家团队熔炼出的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吗？让我们跟着江院士到光学科技馆的展厅中去了解吧。
1: 在解放前，光学技术几乎是零，不会炼玻璃，也不会做光学仪器，是王大航在英国进修时候放弃博士学位不读，做一个技术员，学到了光学玻璃，当时对世界是保密的，回来把它用上了。从1953年到1957年，5年时间，王大航率领光学所的科技人员研究出来八大件和一个汤，就是一个玻璃系列，但是玻璃啊，熔炼当中啊，像水一样把它凝炼出来的，这就是不同品种的光学玻璃。毛泽东主席1958年观看中国的仪器八大件，第一大件光学经纬仪，经纬仪是测角度的。这个仪器看了之后，毛主席说的，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们自己手中，就会像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会创造出来的。可见光学仪器得到国家领导人这么高的赞赏，这给大家充分的肯定。就这边做的仪器的比较多了，望远镜、显微镜、相机等等都出来了，这些。所以八种仪器研成成之后，对世界公布，中国成了世界上5个光学大国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变化。
2: 那我们看后面的这幅照片是谁呢？
3: 江院士。
2: 是的，王大恒院士是江院士的老师，我们面前的就是王大恒院士。
1: 哎，大家都很怀念王大恒，纪念王大恒，学习王大恒，这是我的老师。在我的老师影响下，我开始学光学。原来我是在大小本院学机械学科的，后来改成光学。王大恒第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学习精神。80岁左右的时候戴眼镜不行了，靠我放大镜来看书。9岁的时候用大的投影仪来看资料。比如说我今年已经80岁了，80岁人我是天天上班，白天开会，晚上我要看书看资料，写一些资料。我有这种精神是受王大恒影响，所以希望咱这个同学们一代一代把事业传下去。我还重复说毛主席的话，你们好像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同学们，那我们这里展示的呢，是为我们中国光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院士们，像王院士、江院士等等的科学家，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学习榜样，那也是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的传承者。

0: 同学们，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和感悟，有哪位同学想一起来分享一下呢？这位同学您先请。
1: 通过今天的学习以及江院士给我们的讲解，我明白了很多关于光学的奥秘，我以后也要成为像江院士一样热爱学习光学的人。
2: 以前我觉得光学离我很远，现在我觉得光学离我很近。
3: 我本来以为光学只在光学的那些研究所里，当我参观完之后，我就发现光学其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了。
0: 说得非常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探索了光的奥秘，体验了科学的乐趣。科学呢，不只是一门学问，它更是探究世界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我们追求真理的一种态度。
4: 我们这个中国光学科学馆宗旨是什么？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引领你们的未来，希望未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为祖国的光学事业，为祖国的科技强国建设做出你们最大的贡献。
0: 也希望宝藏科学课成为孩子们探索科学之

0: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感谢各位的爱心助
2: 力，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
4: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5: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2: 有请。
4: 倪萍老师好。
2: 你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4: 我从陕西西安来。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4: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2: 后悔了哈？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4: 她还有两个弟弟。
2: 哦，有两个弟弟，怎么走的？
4: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锁，再不拿

0: 纸，他就是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想他接手去，等一会儿也没见他。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他。我想他七八岁了，他爸卖菜。我想着肯定他真看见他爸，他爸把他带上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他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苗苗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哎，苗苗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十二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出事了。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丢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他不理我，他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丢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他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得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给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他生气，他傻了，他不是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赶紧带登了三轮，带着我两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一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1: 你为什么打他？
0: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1: 打得狠吗？
0: 就是一生气的就想扇他耳光。
1: 哦，打人脸。
0: 嗯。
1: 你打不打你那两个儿子？
0: 也打，打得少，打他打得多。
1: 哦，重男轻女吗？
0: 因为她也是老大，她是姐姐，肯定就打她多一点。
2: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太重男轻女的毛病。等她生病的时候，我领着她去看病，领着她去看病回来的时候，她也问我说：“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她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她，她也不会理，不会跑丢了。
0: 就是她丢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生那个狮子，我就给她逮那个狮子嘛。你这么大了，七八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两个弟弟，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他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他两下。
1: 他走的头一天，你打他了？
0: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1: 打得厉害吗？
0: 拿那扫地的小笤帚来打他了。
1: 后悔了吧？
2: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他的好。
0: 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打水泥，就是那泥坑净是水，我去拉那个土，她就给在我的车子后面。我说你就在那里玩吧。我去抱那个大头块，他也给我抱小头块。我说你别抱了，累得不长，他非得给我抱。抱了我就拉着车子，他就跟到后面。回家了呢，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听话，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他，咱不会接而且走。
1: 你老公怨你吗？
0: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人弄丢了，我不给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要不要他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
2: 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很爱女儿，我就天天做梦想她，看见

0: 他跟琪琪在那玩，在那笑，我叫他，他都不理我。我就做梦都哭醒了，哭醒了我醒来，我想着这做梦都是烦的女人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他也不会跑出去，就回不来了。
1: 这十八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0: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天天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看两天，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的同学打听，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1: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0: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打，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着钱就，我早上早早都敢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都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着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呢。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囚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都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1: 待了几年？
0: 今年是近三年。
1: 还没出来？
0: 还没有。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他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人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我说，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地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地，他去了没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你想一想，你脑子就坏掉了，你看你咋生活啊？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1: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我说当时不打我。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1: 妈，对不起。
2: 别哭了。
3: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0: 对，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3: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所以找不回家。哦，而妈妈
4: 等于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3: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哦，
4: 养父母对你好吗？
0: 还可以。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4: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0: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的找我，很疯狂的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4: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0: 我觉得我妈挺不容易的。
5: 家庭暴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0: 当然它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啊，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但是更应该这个反思。
1: 苗苗，
2: 嗯，
1: 我跟你说，你今年二十几岁？
2: 他是属羊的，2月22的生日。
1: 18年里，他遭了很多罪。希望你像个好孩子一样，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3: 李老师，哎，那个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呐、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

0: 援募基金，资助他度过眼前的困难。嗯，
1: 来，苗苗，谢谢叔叔，
2: 谢谢，
3: 谢谢叔叔老师。
4: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5: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吧。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4: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是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

0: 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1: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3: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你

0: 你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惧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6: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

0: 研制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啊，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啊，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0: 哦，
1: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

0: 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

0: 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

0: 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孙淼，今年35岁，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2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
2: 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一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又是怎样的信念

0: 支撑着他走过那段绝望的日子。30年来，他从未放弃的事情又是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倪老师好。
1: 你好，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你找我的爸爸妈妈。我找家找了30年，我自杀过。
1: 自杀过？为什么事儿啊？
2: 那个，就是一直想家。
3: 在我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离开新疆，回徐州的老家，途中没钱了，跟着妈妈下火车到了太原，到处流浪。那个有一天肚子不舒服，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到处乱找妈妈，找到处跑，找妈妈没找到。那个有个男的就说，我领着你找妈妈，我就跟着他走了。他就是个人贩子，把我拐到了山东菏泽一个老太太家。
2: 这个老太太家里面干农活了，啥活都干。
1: 来，孩子先把汗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眼珠了。紧张是吗？也激动哈。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2: 那个时候就是4、5岁。
1: 4、5岁就在老太太家干农活啊？
2: 干农活。那个他就是说，那个突然有一天他说给我找个新家，把我跑了，给我放那个红薯窖。
1: 就是
2: 农村那个红薯窖，那个圆的、圆的，就2米深嘛，那个给我放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后来就叫养父过来了，把我从那个红薯窖里拴个绳子把我拽到上面，身上全是泡子。
1: 那这十几天你在里边吃什么？
2: 吃窝窝头。
1: 老太太给你递下来。
2: 递下来给我弄点水喝。跟着养父走到他们家，身上全都烂了。全都烂了，得找乡镇，就身上全肿了嘛，那。就得了肾炎。
3: 然后就是到他们家，他们就嫌弃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个筷子跟那个碗都给我放一块，就是吃饭就是自己单独的用哪一个，然后就是吃什么饭就是一个人在一边吃，就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好感，就是给个外人似的。
1: 你在家都干什么农活？
2: 就家里面干这个地里活了，干地里活了。有一天特别想家，就是感觉的谁搁后面一直在叫我，就是叫我小淼，我就感觉给我妈妈叫我似的，然后一放就跑，走，朝村子里面这边跑那边跑，就人家我说你们家的孩子疯了吗？是养父跑到那个村子里面把我拉到回家。咱家一巴掌打得我直吓得不行。
3: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0: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1: 你都上哪儿去找了？
2: 上新疆。
1: 你印象中你们家是在新疆的？
2: 你到下雨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雨大闸蟹，新疆的娃

0: 娃娃不害怕，我才知道我是自己是新疆的娃娃。
1: 说说记忆吧。
0: 我记得我爸爸他是一名教师，他骑自行车带着我，自行车上面有一个木头板，我爸就搂着我那个骑着自行车上学校嘛。学校的那个路上有那个白花花的棉花地嘛，就那儿就上学去了。姐姐都对我也特别好。我们家里有种的有一块那个哈密瓜地，那姐姐就在领着我到那个哈密瓜地摘哈密瓜吃嘛。她摘个大的，摘个小的，我姐姐她抱个大的，我抱个小的。然后到家，我姐姐切的第一块哈密瓜就给我，我吃那哈密瓜，特别特别的甜。我都开始想办法找，就是到了2002年，想找这个自己的父母都快要结婚了嘛，前两个月，我就心里边想，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个结婚了，自己的父母都特别高兴，都哭了，我自己都见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特别想，特别难受。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个时候有22，
1: 都快结婚了，
0: 22、23嘛。
1: 啊，
0: 嗯。
1: 上哪找？上新疆了？
0: 上新疆了，从曹县坐车坐到商丘，就害怕自己的养父找到我了，我就是转拐了弯，坐了那个郑州，从郑州又开始那个买了票，我上了火车。就高兴的我说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就。
1: 你到新疆是有目的地吗？知道到哪找啊？
0: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记忆的地方。
1: 在新疆待了多少天？
0: 在新疆待了一个礼拜。
1: 哦，然后就回哪儿了？
0: 又回到山东，又回到山东养父家了。自己就是结婚那天，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在。
1: 嗯。
0: 心里边找家没找到，特别绝望，就是。吃了几片安眠药，弄一瓶白酒就直接这些药灌下去。后来好了，结完婚就是过了年了，就是又出去打工，回来挣了3000块钱，给了养父也。我没想到，就是想的是让他对我老婆好一点，他那个直接就跟我说，不咱们分家吧。他如果分家，我。心里边都又特别难受，又找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找不到，这也是好歹也是个家，这个家也不要我了，就是我家的铁门一插，正外边又找一瓶农药，
1: 又想到自杀了，
0: 拿着那瓶药就直接就灌下去了。
1: 你老婆怎么看待你这自杀？
0: 老婆没在家，
1: 不在家啊。这两次自杀，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啊？
0: 醒来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跟我说话的，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都有希望。
1: 春伟，像他这种人内心很脆弱怎么办？
2: 好多人会觉得一个孩子心里面能有多大的世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就在他小的时候世界其实挺大的，他会觉得啊，我是新疆出来的，我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我在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由于他曾经生过病，那个时候就是说被养家嫌弃的话呢，这个对他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生病，总会得到亲生父母特别的一个关爱，再穷的家都会 把孩子在这个时候保护得更好。

0: 但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我生病了我就更被这个养家嫌弃，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家的描述其实是很模糊的，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又找不到，他是因为那些绝望所以他才会对于生命没有兴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寻短见，其实是一种失望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来到这儿，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找回你的家，也将会让你重新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你从上次回新疆去找过家，后来再去了吗？
2: 去了，
1: 又一次去了。
2: 去了就是那个后来两次，这几次
1: 为什么反复去？是因为有线索？
2: 我就是想一想那个以前我自己的
1: 记忆中的家。
2: 哦，是记忆的地方，都不是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的地方。
1: 嗯，也就很失望，又回来了。
2: 嗯，就在那十多天就又回来了。买完票一看就掉10块钱了嘛，就上火车上，啥东西也不敢买了。走到半路上，一个男的40多岁吧，就是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他说你来这边来干啥了？我说我在这边找我自己的那个父母的，聊了就是说我的身世，就是怎么，我跟他说，他说你更苦的，他说，然后就是说的都快天黑了，吃饭了，他们都在吃饭，吃饭了，说的小子你怎么那个不那个吃饭？我说的我那个钱花了差不多了，我说没钱掉10块钱了，我这我就下车了。你找家不容易，千万别放弃。他就给了我一兜苹果，往怀里一放，
3: 8个苹果，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到一站，我吃了一个，我吃了一苹果，就是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就是说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吃了8个苹果。又回到那个自己的家，
2: 有这么多好心人在路上帮助我，就又让我坚强了起来，我更有希望要找家。
4: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但是他又回新疆去找过自己的家
1: 三次，
4: 可以用一句话说，有点不远万里的感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执着的人。那么不管他是脆弱也好，坚强也好，他心中只有一个，就是寻家在支撑着他的生命。但是我想对这个兄弟说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家了，有妻儿了，是吧？那么如果你还是始终生活在你那个家的世界里面，你就有可能愧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家。
1: 你作为父亲，你觉得你称职吗？你就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一儿一女，
2: 我爱我的孩子，
1: 爱他们。你的孩子很爱你吗？
2: 孩子他爱我。一天在那中午回家了，就是我要儿子就是说他吃买了一个烤肠嘛，买个烤肠就是说那个他吃了就给我留点，我不吃你吃吧，我给儿子说，儿子就那个非得给我，又扔我碗里面了，放我碗里面了，我就知道我是当爸爸的了，要好好的坚强才能找家。
5: 三次回到新疆寻家，接连失败，让他陷入最绝望的谷底，两度选择轻生。这时，身边好心人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责任，他又一次从逆境中挣扎启程。他相信，只有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能找家。
1: 来，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看看书东怎么帮你找。书东，来站在这儿，往前走。

0: 孙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并且联系宝贝回家的志愿者，马上为你展开寻找。
1: 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家在新疆，你的父亲在学校工作，同时根据你提供的家人的姓名，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帮您做了寻亲的登记。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警察志愿者就联系到了我。
2: 看到你的寻家帖后呢，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疆吐鲁番的家庭，他们一直在找1988年被拐卖的小儿子。
3: 这家的父亲曾在小学当教师，家里也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这些都和你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4: 随即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拐办的警察同志，
0: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进行了比对。那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亲生父母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的结果。
5: 爸爸，我和弟弟妈妈支持你，我和弟弟妈妈在家等你带来好消息哦。爸爸加油，我们支持你。
6: 爸爸加油。
7: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我相信活着就有希望，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感情，把爸爸领过来。
1: 你搀着点爸爸。
0: 树东，妈妈呢？
1: 跟他一起被拐了。那我们
0: 哦，也被拐走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具体复。
0: 到现在再没找着。哦，那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2: 你个认识这照片？小时候照的。这是你二哥，这是你大哥，你大姐。
3: 知道我姐，知道我姐姐的名字，知道我哥哥两个名字。
2: 你小时候聪明的很。
1: 爸爸的名字记得也是对的，家里是当老师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呢，当时妈妈是带着他去回娘家。为什么说是妈妈是被拐了？因为后来娘家打回电话来说，人哪儿去了？根本就没
0: 找，不知道，
1: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音信。
0: 就妈妈和他是被两个地方拐走了，
1: 所以我们判断是可能是有人先把妈妈拐走了，又有人在盯上孩子。
0: 孩子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找，
1: 继续帮你找，
0: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你看，帮你找到爸爸，然后再给你找到妈妈，哈。
1: 哎呀，你看看老父亲，快70岁了，
0: 难受啊！
1: 不哭了。听说了我们核实这些身份啊，对上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家人呢，现在大哥呀、大姐呀、二哥呀，都在各地，全国各地在打工啊，有的在跑运输，就赶紧就往一块赶。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有些延误的，所以只有今天老父亲赶过来。
2: 现在还在父母亲，找你娘俩
0: 都在这往这赶啊。
2: 因为车要飞机票订好了，车不飞机不飞了。哎呀，
1: 咱们先看段视频吧。虽然他们赶不过来，都拿手机
0: 祝福了哈，
1: 拍了想跟弟弟说的话，姐姐和哥哥。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4: 不管我们分隔有多久，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吗？还有小时候爸爸带你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回家。
5: 来走。
6: 小顺，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姐姐那么多年也盼着希望能找到你。
1: 盼着你回来都，你大姐还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你呢，所以。今天见了爸爸以后，跟爸爸，明天咱就能回新疆，就能见着大姐。
2: 跟我回去。嗯。
7: 一个是这个孩子被拐走，而且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年也被拐走，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所以对于拐卖犯罪啊，是必须严惩。这个孩子呢，他从小被拐，你看他父亲是教师，但到他现在他一个字不识，是文盲。如果在不是被拐，在他父亲身边，一定会上学的。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人贩和买者都应该严惩。
2: 非常感谢。
0: 对，我们也希望正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就尽快来联系我们，让你们一家团圆。明天是跟着爸爸回乌鲁木齐吗？可以哈，
1: 家里也有房子，也有棉花地，
0: 好，
1: 都给你留着，
2: 葡萄地都给你，
1: 葡萄地都给你，
0: 就给他了，
2: 我给他，
0: 好，领着爸爸幸福的回家，我们祝福他们。好，不谢孩子，心里敞亮点啊，别那么纠结了。
2: 于大姐，
0: 哎，
2: 谢谢你，
0: 好，不谢不谢，大哥。看着儿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父亲，虽然还没有找到母亲，只是暂时的，我们有信心帮他找到，让他们一家早日

在找家的路上。今天他终于回到新疆，家人隆重地为他准备了欢迎晚会，让他真正地感受家人的温暖。而我们会继续寻找孙淼的妈妈，祝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不再分离。

0: 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
3: 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3: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3: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4: 其实 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

0: 腿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它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食。

0: 成晋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

0: 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

0: 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6: 啊，对，
4: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

0: 半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迎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来请坐。
1: 你俩好。
0: 你好。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1: 媳妇。我婆婆。
0: 儿媳妇
1: 挺年轻的，
0: 肚子有点鼓。
1: 对，
0: 怀孕了。几个月了？
1: 六个月了。
0: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
1: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3: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4: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1: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0: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1: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0: 公公这个家就是

0: 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1: 对，他说怀孕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子，
0: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1: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0: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1: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0: 成，打不过他，
1: 打不过他。
0: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2: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2: 我是3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媒人就是介绍的，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他，就感觉他，又黑又瘦的，完了年龄也比我小嘛。第一次见面，完了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学车呢。他说那你现在学车的话，就是，尽量穿长裤啊、长袖啊，那个什么衣服之类的，就是挺细心的，就是，完了慢慢就感觉有一点好感了嘛。相处了之后，其实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提到我婆婆，更多的提到的是她的爸爸。完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挺好奇的，我就是说，哎，一般不是说提妈妈的多一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都提哈，但是我老公不是的，就是说妈妈这一块就是根本就没，对，很少提，压根就没提过。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我在想我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双方父母见面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婆婆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没说话的，最多的也就是笑笑。我就说，哎，怎么回事？我说我婆婆为啥就是不说话呀？饭局之后他们走了之后呢，当时我妈就是拉着我就说嘛，说女儿，这个你这婆婆行不行？是不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啊？都不说话呀。其实我当时听我爸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我就反驳了他们，人家也是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是不是？肯定说生活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我心里面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就是。第一次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去的时候，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烧菜完了我进去就打招呼，我说阿姨你在忙啊，阿姨，然后完了我婆婆说啊是的来了哈，感觉挺热情的。完了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哎呀，吃点菜呀，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也是能沟通的嘛。
1: 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自己做主的。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是很多的，有的亲戚介绍那个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几套房几辆车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多少家产什么的。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就是说踏踏实实的，就是说一般家庭的，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类型的。
0: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2: 对，就是刚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就是特别不习惯，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自己衣服就是我会自己给她提前给她洗好，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及去洗啊，我就会拿个盆呢给她装好放床肚底下呀，还是放哪藏着，
0: 都让我找着，
2: 都给找着了，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一看啊，阳台上面晾着衣服，哎，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嘛，我就说哎呀妈又给那衣服又给洗了，我说哎呀，我说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老公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妈反而不高兴了，就这样说的。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1: 记得就有一次嘛，我那个内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因为我婆她洗的时候是到那个外面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上面有个小挂件就给敲掉了，她也不好意思和我说，我老公呢就是 然后后来跑房间里面跟我说了嘛，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吗？当时我也笑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是不是自己感觉

0: 也挺内疚的。我说，哎呀妈，我说，嗯，我说那有什么呀，掉了就掉了，我说你不要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嗯，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我还要感谢你呢，你还对我，你还觉得有愧疚了，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嗯，从那个时候感觉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1: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婆婆的身世？
0: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吃饭的时候呢，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那个寻亲的节目。当时就是有家里面亲戚就问呀，就说，哎，舅妈那个你那个找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哈？问完之后，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就说了，他能找到家呀？他那么笨，他能找到家？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嗯，不找了，不找了，找不到喽。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我婆婆肯定是害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我是私底下问我老公的，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跟我说了嘛。嗯，他说妈妈是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完了在四川宁南那个车站嘛，被就是卖到了现在这个家嘛。我公公嘛，对他也特别不好。也打他骂他，怀孕了之后呢，就是婆婆肯定就放弃了那个逃跑的那个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公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第一个心疼我婆婆，第二个我就感觉特别气愤，自己做错的事情不知道去悔改，还婆婆做的不对了。嗯，本来就是我公公做错的事情，他凭什么不让我婆婆找家呀？反正每次只要婆婆肯定就是说找家的这一块，他就这样去说他，还说他笨啊傻呀之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1: 你公公对你婆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像现在的话，他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他更多的就是用言语嘛去骂他。我上来我就是会直接反驳他的。本来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也是来了客人，我当时是我们俩在厨房里面忙那个烧菜嘛，我公公当时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这菜怎么烧的呀？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菜烧出来的是人吃的呀？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我说不行你来烧，我说你要是不会烧你就出去，别在这念念念的念着烦。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他。对我婆婆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她就会去指责她批评她，然后就是骂得特别难听的那一种，就是老东西这样老东西那样子的，就这样子，从来就是说不把她当一个老婆去看待。我感觉我婆婆在家里面就像一个佣人一样子，没有地位的。我觉得我公公这样对待我婆婆的话，反正我看着心里面是特别气愤的，因为她凭什么呀？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婆婆在做，你凭什么来说她呀？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还这么过分，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觉得我特别心疼。
1: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公公的关系很紧张？
0: 不怎么说话，基本上不说话。
1: 那像这种状况，你丈夫什么态度？
0: 也没办法，是他爹，对吧？我老公这一块呢，他更多的是为难，左边是爹，右边是妈。他会维护妈妈。有些事情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然后现在的话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1: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还有点地位？
0: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打抱不平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1: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0: 对，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所以我一直也没打断她，也没叫她，大概也过了有几分钟嘛，几分钟过去之后，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

0: 帮他找，一定要帮他找到家。
1: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2: 那你婆婆走哪儿都跟着你吧？
0: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反正我有时候回娘家呀，干啥的，我也就是喜欢带着我婆婆。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走一走嘛，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2: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0: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上班，她的工作是绿化，
2: 绿化
0: 栽树。一开始他是脖子上挂着是一个像这样类似这样的绳子，然后一个小吊坠的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发现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就是直到后面呢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儿，有四来个那种，很好奇了。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么多这个从哪儿来的呀？都说啊，我干活捡的，就觉得挺好看的。那个时候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又觉得就是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那天下午刚好完了，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就是说在那去买的。对，
1: 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挑三拣四的那种吧，有时候就看我婆婆吧，你给她买了吧，就是怎么讲还舍不得带的那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同样都是妈妈，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我就感觉有时候反正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2: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报名的？
0: 报名的话是去年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 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完了又流眼泪了，因为她在哭嘛。我说别哭了，我说现在我说我马上就给你，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也给你找。
2: 你替她找家，他高兴吗？
0: 跟他说了之后感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3: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叫侠义的精神。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我听完她叙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你直接捅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2: 马蜂窝，会恨
3: 你的。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1: 他有什么意见呀？他能有什么意见？他本来他就做错的事情，那为什么有意见呀？是他自己犯的错，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一块还有所不满了？
3: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4: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应该数罪并罚的。他最近还在打吗？还在打你婆婆吗？
0: 现在没有了。
4: 反家暴法规定这种打骂和虐待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警方呢会依法处置，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啊！你只要是打，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5: 因为你的婆婆是买来的，这是由于你勇敢地站出来，你才会发现你婆婆在这个家30多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第一次有了一份被认同和被尊重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把她当婆婆，但是你公公没有把她当妻子，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的当作母亲，是你帮她一点一滴的找回。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轻贱，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你站出来，对她好一点，帮助她找一条回家的路， 让他回家，让他找到一个他应有的尊严，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儿。

0: 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们排查。也许今天，妹妹，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也许找不到，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树东如何帮你找的，请。来，树东，请。
2: 杨阿姨、黄女士，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杨阿姨说她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一个叫做宁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周围全是大山，她的判断应该是南方啊，自己是南方人。他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杨余年，当时呢是宁南公社的队长，家里一共是五个孩子，除了他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有两个妹妹。杨阿姨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带出去打工，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3: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宁南这个地名，发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宁南县，我们立刻前往宁南县进行实地寻找。经过寻找，找到一个叫杨碧生的人家，家里情况和你描述的有一些相似，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4: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这户杨姓人家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究竟这户人家是不是您要寻找的亲人呢？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年了，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我就特别心疼她。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我想来帮她。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希望这次来呢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可以完成我婆婆的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0: 大了，
1: 我来，
0: 来。
2: 晓得了，
0: 慢慢走，慢慢走，不哭了，不哭了，慢点，慢点，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来来，别哭着了，好吧，老父亲，老父亲。
2: 我真对不起妈妈，妈
3: 妈。
1: 也不怪你啊，妹妹，你是被拐卖的。爸爸有多大岁数了，叔总？
0: 79，马上80岁了。
1: 哦，妈妈呢？
0: 妈妈75岁了。哦，慢一点，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慢一点。
1: 来，让老伯坐在这儿。
0: 来，慢点啊。慢点坐，老伯啊，慢点，慢点。
1: 是什么少数民族？
0: 不是少数民族，
1: 不是少数民族，
0: 就是汉族。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凉山彝族的那个自治州。
1: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2: 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哦，
1: 三个女儿，
0: 三个儿子。
1: 这是儿媳妇，这是女儿的儿媳妇，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0: 杨大姐哈，您记得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准确的，包括您的名字杨碧典，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你其实叫做杨碧娣。
1: 儿媳妇一直在哭，而且是笑着哭。
4: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完了就圆了我伯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愿。
0: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大山里，信息不通。丢了30年没地儿找去，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是你家的老房子。
1: 哎，小玉，我们管你们要20000块钱啊，10000是补助。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家里很穷，另一方面给这儿媳妇一个赞，给她10000。
5: 对，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募捐的钱要帮助贫困的家庭，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刚才村委宝燕和陈菊说，加10000，30000。
4: 好，谢谢谢谢，应该都给爷爷奶奶。
1: 哦，都给老奶奶。
4: 对。
6: 拐卖妇女呢，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童啊对受害人的危害小。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还要数罪并罚。上个世纪90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都要向警

0: 方提供线索，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然后铲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1: 儿媳妇，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2: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这一刻雅丽无比欣慰，正是她的正直勇敢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收获团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她一样的人，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早日回家。

0: 为了你，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1: 妈妈这一说，你能理解了吗？
2: 我理解，我原谅我妈妈。
1: 原谅妈妈，对。
2: 我原谅妈妈。
1: 好，我们热烈的为这一家鼓掌。
3: 李老师，今天这个海文的妻子也过来了。
1: 妈妈，叫妈妈。
4: 妈妈。
3: 海文，这是谁呀？照片上。
1: 你们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2: 对，那我女儿。
1: 哥哥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开车。
1: 开车。
2: 对。
1: 老婆干嘛？
2: 她上工厂上
4: 班。工厂的。
3: 现在呢，海文像妹妹是就梦想的那样啊，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工，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5: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我还是很激动。
1: 这家团圆，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有请。
2: 谢谢李斌老师，谢谢广大志愿者，谢谢。

0: 就是因为啊，他们的代谢系统啊已经被湿气堵车了。
1: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不同年龄，调理的关键都在于除湿去浊，重启代谢。
0: 当湿气除了，痰浊化了，代谢通道打通了，自然而然呢就瘦下来了。
1: 今天，中医专家索庆芳主任带您一起解锁除湿代谢减重法，抓住肥胖的根源，重启身体的代谢开关。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之旅。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
0: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路上行走18年没有变化的大白李泽玉。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我们身边感觉好像随着生活越来越好，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像两位一样，这些胖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3: 是的，
0: 还真是这样。
2: 不过说真的，这肥胖呢不光影响形象，最重要的就是危害了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认真来聊一聊减重这件事儿。那首先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对曾经也是像二位一样深受肥胖困扰的母女，一起来看看。哇，
3: 我是觉得年轻的这位女士感觉跟我体重差不多。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俩的合影跟咱们家的合影差不多。
2: 但是我要跟二位说的是，这是他们一年前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现在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有请。哇哇，
0: 这是你们俩吗？
2: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4: 大家好，我叫王梅。
5: 大家好，我叫刘丽。
3: 我是觉得刘丽变化特别大。
2: 刚才我们看到你们一年前的这个照片，确实挺震撼的。
3: 我觉得我太羡慕了。突然间能瘦那么多。
2: 除了羡慕之外，两位好不好奇他们是怎么瘦下来的？
3: 当然好奇，当然好奇。
2: 刘丽能不能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5: 我们的秘诀呢，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用了中医除湿代谢减重法，感觉身体就像有一道自动瘦身程序，这个瘦身开关呢一启动就瘦下来了。
4: 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身体特别轻，然后呢这体重就是慢慢的一天天的掉下来了。
2: 刚才呢二位提到的除湿代谢减重法究竟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这一杯营养茶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密码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知晓答案的话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刘丽、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士索庆芳索主任，为我们揭开厨师减重的奥秘，有请。
1: 索庆芳，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他提出的厨师代谢减重法主张顺势而为，厨师去浊，重启代谢，通过辩证施治，调理脾胃。
0: 其实刚才呢，刘丽也介绍了，说是您帮他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这肥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索主任，
2: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个肥胖的根本问题啊，在于脾胃功能失调，它导致了代谢系统紊乱，最终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的脾胃呢，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处理器，它负责呢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转化为能量和营养。当这个处理器呢运转失常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就不能被完全的代谢，反而啊在体内堆积成湿气，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这些湿气呢，就像是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的阻碍代谢通道，让新陈代谢呢越来越慢，代谢系统啊已经被湿气堵车了。
0: 那结合刚刚王阿姨和刘丽之前所说的情况哈，他们之前呢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尝试过节食啊、运动啊等等，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是为啥呢？
2: 因为单纯的减少摄入或者是增加消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要脾胃这个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它没有恢复，那代谢系统的堵车问题呢没有解决，湿气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所以呢，我们给他们调理的核心思路啊，就是三管齐下。我给他们定制的方法呀，叫做厨师代谢减重法。
3: 哇，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厉害，
0: 很神秘啊，感觉。
3: 对，
0: 主任赶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2: 那这个方法的精髓呢，就可以概括为12个字，叫做顺势而为，厨师去浊，重启代谢。第一呢，是顺势而为，就是强化脾胃的功能，让这个食物的运化呢回归正常。就是很多人啊，把减肥呢跟身体对着干，就是饿肚子，疯狂的运动，结果呢身体就觉得糟糕了，反而啊把这个代谢呢就降得更低了
0: 啊，
2: 然后他就会拼命的储存脂肪。我们要做的呢是顺势而为，在身体自我修复、清理垃圾的时候呢，给它推一把。第二呢，除湿去浊，就是清除体内的湿气，疏通代谢通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呀是湿气重，湿气堆久了呢就变成了痰浊，那把代谢通道呢堵得死死的。那我就用一些健脾除湿的方法，帮着身体呀把这些堵塞物给它一点点清出去。最后呢就是重启代谢，当湿气除了，痰浊化了，代谢通道打通了，那我们身体的运化功能啊自然就恢复过来了。这时候呢吃进去的东西呢就能转化为能量，而不是变成脂肪堆着，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燃烧机制啊恢复到正常运转。当这三个环节你都处理好之后呢，身体啊自然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而且啊不仅体重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呢形成了大家常说的易瘦体质，那么自然而然呢就瘦下来了。
3: 哦，那我明白了，原来就是得先除湿再疏通，最后让自己的身体干活。
2: 对，
3: 哦，
1: 减肥总是反弹，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没找到根源，脾胃这个中央处理器堵了，吃进去的变不成能量，反而堆成

0: 我们说我们肥胖的根源不同，就是我是产后湿热，我妈妈呢是脾虚痰湿，所以呢调理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是不一样的。
1: 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辨证，辨明你的体质。就根据我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我发现啊，常见的肥胖主要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肥胖和阳虚水泛型肥胖。那第一种呢，就是像刘丽这种的湿热型肥胖，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和产后的妈妈呢，她非常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类型，主要就是孕期啊和产后鼓得太多了，加上你照顾孩子呢，劳累压力也大，就导致体内的湿气呢郁结化热。那这个就是湿热型肥胖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看一下啊，头面部爱出油，长痘痘，而且呢食欲特别旺盛，还大汗淋漓。同时伴有口干口苦，容易烦躁，而且呢还容易有酒糟鼻、牙龈肿痛，同时大便呢还是比较黏腻的，排便不爽。那这类人群呢往往喝水都容易胖，
2: 是
1: 因为这个体内的湿热环境呢就像是一个发酵池。以上呢你占了两条，就说明你是湿热型肥胖了。
3: 我感觉我有好多条，我就感觉满脸油光，然后再加上我食欲旺盛，然后一动就全身出汗，大便黏腻，这是有的。
4: 大白别担心，也不要焦虑哈。今天呢，咱主任在这儿，肯定能让你从所谓的这种油腻大哥啊，变成帅气的小伙子。
5: 减肥不是硬扛，而是要找对方法。刘丽母女俩，一个产后湿热，一个脾虚痰湿，用对方法对症调理，代谢重启了，身体自然轻松瘦下来。如果你也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瘦身钥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代谢减重方案。
4: 邹主任，那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当时您给他开的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1: 我用的是除湿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那今天呢，我又把其中的几味药给带过来了，大家呢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4: 好，
6: 一闻还有股子清香味儿，
7: 酸酸甜甜的，还真的很好喝。
3: 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山楂，但是它里面有股清香味儿，里面是薄荷吗？
6: 不是，好像薄荷的味儿要比这个冲。
4: 主任，赶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1: 刚才啊，大白你只猜对了一样，确实是有山楂。另外一个比较清香的呢，就是荷叶。
6: 哦，荷叶。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山楂哈。这个山楂呢，它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它特别适合呀，这个化解产后进补的一个机制。那荷叶呢，它是可以清热利湿、生发清阳，它可以帮助体内的湿气排除。枸杞它是可以滋补肝肾的，对产后气血亏虚呢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最后一样呢就是马蹄，马蹄是可以清热生津，同时呢它可以缓解湿热体质常见的一个口干的问题。
3: 主任，我就特别好奇，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1: 千万不要节食，就是我们的饮食啊，你就按照这个膳食指南里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这个营养呢吃够，你的身体呢才不会虚，才能持续的发挥运化的作用。
4: 我们还想问问刘丽啊，就是用上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之后，大概多久见到了效果？
0: 后半年就一直在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那么油了，当时的我估计能装下两个现在的我了。
7: 那过去不是有句老话吗，就是说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您这生命正好延长了一倍，好样的，向你学习。
3: 那我今天回去就赶紧安排起来哈，天天喝，我争取半年也瘦到健康体重。
7: 对，
5: 湿热型肥胖调理的关键在清和通，山楂消积化滞，荷叶清热利湿，枸杞滋补肝肾，马蹄生津止渴，四味食材协同作用，帮身体把湿气清出去，让代谢重新转起来，不节食不硬扛，身体自己就会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减重方案，开启属于你的轻盈之旅。
4: 邹主任，刚刚呢你也提到了，像刘丽和王阿姨，虽然他们是母女俩，但是呢导致他们肥胖的原因体质却是完全不相同的。那王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1: 王阿姨啊，她是属于典型的痰湿型的肥胖，这个中老年朋友中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类型。那痰湿型肥胖

0: 主要的成因呢是脾胃病变，还有情志失常，还有外邪侵袭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痰湿型肥胖常见的一些表现。首先呢是吃的少不见瘦，肚子松软。第二点呢还有晨起眼睑肿，疲倦无力，而且呢还有口中发黏，不爱喝水，因为体内的水湿已经过剩了。那还有呢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个呢就是脾虚导致的一个水谷运化的失常。那最后呢是面色萎黄无光泽，这个是脾虚气血生化不足，无法容养面部。
1: 是的，我之前是非常典型的苹果身材，就是肚子大
2: 啊，
1: 这肚子上是一层叠一层的，就像个橡皮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会肿，而且呢我的消化系统也不好，我一个月大概有20多天都在拉肚子，脸色呢也蜡黄蜡黄的。
2: 哦，我相信像王阿姨这样体质的人不在少数哈。那像她这种情况后来是怎么样进行调理的呢？
0: 我用的呀就是除湿代谢减重法中的化湿祛痰方，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材。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山药。
3: 山药
0: 主持人说的对这个是山药，它有健脾益气，而且呢还可以固护脾胃的根本。茯苓它可以淡渗利湿，可以促进水液的代谢。陈皮它可以理气健脾，而且呢可以帮助脾胃气机的一个运转。那最后一样呢，莲子它还可以健脾安神，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同时呢我还让这个王姐呢多补充一些浓缩的牛奶蛋白，因为呢它可以温和的补充营养，防止肌肉的流失。
2: 哦，那王阿姨，我想问问您哈，您是用了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觉得自己有效果，有明显的改变呢？
1: 当时啊，觉得还挺吓人的，因为我也没节食，也没怎么运动，关键不但是体重减轻了。
4: 我真没有想到，就是说血糖血压会跟我们胖和湿有关系，
0: 有很大关系。
4: 这下听明白了。
5: 痰湿型肥胖根源在脾虚湿盛，吃的少不见瘦，肚子松软，晨起眼睑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脾的运化跟不上了。用对方法，把积攒的湿气一点点清出去，脾运恢复了，代谢通畅了，体重自然就减下来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减重方案，让代谢重新转起来，身体瘦下来。
6: 我叫吴健，我是对外跑业务的，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2: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吴健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而且他已经意识到了减重的重要性。那他到底能不能瘦身成功呢？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有请吴健老师。
7: 哇，这比短片里面年轻太多了，好帅。
8: 大家好，我叫吴健，
4: 跟过去真的就是判若两人。
2: 那吴大哥，刚刚我看你在短片当中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吴大哥您是用多长时间减到现在这个状态这个体重的呢？
8: 我感觉用上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之后呢，不光我的体重下来了。
2: 那吴大哥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主任，
0: 吴健的情况呢，他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哈。他除了这个痰湿型肥胖以外呢，他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呢他既有湿还有血瘀。在给他设计这个除湿代谢方案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叫温阳化湿，活血通络。那他的配方呢就包含了山楂、茯苓、陈皮和枸杞。山楂呢它是有消食化瘀，而且还可以化浊降脂，帮助清理血管的作用。那我们再看看陈皮哈，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同时呢它可以促进代谢和循环。茯苓呢它可以健脾利湿，而且可以帮助排除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还有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特别适合这种怕冷啊阳虚的人。同时呢也添加了这个浓缩牛奶蛋白，它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而且呢可以增强基础代谢。我要特殊说明呢，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呀有独特的优势。第一，能够平稳调节血压的波动。第二呢，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三呢，还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
4: 是的是的，
8: 我在这里啊特别感谢主任，感谢他教我了除湿代谢减重法，让我能科学地瘦下来，还能有机会追求健康。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发现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

0: 如果您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厨师代谢减重法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取科学的减重方案吧。
1: 我叫赵丽萍，今年48岁，一过45岁，这体重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我其实特别喜欢跳舞，但我现在这个体型连弯腰系鞋带都费劲，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力不从心。
0: 刚才那短片当中的赵女士啊，她的困扰相信呢会让很多同龄人感同身受。
2: 是。
0: 那么她的健康问题现在有没有得到解决？她自己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赵女士。
3: 哇，赵女士精神感觉好太多了。
4: 大家好，我叫赵丽萍，
5: 现在有股子就是那劲儿，是时尚辣妈的感觉。
3: 对
4: 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背薄一寸年轻10岁吗？我胖的时候啊，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人看上去非常的老气，现在背瘦了之后呢，看起来就轻盈多了。
0: 那所主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5: 赵女士啊，她是一个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肥胖，同时呢她还伴有更年期综合征。那我们来看一下肝郁气滞型肥胖的特点。第一条呢是上半身肥胖比较明显，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那第三条呢是腹部胀满胸胁胀痛，第四点呢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那最后一点呢大便不调，它有的时候呢会便秘，有的时候会腹泻。那这个赵女士的肥胖呢，一方面呀，她是由于长期的情绪压抑，肝气不舒，长期忧思烦心，就会导致气机瘀滞；另一方面呢，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呢，肾气是逐渐亏虚的，阴阳失调，那这样呢，就加重了一个代谢紊乱。
6: 我还真没有想到，原来就是爱生气、睡不好觉、爱操心，还能让人家胖。所以这个以后我们还真得注意。
0: 是。那针对于赵女士的情况，咱们今天提到的厨师代谢减重法，还也可以用吗？就是她的话要怎么样来进行调理呢？
5: 我给她呢设计的是疏肝解郁安神方，重点呢是在调理肝经和心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枸杞。枸杞呢，它是可以滋补肝肾的，同时呢还可以养血柔肝。这味药呢是百合，百合可以宁心安神，同时呢还能改善睡眠。这是陈皮，陈皮呢可以理气解瘀，同时呢还可以健脾化痰。山楂呢是可以活血散瘀，那我同时也让它补充了一些分离乳清蛋白，可以呢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
0: 那赵女士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大概是多久见到了效果呢？
4: 用了这个厨师代谢减重法以来，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脏东西都稀了哗啦的都排出来了。现在呢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心情也变好了。
7: 肝郁气滞型肥胖根源在气机郁滞，上半身胖，肌肉松软，睡不好，爱生气，这些都不是表面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用对方法疏肝解郁，把气理顺了，代谢开关打开了，身体自己就会把那些废旧的东西排出去，自然就皮肤透亮了，人也精神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重调理方案，重启代谢，瘦出好身材。
8: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
0: 刚刚短片当中的孙大爷呢，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哇哦，刚刚觉得叫孙大爷叫老了，不应该这样叫。
9: 大家好，我叫宋建国。
10: 这孙大哥看起来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个帅小伙儿。
6: 而且你看你走上台，就是那脚步是有弹性的。
0: 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5: 是的。
0: 所主任，当时那个孙大哥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5: 那孙先生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的肥胖。那主要呢有这些表现。第一点呢是全身性浮肿，按压有凹陷。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第三呢腹部胀满，腰膝酸软。第四呢畏寒怕冷，面色苍白或晦暗。第五呢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最后呢血压血脂代谢异常。
6: 这都是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的通病，又怕冷还又浮肿。
0: 对，
2: 首先呢

0: 我说湿气哈，这个孙先生的肾阳不足，他就像是我们身体里这个锅炉啊，这个火力不够，这个水呢就不能变成水蒸气去蒸化，那无法被代谢的这些水湿呢，一部分呀就堆积在皮下组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浮肿，那另一部分呢，它就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呢血液中的这个水湿过多，那血脂浓度异常了，血液粘度呢就升高了，从而啊引发了高血压。我们的除湿代谢调理方案呢，正是针对这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选用了温阳的药物，同时呢还有利湿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用山药、茯苓这样的食材，它是可以给我们身体添柴加火的。那利湿呢，我们选了陈皮、薏仁等等，那帮助呢疏通代谢的通道。同时呢，我们还要扶正气，我们配合优质蛋白，为这个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帮助我们身体呀重新建立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这才是从根本上呢解决问题的方法。
1: 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肥胖的根源都在湿气堵路、代谢不通。除湿代谢减重法，先除湿再驱浊后重启，让代谢重新运转起来。如果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质调理方案，轻松瘦出苗条身材。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索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那如果呢，把我们的身体呀、比作一棵树，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枝叶呢，是外在的体型，而看不到的根呢，才是内在的代谢基础。除湿代谢减重法呢，它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通过科学的调理，先除湿，把这个困住脾胃的这个水湿啊给它排出去，让这个运化功能呢恢复到正常，然后呢我们再去浊，把堆积在体内的这些痰湿垃圾呢给它清出去，这个疏通代谢管道，最后呢我们重启代谢，让身体呢进入这个良性的循环，湿气除了，脾运恢复了，代谢重启了，减重呢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分离乳清蛋白可以呢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
2: 那赵女士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大概是多久见到了效果呢？
3: 用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以来，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脏东西都稀了哗啦的都排出来了，现在呢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心情也变好了。
1: 干预器质型肥胖，根源在气机郁滞，上半身胖，肌肉松软，睡不好，爱生气，这些都不是表面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用对方法疏肝解郁，把气理顺了，代谢开关打开了，身体自己就会把那些废旧的东西排出去，自然就皮肤透亮了，人也精神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重调理方案，重启代谢，瘦出好身材。
4: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
2: 刚刚短片当中的孙大爷呢，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哇哦，刚刚觉得叫孙大爷叫老了，不应该这样叫。
5: 大家好，我叫宋建国。
6: 这孙大哥看起来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个帅小伙儿。
7: 而且你看你走上台，就是那脚步是有弹性的。
2: 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7: 是的。
2: 索主任，当时那个孙大哥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孙先生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的肥胖。那主要呢有这些表现，第一点呢是全身性浮肿，按压有凹陷；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第三呢腹部胀满，腰膝酸软；第四呢畏寒怕冷，面色苍白或晦暗；第五呢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最后呢血压、血脂、代谢异常。
7: 这都是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的通病，又怕冷还又浮肿。
2: 对，
0: 首先呢我说湿气哈，这个孙先生的肾阳不足，他就像是我们身体里这个锅炉啊，这个火力不够，这个水呢就不能变成水蒸气去蒸化，那无法被代谢的这些水湿呢，一部分呀就堆积在皮下组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浮肿，那另一部分呢它就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呢血液中的这个水湿过多，那血脂浓度异常了，血液粘度呢就升高了，从而啊引发了高血压。我们的除湿代谢调理方案呢，正是针

0: 对，这个鹤也聪明活泼，也算听话，可是2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的生活完全变了。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不了解我的儿子。
1: 20年前发生了什么，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母亲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位68岁的妈妈要找谁？她又经历了什么？

0: 来，妹妹请坐。
1: 倪萍老师好。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1: 是20岁的时候。
0: 20岁怎么那么大还能丢啊？
1: 就是20岁的那年嘛，在南京上学那天嘛，突然接到我老公的电话，他说我们张静找不到了，他失踪了。当时我一听也就心慌了，我就买了车票
0: 去了南京，
1: 什么东西也没拿。在车上我就在想，我的儿子不会一下子就走失，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吧，我们的邻居还有他的老师非常喜欢他。小的时候吧，比如说我经常是晚上洗头，他看见我洗头，连忙就拿个电吹风过来给我那个吹头，就像那个理发店的理发师那样给我吹呀做呀，然后还拿个镜子给我照一下，妈妈你看好不好。我的孩子很乖，从小很听话，很懂事，也孝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一声不吭就这么一走了之了。然后赶到南京，我知道了，那是个星期六，他和同学在南京市的山西路逛街，然后他就跑到那个玉器行，他拿了一把电吉他，他非常喜爱。那么老板嘛要900块钱，然后他身上钱不够，一起跑的同学吧，也不赞成他买，然后他这里就不愉快了。他说，你们都不支持我，也不理解我，然后跑到街上那个人多的地段嘛，同学一回头，看不见他了。后来同学就找，第二天是星期天，同学又找了一天没找到。
0: 你儿子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1: 他比较内向，但是我们后来经过了解吧，我们感觉我的儿子不像我们自己心目中的那样，就是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一看他的那个床上嘛堆满了那个乐器，有吉他呀，有电子琴啊，鼓啊，好多了。那个同学就讲了，说这是张静乐队的，他这一段特别喜欢弹琴，每天的时间都不少于那个5-6个小时。我们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不知道他痴迷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还自己背个吉他到那个南京街的街头去唱歌，就像那个流浪歌手一样。
2: 我以前嘛只知道我的孩子喜欢音乐，但是不知道他对音乐是这么的痴狂，还一个人背着吉他上街演唱，像流浪歌手那样。

0: 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
1: 他同学还告诉我吧，学校里面国庆节组织演出，完了他们就聚餐，聚餐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讲我将来做那个工程师啊，因为他们是学的路桥专业。然后轮到我们张静站起来说话，他这样讲了，他说我将来去做流浪歌手，我要为音乐而追寻。后来嘛，他们同学把那个演出的照片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吓了一跳，他那个头发前面这么一溜啊，染成了红色。那个1997年的时候很另类的，
2: 前卫了。
1: 他爸爸拿着照片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他说，一下子我们就感觉我们失败了，
0: 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我们也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2: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到各个城市去做流浪歌手去了？
1: 就是啊，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嘛，我们就认为，我的儿子可能做流浪歌手去了。我们就在南京城，我们把所有的乐器店，所有有演出的地方，都跑到了，拿着我儿子的照片，请他们看这个有没有我的儿子有没有到你们这边来，
2: 都没有，
1: 都没有。有人告诉他爸，玄武湖有个流浪者向你们张建，然后我们立马就赶到南京，因为12月底了嘛，下着雨，开始起西北风了，很阴冷。然后我跑到那个湖边，一下子就摔了一跤，脚崴了，脚崴了，我也不感觉疼啊。我大儿子扶着我，我老公嘛给我撑着伞，我们三个人，脸上嘛，又是泪水，又是雨水，就这样跑，一周走完了，走完了之后吧。不放心，再找，再继续，再跑，
2: 不死心，
1: 就是不死心，一直跑到天黑，还是没有结果。
2: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了多少年？
1: 就是
2: 听着信儿就去找，听着信儿就去跑。
1: 家里那个时候，因为他走失啊，已经全部乱套了，
2: 不能正常生活了。
1: 对呀、
0: 就是从南京回来之后，我们夜里，我们两个人夜里都睡不着。一天晚上，他爸爸就给那个张静收拾房间，整理他的东西。看到那个张静的那本相册，打开第一把，就是他爸的照片。他爸半天没讲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什么事啊？他爸两行眼泪就下来了，眼泪流下来了。他说我的话可能伤着我的儿子了。
1: 我说什么回事啊？他说出家回来吧，两门挂科，爸很生气，我们让你上学，你怎么搞的？还挂科不及格。然后爸就当时这样讲了，说你下学期去补课，你如果再挂科，那你过春节你就不要回来了。爸爸当时想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跟他谈，了解他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我不应该骂他呀。他说
2: 儿子因为走了，所以也反思自己哈。
1: 对呀、到现在为止一直不能释怀，他就是好像不能原谅自己。
3: 如果他真是说想去当流浪歌手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准备，至少他宿舍里的那些乐器

0: 啊什么的，他应该是拿走、
1: 啊。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不知道你到没到周边的什么救助站呐、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医院去看一下，会不会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失忆啦，被人送到医院，或者是送到救助站？我不知道你去找过没有。
1: 太奇怪了，
2: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的血吧，都进了血库，啊，血样都采去了。
3: 儿子走后，父母担心孩子遭遇意外，第一时间便采血入库，因为一直都没有比对结果，所以这位母亲相信，儿子是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才离开他们的。这个家只能默默承受着儿子出走所带来的巨大打击。
2: 那个时候我们家都烂套了，
1: 绝对了，怎么过这日子？
2: 从南京回来之后，我就又大出血。一天那个夜里啊，我肚子特别疼，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卫生间。突然地上就一滩血，然后我老公知道把我送到医院，
4: 经过检查之后吧，决定手术的时候，我看到老公签字的时候在抖，我拉着老公的手，我们的静静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哭了。我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睁开眼一看，我的病床四周都是人，我眼睛就在人堆里面找，看看有没有我的静静。什么没有，然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闭着眼睛流泪。
5: 一个家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一个孩子的心太大的时候，你要记住自己的根。如果父母不能分享，你要一点一滴地告诉他们，而不是只是自己觉得我有我的方向。这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因为一个被音乐拐走的孩子，那也有家，音乐不是全部。告诉父母你在哪儿，远远比你能做什么更重要，让你父母放心，也是每个人为人子女的责任。
3: 28年前，儿子的出走，让这位妈妈意识到，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到底为何出走？他究竟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这位68岁的妈妈心里没有答案。28年来，她所能做的只有寻找、守候以及等待。今天，她是否能找到自己日夜期盼的儿子？
1: 有生之年，咱如果把这个儿子找回来，这是咱最大的幸福。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怎么帮你找的来。
6: 红梅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哈，说这个儿子呢，当年是在这个南京读书和生活。那后来呢，他曾经表达过说自己要去当这个流浪歌手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些流浪歌手啊，或者什么乐队驻唱啊，他们一些集中的地区去帮您进行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失踪的儿子的下落。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19年了，亲亲啊，热热夜夜，我们都在担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

儿子啊，我能不能真的老了，我们快跑不动了，你早点回来，妈妈真的很想你。

0: 王阿姨您好，我是舒东。
1: 好。
0: 但抱歉要告诉您，我们暂时呢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不过我们没有放弃。
1: 谢谢。
0: 如果张静看到了我们这条寻人启事，或者有朋友告诉您我们在找您的话，也请尽快回家，或者至少跟家人联系，告诉爸爸妈妈你还平安，家人朋友都在等着你。
1: 难为你们了。
0: 阿姨坚强啊。
2: 好，观众朋友，我提议大家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张静妈妈，加油加油张静妈妈。舒东请。加油张静妈妈，母亲多么坚强多么伟大是没有人能理解的，看上去能挺住，看上去不会倒下，但是这样的妈妈心中太苦了。张静，无论发生了什么，告诉你的爹妈你还在这个世界上。
3: 妈妈强忍着眼泪离开了，看似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痛苦的脆弱的心，柔弱身躯里有一份盼子的坚强的执念。

让我们共同为这位妈妈加油，希望她能够一直坚强地生活下去。同时，我们更要呼唤张晋快点回家。你的家人，你的妈妈一直都在

0: 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1: 妈妈，妈妈的想，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1: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1: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2: 有请。来，请到这里。
3: 你好。
2: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2: 34岁。
3: 对。
2: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2: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2: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2: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2: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现在是养父。
2: 一直过到现在。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2: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生了2个弟弟1个妹妹。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之前嘛，我一岁到七六七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跟你这些，然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你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0: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1: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0: 他们想卖出去。
1: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0: 妈妈打过你吗？
1: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0: 反正
1: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0: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1: 还行。
0: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1: 那时候还小吧。

0: 就是因为啊，他们的代谢系统啊已经被湿气堵车了。
1: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不同年龄，调理的关键都在于除湿去浊，重启代谢。
0: 当湿气除了，痰浊化了，代谢通道打通了，自然而然呢就瘦下来了。
1: 今天，中医专家索庆芳主任带您一起解锁除湿代谢减重法，抓住肥胖的根源，重启身体的代谢开关。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之旅。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
0: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路上行走十八年没有变化的大白李泽玉。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我们身边感觉好像随着生活越来越好，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像两位一样，这些胖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3: 是的，
0: 还真是这样。
2: 不过说真的，这肥胖呢不光影响形象，最重要的就是危害了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认真来聊一聊减重这件事儿。那首先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对曾经也是像二位一样深受肥胖困扰的母女，一起来看看。哇，
3: 我是觉得年轻的这位女士感觉跟我体重差不多。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俩的合影跟咱们俩的合影差不多。
2: 但是我要跟二位说的是，这是他们一年前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现在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有请。哇哇，
0: 这是你们俩吗？
2: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4: 大家好，我叫王梅。
5: 大家好，我叫刘丽。
3: 我是觉得刘丽变化特别大。
2: 刚才我们看到你们一年前的这个照片，确实挺震撼的。
3: 我觉得我太羡慕了。嗯，突然间能瘦那么多。
2: 除了羡慕之外，两位好不好奇他们是怎么瘦下来的？
3: 当然好奇，当然好奇。
2: 刘丽能不能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5: 我们的秘诀呢，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用了中医除湿代谢减重法，感觉身体就像有一道自动瘦身程序，这个瘦身开关呢一启动就瘦下来了。
4: 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身体特别轻，然后呢这体重就是慢慢的一天天的掉下来了。
2: 刚才呢二位提到的除湿代谢减重法究竟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这一杯营养茶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密码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知晓答案的话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刘丽、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士索庆芳索主任，为我们揭开除湿减重的奥秘，有请。
1: 索庆芳，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他提出的除湿代谢减重法主张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通过辩证施治调理脾胃。
2: 其实刚才呢刘丽也介绍了，说是您帮他们找到了肥

0: 胖的根源，这肥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主任，
1: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个肥胖的根本问题啊，在于脾胃功能失调，它导致了代谢系统紊乱，最终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的脾胃呢，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处理器，它负责呢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转化为能量和营养。当这个处理器呢运转失常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就不能被完全的代谢，反而啊在体内堆积成湿气，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这些湿气呢就像是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的阻碍代谢通道，让新陈代谢呢越来越慢，代谢系统啊已经被湿气堵车了。
0: 那结合刚刚王阿姨和刘丽之前所说的情况哈，他们之前呢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尝试过节食啊、运动啊等等，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是为啥呢？
1: 因为单纯的减少摄入或者是增加消耗只是治标不治本，你只要脾胃这个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它没有恢复，那代谢系统的堵车问题呢没有解决，湿气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所以呢我们给他们调理的核心思路啊就是三管齐下。我给他们定制的方法呀叫做除湿代谢减重法。
2: 哇，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厉害，
0: 很神秘啊感觉。
2: 对，
0: 主任赶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1: 那这个方法的精髓呢就可以概括为12个字，叫做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第一呢是顺势而为，就是强化脾胃的功能，让这个食物的运化呢回归正常。就是很多人啊把减肥呢跟身体对着干，就是饿肚子疯狂的运动，结果呢身体就觉得糟糕了，反而啊把这个代谢呢就降得更低了
3: 啊，
1: 然后他就会拼命的储存脂肪。我们要做的呢是顺势而为，在身体自我修复清理垃圾的时候呢给它推一把。第二呢除湿去浊，就是清除体内的湿气，疏通代谢通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呀是湿气重，湿气堆久了呢就变成了痰浊，那把代谢通道呢堵得死死的。那我就用一些健脾除湿的方法帮着身体呀把这些堵塞物给它一点点清出去。最后呢就是重启代谢，当湿气除了，痰浊化了，代谢通道打通了，那我们身体的运化功能啊自然就恢复过来了。这时候呢吃进去的东西呢就能转化为能量，而不是变成脂肪堆着，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燃烧机制啊恢复到正常运转。当这三个环节你都处理好之后呢，身体啊自然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而且啊不仅体重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呢形成了大家常说的易瘦体质，那么自然而然呢就瘦下来了。
2: 哦，那我明白了，原来就是得先除湿再疏通，最后让自己的身体干活。
1: 对，
2: 哦，
4: 减肥总是反弹，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没找到根源，脾胃这个中央处理器堵了，吃进去的变不成能量，反而堆成湿气，越堵越胖。调理的关键在于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把湿气清出去，重启代谢系统，让身体自己瘦下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科学减重方案，轻松瘦出好身材。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王阿姨和刘丽，刚才呢主任讲到的这些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那具体你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5: 首先就是戒掉的是宵夜，不再乱吃东西了，每天喝主任配的代谢营养茶。刚开始总觉得这个嘴里缺点什么，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反而觉得身体轻松了，没那么渴望重口味的东西了。
6: 生活习惯也慢慢变了，我早上起来会去公园慢走半小时，代替了以往睡懒觉的习惯，饮食上也清淡了很多，少油少盐。
0: 从刚刚开始做调整到现在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呢？
6: 我年纪大代谢慢，平时呢也不怎么运动。
5: 我是比他快一点，就是身体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了。就主任跟我们说我们肥胖的根源不同，就是我是产后湿热，我妈妈呢是脾虚痰湿，所以呢调理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是不一样的。
1: 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辨证，辨明你的体质。就根据我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我发现啊常见的肥胖主要是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肥胖和阳虚水泛型肥胖。那第一种呢就是像刘丽这种

0: 是热情肥胖。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和产后的妈妈呢，她非常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类型，主要就是孕期啊和产后补得太多了，加上你照顾孩子呢劳累压力也大，就导致体内的湿气呢淤积化热，那这个就是湿热型肥胖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看一下啊，头面部爱出油，长痘痘，而且呢食欲特别旺盛，还大汗淋漓，同时伴有口干口苦，容易烦躁，而且呢还容易有酒糟鼻、牙龈肿痛，同时大便呢还是比较黏腻的，排便不爽。那这类人群呢往往喝水都容易胖，
1: 是
0: 因为这个体内的湿热环境呢就像是一个发酵池，以上呢你占了两条就说明你是湿热型肥胖了。
2: 我感觉我有好多条，就我感觉满脸油光，然后再加上我食欲旺盛，然后一动就全身出汗，大便黏腻，这是有的。
3: 大白别担心，也不要焦虑哈。今天呢，咱主任在这儿，肯定能让你从所谓的这种油腻大哥啊，变成帅气的小伙子。
4: 减肥不是硬扛，而是要找对方法。刘丽母女俩，一个产后湿热，一个脾虚痰湿，用对方法对症调理，代谢重启了，身体自然轻松瘦下来。如果你也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瘦身钥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代谢减重方案。
3: 邹主任，那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当时您给他开的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0: 我用的是除湿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那今天呢，我又把其中的几味药给带过来了，大家呢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5: 好，
6: 一闻还有股子清香味儿，
5: 酸酸甜甜的，还真的很好喝。
2: 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山楂，但是它里面有股清香味儿，里面是薄荷吗？
5: 不是，好像薄荷的味儿要比这个冲。
3: 主任，赶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0: 刚才啊，大白你只猜对了一样，确实是有山楂。另外一个比较清香的呢，就是荷叶。
5: 哦，荷叶。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山楂哈。这个山楂呢，它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它特别适合呀，这个化解产后进补的一个机制。那荷叶呢，它是可以清热利湿、生发清阳，它可以帮助体内的湿气排除。枸杞它是可以滋补肝肾的，对产后气血亏虚呢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最后一样呢就是马蹄，马蹄是可以清热生津，同时呢它可以缓解湿热体质常见的一个口干的问题。
2: 主任，我就特别好奇，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0: 千万不要节食，就是我们的饮食啊，你就按照这个膳食指南里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这个营养呢吃够，你的身体呢才不会虚，才能持续的发挥运化的作用。
3: 我们还想问问刘丽啊，就是用上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之后，大概多久见到了效果？
7: 后半年就一直在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那么油了，当时的我估计能装下两个现在的我了。
5: 那过去不是有句老话吗，就是说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您这生命正好延长了一倍，好样的，向你学习。
2: 那我今天回去就赶紧安排起来哈，天天喝，我争取半年也瘦到健康体重。
5: 对，
4: 湿热型肥胖调理的关键在清和通，山楂消积化滞，荷叶清热利湿，枸杞滋补肝肾，马蹄生津止渴，四味食材协同作用，帮身体把湿气清出去，让代谢重新转起来，不节食不硬扛，身体自己就会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减重方案，开启属于你的轻盈之旅。
3: 邹主任，刚刚呢你也提到了，像刘丽和王阿姨，虽然他们是母女俩，但是呢导致他们肥胖的原因体质却是完全不相同的。那王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0: 王阿姨啊，她是属于典型的痰湿型的肥胖，这个中老年朋友中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类型。那痰湿型肥胖它主要的成因呢是脾胃病变，还有情志失常，还有外邪侵袭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痰湿型肥胖常见的一些表现。首先呢是吃的少不见瘦，肚子松软。第二点呢还有晨起眼睑肿，疲倦无力，而且呢还有口中发黏，不爱喝水，因为体内的水湿已经过剩了。那还有呢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个呢就是脾虚导致的一个水谷运化的失常。那最

0: 呢是面色萎黄无光泽，这个是脾虚气血生化不足，无法容养面部。
1: 是的，我之前是非常典型的苹果身材，就是肚子大啊，这肚子上是一层叠一层的，就像个橡皮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会肿，而且呢我的消化系统也不好，我一个月大概有20多天都在拉肚子，脸色呢也蜡黄蜡黄的。
2: 我相信像我阿姨这样体质的人不在少数哈。那像她这种情况后来是怎么样进行调理的呢？
0: 我用的呀就是除湿代谢减重法中的化湿祛痰方，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材。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山药。
3: 山药
0: 主持人说的对这个是山药，它有健脾益气，而且呢还可以固护脾胃的根本。茯苓它可以淡渗利湿，可以促进水液的代谢。陈皮它可以理气健脾，而且呢可以帮助脾胃气机的一个运转。那最后一样呢，莲子它还可以健脾安神，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同时呢我还让这个王姐呢多补充一些浓缩的牛奶蛋白，因为呢它可以温和的补充营养，防止肌肉的流失。
2: 那王阿姨，我想问问您哈，您是用了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觉得自己有效果，有明显的改变呢？
1: 当时啊觉得还挺吓人的，因为我也没节食也没怎么运动，关键不但是体重减轻了。
4: 我真没有想到，就是说血糖血压会跟我们胖和虚有关系，
0: 有很大关系。
4: 这下听明白了。
5: 痰湿型肥胖根源在脾虚湿盛，吃得少不见瘦，肚子松软，晨起眼睑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脾的运化跟不上了。用对方法，把积攒的湿气一点点清出去，脾运恢复了，代谢通畅了，体重自然就减下来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减重方案，让代谢重新转起来，身体瘦下来。
6: 我叫吴健，我是对外跑业务的，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2: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吴健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而且他已经意识到了减重的重要性。那他到底能不能瘦身成功呢？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有请吴健老师。
7: 哇，这比短片里面年轻太多了，好帅。
8: 大家好，我叫吴健，
4: 跟过去真的就是判若两人。
2: 那吴大哥，刚刚我看你在短片当中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吴大哥您是用多长时间减到现在这个状态这个体重的呢？
8: 我感觉用上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之后呢，不光我的体重下来了。
2: 那吴大哥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主任，
0: 吴健的情况呢，他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哈。他除了这个痰湿型肥胖以外呢，他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呢他既有湿还有血瘀。在给他设计这个除湿代谢方案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叫温阳化湿，活血通络。那他的配方呢就包含了山楂、茯苓、陈皮和枸杞。山楂呢它是有消食化瘀，而且还可以化浊降脂，帮助清理血管的作用。那我们再看看陈皮哈，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同时呢它可以促进代谢和循环。茯苓呢它可以健脾利湿，而且可以帮助排除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还有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特别适合这种怕冷啊阳虚的人。同时呢也添加了这个浓缩牛奶蛋白，它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而且呢可以增强基础代谢。我要特殊说明呢，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呀有独特的优势。第一，能够平稳调节血压的波动。第二呢，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三呢，还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
4: 是的是的，
8: 我在这里啊特别感谢主任，感谢他教我了除湿代谢减重法，让我能科学地瘦下来，还能有机会追求健康。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发现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您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除湿代谢减重法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取科学的减重方案吧。
9: 我叫赵丽萍，今年48岁，一过45岁，这体重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我其实特别喜欢跳舞，但我现在这个体型连弯腰系鞋带都费劲，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力不从心。
2: 刚才那短片当中的赵女士啊，她的困扰相信

0: 呢会让很多同龄人感同身受。
1: 是。
0: 那么他的健康问题现在有没有得到解决？他自己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赵女士。
2: 哇，赵女士精神感觉好太多了。
3: 大家好，我叫赵丽萍。
1: 现在有股子就是那劲儿，是时尚辣妈的感觉。
3: 对，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背薄一寸，年轻十岁嘛。我胖的时候啊，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人看上去非常的老气。现在背瘦了之后呢，看起来就轻盈多了。
0: 那所主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赵女士啊，她是一个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肥胖，同时呢，她还伴有更年期综合征。那我们来看一下肝郁气滞型肥胖的特点。第一条呢是上半身肥胖比较明显，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那第三条呢是腹部胀满，胸胁胀痛，第四点呢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那最后一点呢大便不调，它有的时候呢会便秘，有的时候会腹泻。那这个赵女士的肥胖呢，一方面呀，她是由于长期的情绪压抑，肝气不舒，长期忧思烦心，就会导致气机瘀滞；另一方面呢，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呢，肾气是逐渐亏虚的，阴阳失调，那这样呢，就加重了一个代谢紊乱。
4: 我还真没有想到，原来就是爱生气、睡不好觉、爱操心，还能让人家胖。所以这个以后我们还真得注意。
0: 是。那针对于赵女士的情况，咱们今天提到的厨师代谢减重法，还也可以用吗？就是她的话要怎么样来进行调理呢？
1: 我给她呢设计的是疏肝解郁安神方，重点呢是在调理肝经和心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枸杞呢，它是可以滋补肝肾的，同时呢还可以养血柔肝。这味药呢是百合，百合可以宁心安神，同时呢还能改善睡眠。这是陈皮，陈皮呢可以理气解瘀，同时呢还可以健脾化痰。山楂呢是可以活血散瘀，那我同时也让它补充了一些分离乳清蛋白，可以呢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
0: 那赵女士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大概是多久见到了效果呢？
3: 用了这个厨师代谢减重法以来，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脏东西都稀了哗啦的都排出来了。现在呢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心情也变好了。
5: 肝郁气滞型肥胖根源在气机郁滞，上半身胖，肌肉松软，睡不好，爱生气，这些都不是表面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用对方法疏肝解郁，把气理顺了，代谢开关打开了，身体自己就会把那些废旧的东西排出去，自然就皮肤透亮了，人也精神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重调理方案，重启代谢，瘦出好身材。
6: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
0: 刚刚短片当中的孙大爷呢，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哇，刚刚觉得叫孙大爷叫老了，不应该这样叫。
7: 大家好，我叫宋建国。
8: 这孙大哥看起来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个帅小伙儿。
4: 而且你看你走上台，就是那脚步是有弹性的。
0: 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1: 是的。
0: 所主任，当时那个孙大哥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那孙先生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的肥胖。那主要呢有这些表现。第一点呢是全身性浮肿，按压有凹陷。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第三呢腹部胀满，腰膝酸软。第四呢畏寒怕冷，面色苍白或晦暗。第五呢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最后呢血压血脂代谢异常。
4: 这都是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的通病，又怕冷还又浮肿。
0: 对，
1: 首先呢我说湿气哈，这个孙先生的肾阳不足，他就像是我们身体里这个锅炉啊，这个火力不够，这个水呢就不能变成水蒸气去蒸化，那无法被代谢的这些水湿呢，一部分呀就堆积在皮下组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浮肿，那另一部分呢它就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呢血液中的这个水湿过多，那血脂浓度异常了，血液粘度呢就升高了，从而啊引发了高血压。我们的厨师代谢调理方案

0: 呢，正是针对这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选用了温阳的药物，同时呢还有利湿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用山药、茯苓这样的食材，它是可以给我们身体添柴加火的。那利湿呢，我们选了陈皮、薏仁等等，那帮助呢疏通代谢的通道。同时呢我们还要扶正气，我们配合优质蛋白，为这个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帮助我们身体呀重新建立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这才是从根本上呢解决问题的方法。
1: 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肥胖的根源都在湿气堵路、代谢不通。除湿代谢减重法，先除湿再驱浊后重启，让代谢重新运转起来。如果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质调理方案，轻松瘦出苗条身材。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索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那如果呢，把我们的身体呀、比作一棵树，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枝叶呢，是外在的体型，而看不到的根呢，才是内在的代谢基础。除湿代谢减重法呢，它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通过科学的调理，先除湿，把这个困住脾胃的这个水湿啊给它排出去，让这个运化功能呢恢复到正常，然后呢我们再去浊，把堆积在体内的这些痰湿垃圾呢给它清出去，这个疏通代谢管道，最后呢我们重启代谢，让身体呢进入这个良性的循环，湿气除了，脾运恢复了，代谢重启了，减重呢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分离乳清蛋白可以呢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
2: 那赵女士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大概是多久见到了效果呢？
3: 用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以来，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脏东西都稀了哗啦的都排出来了，现在呢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心情也变好了。
1: 肝郁器质型肥胖根源在气机郁滞，上半身胖，肌肉松软，睡不好，爱生气，这些都不是表面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用对方法疏肝解郁，把气理顺了，代谢开关打开了，身体自己就会把那些废旧的东西排出去，自然就皮肤透亮了，人也精神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重调理方案，重启代谢，瘦出好身材。
4: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
2: 刚刚短片当中的孙大爷，那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哇哦，刚刚觉得叫孙大爷叫老了，不应该这样叫。
5: 大家好，我叫宋建国。
6: 这孙大哥看起来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个帅小伙儿。
7: 而且你看你走上台，就是那脚步是有弹性的。
2: 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7: 是的。
2: 索主任，当时那个孙大哥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孙先生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的肥胖。那主要呢有这些表现，第一点呢是全身性浮肿，按压有凹陷，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第三呢腹部胀满，腰膝酸软，第四呢畏寒怕冷，面色苍白或晦暗，第五呢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最后呢血压血脂代谢异常。
7: 这都是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的通病，又怕冷还又浮肿。
2: 对，
0: 首先呢我说湿气哈，这个孙先生的肾阳不足，他就像是我们身体里这个锅炉啊，这个火力不够，这个水呢就不能变成水蒸气去蒸化，那无法被代谢的这些水湿呢一部分呀就堆积在皮下组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浮肿，那另一部分呢它就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呢血液中的这个水湿过多，那血脂浓度异常了，血液粘度呢就升高了，从而啊引发了高血压。我们的除湿代谢调理方案呢，正是针对这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选用了温阳的药物，同时呢还有利湿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用山药、茯苓这样的食材，它是可以给我们身体添柴加火的。那利湿呢，我们选了陈皮、薏仁等等，那帮助呢疏通代谢的通道。同时呢我们还要扶正气，我们配合优质蛋白，为这个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帮助我们身体呀重新建立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

0: 这才是从根本上呢解决问题的方法。
1: 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肥胖的根源都在湿气堵路，代谢不通。除湿代谢减重法，先除湿再驱浊后重启，让代谢重新运转起来。如果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质调理方案，轻松瘦出苗条身材。
2: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那如果呢，把我们的身体呀、比作一棵树，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枝叶呢，是外在的体型，而看不到的根呢，才是内。减重法呢，它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通过科学的调理，先除湿，把这个困住脾胃的这个水湿啊，给它排出去，让这个运化功能呢恢复到正常。然后呢，我们再去浊，把堆积在体内的这些痰湿垃圾呢给它清出去，这个疏通代谢管道。最后呢，我们重启代谢，让身体呢进入这个良性的循环，湿气除了，脾运恢复了，代谢重启了，减重呢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2: 再次感谢索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耐心细心的分享，谢谢您。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让倪萍大姐与公益寻人团为你解开心结，让万千公安民警与志愿者为你寻回失落的幸福。在这里，我们重铸对爱的信仰，在这里，我们找回属于你的生命之光。等着我，穿越希望之门，再一次为你而来。
1: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0: 他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2: 妈妈，妈妈的想，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2: 他们逗我可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2: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1: 有请。来，请到这
3: 儿。你好。
1: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1: 34岁。
3: 对。
1: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1: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1: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1: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1: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啊，现在是养父。
1: 一直过到现在啊。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0: 不好。
1: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0: 生了，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1: 他们对你怎么样？
0: 我两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1: 哦，是吗？
0: 啊，
1: 那么懂事啊。
0: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回家，然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0: 一直以来的有。
1: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之前嘛，我一岁到七六七岁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然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1: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0: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1: 他们想卖出去。
0: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1: 妈妈打过你吗？
0: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1: 反正
0: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1: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0: 还行。
1: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0: 那时候还小吧，现在在外面打工。
1: 自己有家了。嗯，
0: 还是单身吧。
1: 等找到爸爸哥哥姐姐，你就准备离开妈妈回你的老家吗？
0: 回。
1: 回云南
0: 啊，和他们一起过，再也不分开了。
1: 这个女孩挺有性格的，我很赞赏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苦难早把她压垮了。你觉得你苦吗？
0: 不苦，笑一笑，什么的事都可以过的。
1: 真能笑对生活哈。
0: 笑一下，
1: 笑。什么使你这么乐观？从小就这样吗？
0: 从小这样，老人家教我的，笑一笑，没什么过不了的坎。这样。
1: 林姐，很赞赏这样的妹妹哈。
2: 她性格太好了。
1: 嗯。
2: 因为她的，真是想象不到是吧？喜欢这个妹妹。她如果找到她老爸，她的性格会更好。
1: 是吗？
2: 她生活会更欢乐。
1: 更有意义。
3: 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你看他的母亲啊，即使是想改变，但是可能最近最后仍然不如意。其实你母亲有的时候打你，未必一定是他恨你，他可能是恨自己。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仔细去站他的角度去想，你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周围人所有的不公平的眼睛、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让你长歪。你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我觉得就这一点上你比很多人都很强。
1: 你什么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
0: 是夜晚吧。
1: 夜晚
0: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会哭。
1: 白天你觉得是装着还是真的快乐？
0: 反正我就觉得我是两个人。
1: 哦。
0: 晚上的话我很害怕，夜晚黑黑的，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特别害怕，
1: 盼着天亮
0: 就特别想，哎呀，我姐姐、我爸爸出生，马上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觉睡醒来，他们就在我面前了，哇，多开心，多快乐！一睁开眼睛，没了，就哭了。这个，我弟弟他们两个嘛，每次我爸妈打我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时间他都会站在前面，就是。反正他们毕竟还小。
1: 这两个弟弟今天都跟你来了。
0: 我那个弟弟跟我来了，大的弟弟。
1: 大弟弟上场来，我们认识一下一个好弟弟。
0: 这是我弟弟。
4: 你好，新娘。
1: 你好，大弟弟。
0: 啊，是我大的弟弟。
1: 我们都感谢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能在这当中保护姐姐，不怕你爸你妈打你，是吗？
0: 他可不怕。
1: 勇敢的孩子。觉得姐姐苦吗？
5: 嗯，都苦。那时候九几年，那时候都很苦的。我们那时候我姐姐没饭吃嘛，她打的时候就不给她回家。
1: 嗯。
5: 所以吃饭，我们吃完饭了就拿饭出来给她，偷偷拿饭出来。
1: 那你妈妈爸爸知道了不打你啊？
5: 不打。
1: 不打哈？
5: 不打我们。
0: 他知道了我可惨，他们两个不会打的。

0: 姐姐上山砍柴，你也帮着姐姐吧？
1: 那个没人，
0: 没有、
1: 那个、砍柴的怎么？
0: 没有
1: 啊。这挑柴这些，他们都是韩小布给他们做，给他们做的话，如果收尾有点闪失，那我可遭殃了。
2: 需要明确一下啊，不管是亲生子女还是继子女，这个父母都没有任何权利来打孩子。如果打的话，就属于家庭暴力，轻则违法，重则是犯罪。实际上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依法处置。如果其他人看见有人打他自己家里的孩子，也可以报警。而且呢，像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他是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就是发现有孩子被人打了，就一定要报警。
0: 你知道吧，姐姐如果找到他的亲生爸爸，他就要离开你们，就回云南了，你很难见到。难过，但是也高兴吧。
3: 希望你能找到，如果真的找到了你要考虑一下我，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广东这边。真心的希望他留在广东这边。
0: 终归姐姐，
4: 我会替我姐姐高兴的，
0: 替姐姐高兴。不过你怎么了？
4: 我心里还是难过的。反
1: 正像我们姐妹之间，出去三姐妹，什么时候都牵着手，什么时候都搂着，都抱着，都不会分开过。
0: 这是你姐姐今天上场第一次掉眼泪，是为你。
1: 是啊，第一次在她面前掉吧。
0: 是吧？勇敢点，姐。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眼里？
4: 对我们都很好，
0: 像个姐姐样吧。
4: 是，就像个母亲那样子吧。
0: 像母亲那样哈。那姐姐走了，这份母爱、姐姐爱就没有了，你怎么办？你愿意吗？不愿意吗？
4: 那
0: 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呢。姐姐也得有亲生父母，也得有家呀。你们俩是一个妈妈，知道吗？
4: 知道。
0: 身上也有血缘关系，祝福姐姐好吗？你再坐着等着姐姐去找爸爸去，好不好？好啊，站起来，走向希望之门。来，弟弟在这等着，让姐姐去找爸爸去。
1: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接我回家的。
0: 不来也不失望啊。
1: 没有。
0: 家里还有弟弟等着呢，另一个家还有呢啊。
4: 等一下，姐。找到
1: 什么？姐姐不管去到哪里，我还会在。你永远是我的弟弟。
0: 弟弟不舍得呢。
1: 不管我到哪里去，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4: 亚月。

0: 春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虽然我走出那么多年，我心里只有你这个爸爸和哥哥姐姐。
1: 准备好了吗，孩子啊？
0: 只要我活着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姐和我爸和我哥他们的。

0: 见啊，六个场再见啊。
1: 来，把爸爸和哥哥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哎，弟弟站起来迎接一下，这是姐姐的爸爸和哥哥。来，坐下吧。爸爸找到女儿，高兴吗？这是妹妹吗？是哈，你还有印象？妈妈走的时候说，那边安排好了再来接你，就再没来是吧？你们就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后来又找了妈妈了吗？没有。
2: 我从我妈妈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就跟我大姐带到江苏来，就是那反正我们家挺穷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在家里妈妈经常都是被人家小孩欺负，人家都说我没妈，没妈就是我自己就是单独出来，基本上我都是在外面打工，为了在这个建筑工地上面打工。
1: 哭了妹妹哈，你不是个阳光的孩子吗？
3: 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2: 我们是云南文山的。
3: 云南文山的，当年你母亲走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2: 当时是我家门口有个织机地嘛，人家要真的跟我们家拿东西跟我们家换，换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没给我家，闹了一点矛盾呢，最后我妈就走了。走的时候她说我还会回来的，会回来的，一等就是二十多岁，我根本都没见到他们过。
1: 湖南的一家，你旁边那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弟弟，
4: 是我们的弟弟，
1: 你们是同一个母亲，握握手吧，大哥哥小弟弟，好，以后互相帮助，互相牵挂着哈，同一个母亲吗？妹妹，你一直是很快乐的，现在一直在哭，哭得我们都心疼，你是高兴的哭吗？
4: 对啊，
1: 找到哥哥，找到爸爸了。
4: 对啊，我的梦终于能实现了。
2: 没事了，现在没有多少苦吃
1: 了，没有多少苦了。
2: 现在有哥哥在这里帮你扛，
4: 有我在，
2: 没事，
4: 可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的。
1: 好，那就领着爸爸走向幸福之门吧，好吧？我们祝福这一苦难的一家，从此摆脱苦难。
5: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杨恩惠的母亲当年是带着杨恩惠离家出走的，这样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怎样，苦难的生活已经过去，找到爸爸和哥哥后，等待杨恩惠的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路边的一个女婴给他们带来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2: 小时候她皮肤很滑，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但是一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黄黄油是地中海贫血。
1: 想要养女活下去，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2: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今天来希望找到黄黄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能够把病给他治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0: 有请

0: 欢迎
1: 您。
2: 你好。弟弟一头的白发，你找谁？
0: 找我孩子的父母亲。
2: 孩子的父母亲？
0: 嗯。
2: 那你不是他的父亲？
0: 我是他的养父。
2: 你是他的养父？多大时候养的他？
0: 大概就是3个多月的吧。
2: 在哪收养的？
0: 在医院。
2: 孩子是什么情况？
0: 孩子现在有病。
2: 你捡他的时候知道他有病吗？
0: 捡他的时候有3个月大，有病，发现有病的时候都大概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
2: 什么病啊？
0: 这个是这个地中海贫血。
2: 哦，男孩女孩？
0: 小女孩。
2: 小女孩。
0: 他主要是现在是出血，他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存活到学龄前。
2: 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
0: 他的皮肤一直很黄。
2: 很黄。
0: 很黄，对。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都怀疑是这种病。在我们那个
2: 县医院
0: 市里面一个卫生院
2: 啊，
0: 我们说去检查一下，通过他检查也找到一个很老很老一个老人家看的，他说你孩子没病，一直上贫血治，他治啊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感觉是越来越黄，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他这个血色素，当时只有50几，血色素正常的是120好像，
2: 100至103
0: 对。
2: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0: 有了欢欢过后才有诺诺的。
2: 有了他之后才有了。
0: 对。
2: 为救这个孩子，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
0: 钱不是问题，钱没有可以挣，但是孩子太辛苦了，特别是2岁多的那一次，他发烧特别厉害，人都烧糊涂了，失去知觉的感觉，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医生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保不住了，有可能要走，但是我们没放弃，我们说给我们抢救。我们在 ICU 门口等到12点多钟了，医生叫我们回去。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们通知你。第二天的时候，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当时我们的感觉，这个怎么孩子今天肯定走了，那感觉都是天都塌下来了感觉。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医院的告诉我们，你带上奶粉和药不是过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欢欢已经清醒了。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看我们的眼神就是看到我们的眼神的时候，偷偷的看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2: 欢欢很聪明。
0: 对。说，他说，爸爸妈妈，没必要我了吗？真的，欢欢很懂事，特别是那个铁超标，他是有这个地中海贫血，还不是铁要超标，当时铁达到了差不多4000了，如果要去铁的话，就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去铁胺，用一次输去铁胺要输8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输血过后输，他那个有这种病的小孩，那个血管啊，他血管
2: 很细
0: 很细很细，他的血管不像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血管是够用手够摸，他的头追完了，脖子也追

0: 老大在医院，小的谁看着？
1: 小的是他奶奶，
0: 奶奶看的，
1: 他爷爷，对，
0: 奶奶爷爷看的，
1: 嗯，
0: 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
1: 对，
0: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多长时间了？
1: 基本上一直到现在都是，
0: 嗯，
1: 欢欢，乐乐，我说乐乐喊爸爸，他怎么讲？那别人讲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婆婆的，我是爷爷的，不是你的孩子。感觉很亏欠的人，
0: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说如果没有了，天就塌了。你靠近他，你知道哪来的感情？你会一千个不明白。
2: 但是我觉得呢，他作为一个父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能爱别人丢弃的孩子，甚至当这个孩子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其实挺不容易。
0: 你老婆也来了是吧？我们请妈妈上场来。来，妈妈坐这儿。
3: 李婷老师好。
0: 你好。真由衷地说，欢欢的妈妈很伟大，辛苦了。
3: 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
0: 都会这
3: 样
0: 做的。
3: 对，
0: 他现在就是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
3: 嗯，现在一个月，现在是上两次。嗯、
0: 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
3: 对，有的时候
0: 平常孩子
3: 有的时候也到华西医院去的。
0: 哦，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
3: 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就是浑身没劲。
0: 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
3: 苹果不吃。
0: 苹果不吃。
3: 哎，这些都是含铁的。
0: 啊、哦，他还
3: 有那个鸡蛋黄也不能吃的，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毕竟他这个病输了血以后，那个铁，铁本来就高，吃了这些东西会更加增加他的铁含量嘛。
0: 这一家子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是在哪个医院，什么位置检的，是在具体时间知道吗？
3: 就是2010年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
0: 医院大门口。
3: 对，
0: 用被子包着。
3: 是一个被，我们那边的背小孩的被都装着的。
5: 咱们中国社会福利院圆梦基金准备先资助他50000块钱，将用于县看病，争取给这孩子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
0: 这样，观众朋友，今天啊，欢欢乐乐啊来到现场了，我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们就说请他到电视台来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咱们一会儿把他们叫上来之后，咱就热烈的鼓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唱歌跳个舞，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好不好啊？好，那请欢欢和乐乐上来吧。来，孩子请，两个漂亮的孩子，来，欢欢和乐乐。先告诉我们，穿红鞋的是欢欢吗？
3: 这是乐乐。
0: 乐乐啊，欢欢是这个。姐，听说你们唱歌跳舞都特别棒，
3: 奶奶好，
0: 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唱个歌跳个舞，好不好？好不好，欢欢乐乐？好啊。
6: 滴答滴答，已经晚上七点了，爸爸哥们还不回家。

0: 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0: 就是因为啊，他们的代谢系统啊已经被湿气堵车了。
1: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不同年龄，调理的关键都在于除湿去浊，重启代谢。
0: 当湿气除了，痰浊化了，代谢通道打通了，自然而然呢就瘦下来了。
1: 今天，中医专家索庆芳主任带您一起解锁除湿代谢减重法，抓住肥胖的根源，重启身体的代谢开关。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之旅。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
0: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路上行走18年没有变化的大白李泽玉。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我们身边感觉好像随着生活越来越好，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像两位一样，这些胖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3: 是的，
0: 还真是这样。
2: 不过说真的，这肥胖呢不光影响形象，最重要的就是危害了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认真来聊一聊减重这件事儿。那首先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对曾经也是像二位一样深受肥胖困扰的母女，一起来看看。哇，
3: 我是觉得年轻的这位女士感觉跟我体重差不多。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俩的合影跟咱们俩的合影差不多。
2: 但是我要跟二位说的是，这是他们一年前的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现在他们的样子是什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有请。哇哇，
0: 这是你们俩吗？
2: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4: 大家好，我叫王梅。
5: 大家好，我叫刘丽。
3: 我是觉得刘丽变化特别大。
2: 刚才我们看到你们一年前的这个照片，确实挺震撼的。
3: 我觉得我太羡慕了。突然间能瘦那么多。
2: 除了羡慕之外，两位好不好奇他们是怎么瘦下来的？
3: 当然好奇，当然好奇。
2: 刘丽能不能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5: 我们的秘诀呢，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用了中医除湿代谢减重法，感觉身体就像有一道自动瘦身程序，这个瘦身开关呢一启动就瘦下来了。
4: 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身体特别轻，然后呢这体重就是慢慢的一天天的掉下来了。
2: 刚才呢二位提到的除湿代谢减重法究竟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这一杯营养茶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密码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知晓答案的话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刘丽、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士索庆芳索主任，为我们揭开除湿减重的奥秘，有请。
1: 索庆芳，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他提出的除湿代谢减重法主张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通过辩证施治调理脾胃。
2: 其实刚才呢刘丽也介绍了，说是您帮他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这肥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索主任，
0: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个肥胖的根本问题啊在于脾胃功能失调，它导致了代谢系统紊乱，最终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的脾胃呢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处理器，它负责呢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转化为能量和营养。当这个处理器呢运转失常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就不能被完全的代谢，反而啊在体内堆积成湿气，这就是中医常说的

0: 湿，而这些湿气呢，就像是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的阻碍代谢通道，让新陈代谢呢越来越慢，代谢系统啊已经被湿气堵车了。
1: 那结合刚刚王阿姨和刘丽之前所说的情况哈，他们之前呢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尝试过节食啊、运动啊等等，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是为啥呢？
0: 因为单纯的减少摄入或者是增加消耗，只是治标不治本。你只要脾胃这个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它没有恢复，那代谢系统的堵车问题呢没有解决，湿气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所以呢，我们给他们调理的核心思路啊，就是三管齐下。我给他们定制的方法呀，叫做除湿代谢减重法。
2: 哇，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厉害，
1: 很神秘啊，感觉。
2: 对，
1: 主任，赶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0: 那这个方法的精髓呢，就可以概括为12个字，叫做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第一呢，是顺势而为，就是强化脾胃的功能，让这个食物的运化呢回归正常。就是很多人啊，把减肥呢跟身体对着干。就是饿肚子，疯狂的运动，结果呢身体就觉得糟糕了，反而啊把这个代谢呢就降得更低了
1: 啊，
0: 然后它就会拼命的储存脂肪。我们要做的呢是顺势而为，在身体自我修复清理垃圾的时候呢给它推一把。第二呢，除湿去浊，就是清除体内的湿气，疏通代谢通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呀是湿气重，湿气堆久了呢就变成了痰浊，那把代谢通道呢堵得死死的。以除湿的方法帮着身体呀把这些堵塞物给它一点点清出去。最后呢就是重启代谢，当湿气除了，痰浊化了，代谢通道打通了，那我们身体的运化功能啊自然就恢复过来了。这时候呢吃进去的东西呢就能转化为能量，而不是变成脂肪堆着，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燃烧机制啊恢复到正常运转。当这3个环节你都处理好之后呢，身体啊自然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而且啊不仅体重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呢形成了大家常说的易瘦体质，那么自然而然呢就瘦下来了。
2: 哦，那我明白了，原来就是得先除湿再疏通，最后让自己的身体干活。
0: 对，
2: 哦，
3: 减肥总是反弹，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没找到根源。脾胃这个中央处理器堵了，吃进去的变不成能量，反而堆成湿气，越堵越胖。调理的关键在于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把湿气清出去，重启代谢系统，让身体自己瘦下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科学减重方案，轻松瘦出好身材。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王阿姨和刘丽，刚才呢主任讲到的这些顺势而为、除湿去浊、重启代谢，那具体你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4: 首先就是戒掉的是宵夜，不再乱吃东西了，每天喝主任配的代谢营养茶。刚开始总觉得这个嘴里缺点什么，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反而觉得身体轻松了，没那么渴望重口味的东西了。
5: 生活习惯也慢慢变了，我早上起来会去公园慢走半小时，代替了以往睡懒觉的习惯，饮食上也清淡了很多，少油少盐。
1: 从刚刚开始做调整到现在，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呢？
5: 我年纪大，代谢慢，平时呢也不怎么运动。
4: 我是比他快一点，就是身体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了。就主任跟我们说，我们肥胖的根源不同，就是我是产后湿热，我妈妈呢是脾虚痰湿，所以呢调理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是不一样的。
0: 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辨证，辨明你的体质。就根据我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我发现啊常见的肥胖主要是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肥胖和阳虚水泛型肥胖。那第一种呢就是像刘丽这种的湿热型肥胖，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和产后的妈妈呢，她非常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类型，主要就是孕期啊和产后补得太多了，加上你照顾孩子呢劳累压力也大，就导致体内的湿气呢郁结化热。那这个就是湿热型肥胖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看一下啊，头面部爱出油，长痘痘，而且呢食欲特别旺盛，还大汗淋漓，同时伴有口干口苦，容易烦躁，而且呢还容易有酒糟鼻。 牙龈肿痛，同时大便呢还是比较黏腻的，排便不爽。那这类人群呢，往往喝水都容易胖，因为这个体内的湿热环境呢，就像是一个发酵池。以上呢，你占了两条，就说明你是湿热型肥胖了。
2: 我感觉我有好多条。我感觉满脸油光，然后再加上我食欲旺盛，然后一动就全身出汗，大便黏腻，这是有的。
1: 大白别担心，也不要焦虑哈。今天呢，咱主任在这儿，肯定能让你从所谓的这种油腻大哥啊，变成帅气的小伙子。
3: 减肥不是硬扛，而是要找对方法。刘丽母女俩，一个产后湿热，一个脾虚痰湿，用对方法对症调理，代谢重启了，身体自然轻松瘦下来。如果你也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瘦身钥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代谢减重方案。
1: 邹主任，那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当时您给他开的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0: 我用的是除湿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肪。那今天呢，我又把其中的几味药给带过来了，大家呢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6: 好，
4: 一闻还有股子清香味儿，
6: 酸酸甜甜的，还真的很好喝。
2: 我觉得里面应该有山楂，但是它里面有股清香味儿，里面是薄荷吗？
4: 不是，
6: 好像薄荷的味儿要比这个冲。
1: 主任，赶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
0: 刚才啊，大白你只猜对了一样，确实是有山楂。另外一个比较清香的呢，就是荷叶。
6: 哦，荷叶。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山楂哈。这个山楂呢，它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它特别适合呀这个化解产后进补的一个机制。那荷叶呢，它是可以清热利湿、生发清阳，它可以帮助体内的湿气排除。枸杞它是可以滋补肝肾的，对产后气血亏虚呢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最后一样呢就是马蹄，马蹄是可以清热生津，同时呢它可以缓解湿热体质常见的一个口干的问题。
2: 主任，我就特别好奇，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0: 千万不要节食，就是我们的饮食啊，你就按照这个膳食指南里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这个营养呢吃够，你的身体呢才不会虚，才能持续的发挥运化的作用。
1: 我们还想问问刘丽啊，就是用上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之后，大概多久见到了效果？
4: 后半年就一直在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那么油了，当时的我估计能装下两个现在的我了。
6: 那过去不是有句老话吗，就是说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您这生命正好延长了一倍，好样的，向你学习。
2: 那我今天回去就赶紧安排起来哈，天天喝，我争取半年也瘦到健康体重。
6: 对，
3: 湿热型肥胖调理的关键在清和通，山楂消积化滞，荷叶清热利湿，枸杞滋补肝肾，马蹄生津止渴，四味食材协同作用，帮身体把湿气清出去，让代谢重新转起来，不节食不硬扛，身体自己就会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减重方案，开启属于你的轻盈之旅。
1: 邹主任，刚刚呢你也提到了，像刘丽和王阿姨，虽然他们是母女俩，但是呢导致他们肥胖的原因体质却是完全不相同的。那王阿姨她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0: 王阿姨啊，她是属于典型的痰湿型的肥胖，这个中老年朋友中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类型。那痰湿型肥胖它主要的成因呢是脾胃病变，还有情志失常，还有外邪侵袭等等。那我们来看一下痰湿型肥胖常见的一些表现。首先呢是吃的少不见瘦，肚子松软。第二点呢还有晨起眼睑肿，疲倦无力，而且呢还有口中发黏，不爱喝水，因为体内的水湿已经过剩了。那还有呢就是大便不成形，这个呢就是脾虚导致的一个水谷运化的失常。那最后呢是面色萎黄无光泽，这个是脾虚气血生化不足，无法容养面部。
5: 是的，我之前是非常典型的苹果身材，就是肚子大啊，这肚子上是一层叠一层的，就像个橡皮圈，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会肿，而且呢我的消化系统 也不好，我一个月大概有20多天都在拉肚子，脸色呢也蜡黄蜡黄的。
1: 哦，我相信像王阿姨这样体质的人不在少数哈。那像她这种情况后来是怎么样进行调理的呢？
0: 我用的呀就是除湿代谢减重法中的化湿祛痰方，我们常用的一些中药材。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山药。
2: 山药
0: 主持人说的对，这个是山药，它有健脾益气，而且呢还可以固护脾胃的根本。茯苓它可以淡渗利湿，可以促进水液的代谢。陈皮它可以理气健脾，而且呢可以帮助脾胃气机的一个运转。那最后一样呢，莲子它还可以健脾安神，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同时呢我还让这个王姐呢多补充一些浓缩的牛奶蛋白，因为呢它可以温和的补充营养，防止肌肉的流失。
1: 那王阿姨，我想问问您哈，您是用了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觉得自己有效果，有明显的改变呢？
5: 当时啊觉得还挺吓人的，因为我也没节食也没怎么运动，关键不但是体重减轻了。
6: 我真没有想到，就是说血糖血压会跟我们胖和湿有关系，
0: 有很大
6: 关系。这下听明白了。
3: 痰湿型肥胖根源在脾虚湿盛，吃得少不见瘦，肚子松软，晨起眼睑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脾的运化跟不上了。用对方法把积攒的湿气一点点清出去，脾运恢复了，代谢通畅了，体重自然就减下来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减重方案，让代谢重新转起来，身体瘦下来。
7: 我叫吴健，我是对外跑业务的，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位吴健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而且他已经意识到了减重的重要性。那他到底能不能瘦身成功呢？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有请吴健老师。
2: 哇，这比短片里面年轻太多了，帅。
8: 大家好，我叫吴健，
6: 跟过去真的就是判若两人。
1: 那吴大哥，刚刚我看你在短片当中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吴大哥您是用多长时间减到现在这个状态这个体重的呢？
8: 我感觉用上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之后呢，不光我的体重下来了。
1: 那吴大哥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主任，
0: 吴健的情况呢，他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哈。他除了这个痰湿型肥胖以外呢，他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呢他既有湿还有血瘀。在给他设计这个除湿代谢方案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叫温阳化湿，活血通络。那他的配方呢就包含了山楂、茯苓、陈皮和枸杞。山楂呢它是有消食化瘀，而且还可以化浊降脂，帮助清理血管的作用。那我们再看看陈皮哈，陈皮呢可以理气健脾，同时呢它可以促进代谢和循环。茯苓呢它可以健脾利湿，而且可以帮助排除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还有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特别适合这种怕冷啊阳虚的人。同时呢也添加了这个浓缩牛奶蛋白，它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而且呢可以增强基础代谢。我要特殊说明呢，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呀有独特的优势。第一，能够平稳调节血压的波动。第二呢，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三呢，还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
6: 是的是的，
8: 我在这里啊特别感谢主任，感谢他教我了除湿代谢减重法，让我能科学地瘦下来，还能有机会追求健康。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发现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您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除湿代谢减重法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取科学的减重方案吧。
9: 我叫赵丽萍，今年48岁，一过45岁，这体重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我其实特别喜欢跳舞，但我现在这个体型连弯腰系鞋带都费劲，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力不从心。
1: 刚才那短片当中的赵女士啊，她的困扰相信呢会让很多同龄人感同身受。
6: 是。
1: 那么她的健康问题现在有没有得到解决？她自己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赵女士。
2: 哇，赵女士精神感觉好大。 太多了。
10: 大家好，我叫赵丽萍。
6: 现在有股子就是那劲儿，是时尚辣妈的感觉。
1: 对
2: 对对，
10: 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背薄一寸，年轻十岁吗？我胖的时候啊，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人看上去非常的老气。现在背瘦了之后。

0: 呢，看起来就轻盈多了。
1: 那所主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赵女士啊，她是一个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肥胖，同时呢她还伴有更年期综合征。那我们来看一下肝郁气滞型肥胖的特点。第一条呢是上半身肥胖比较明显，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那第三条呢是腹部胀满，胸胁胀痛，第四点呢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那最后一点呢大便不调，它有的时候呢会便秘，有的时候会腹泻。那这个赵女士的肥胖呢，一方面呀，她是由于长期的情绪压抑，肝气不舒，长期忧思烦心，就会导致气机瘀滞。另一方面呢，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呢，肾气是逐渐亏虚的，阴阳失调，那这样呢，就加重了一个代谢紊乱。
3: 我还真没有想到，原来就是爱生气、睡不好觉、爱操心，还能让人家胖。所以这个以后我们还真得注意。
1: 是，那针对于赵女士的情况，咱们今天提到的厨师代谢减重法，还也可以用吗？就是她的话要怎么样来进行调理呢？
2: 我给她呢设计的是疏肝解郁安神方，重点呢是在调理肝经和心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枸杞。枸杞呢，它是可以滋补肝肾的，同时呢还可以养血柔肝。这味药呢是百合，百合可以宁心安神，同时呢还能改善睡眠。这是陈皮，陈皮呢可以理气解瘀，同时呢还可以健脾化痰。山楂呢是可以活血散瘀，那我同时也让它补充了一些分离乳清蛋白，可以呢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
1: 那赵女士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大概是多久见到了效果呢？
0: 用了这个厨师代谢减重法以来，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脏东西都稀了哗啦的都排出来了。现在呢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心情也变好了。
4: 肝郁气滞型肥胖根源在气机郁滞，上半身胖，肌肉松软，睡不好，爱生气，这些都不是表面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用对方法疏肝解郁，把气理顺了，代谢开关打开了，身体自己就会把那些废旧的东西排出去，自然就皮肤透亮了，人也精神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重调理方案，重启代谢，瘦出好身材。
5: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
1: 刚刚短片当中的孙大爷，那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哇哦，刚刚觉得叫孙大爷叫老了，不应该这样叫。
6: 大家好，我叫宋建国。
7: 这孙大哥看起来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个帅小伙儿。
3: 而且你看你走上台，就是那脚步是有弹性的。
1: 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3: 是的。
1: 所主任，当时那个孙大哥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2: 那孙先生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的肥胖。那主要呢有这些表现。第一点呢是全身性浮肿，按压有凹陷。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第三呢腹部胀满，腰膝酸软。第四呢畏寒怕冷，面色苍白或晦暗。第五呢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最后呢血压血脂代谢异常。
3: 这都是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的通病，又怕冷还又浮肿。
1: 对，
2: 首先呢我说湿气哈，这个孙先生的肾阳不足，他就像是我们身体里这个锅炉啊，这个火力不够，这个水呢就不能变成水蒸气去蒸化，那无法被代谢的这些水湿呢，一部分呀就堆积在皮下组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浮肿，那另一部分呢它就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呢血液中的这个水湿过多，那血脂浓度异常了，血液粘度呢就升高了，从而啊引发了高血压。我们的厨师代谢调理方案呢，正是针对这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选用了温阳的药物，同时呢还有利湿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用山药、茯苓这样的食材，它是可以给我们身体添柴加火的。那利湿呢，我们选了陈皮、薏仁等等，那帮助呢疏通代谢的通道。同时呢我们还要扶正气，我们配合优质蛋白，为这个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帮助我们身体啊重新建立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

0: 款，这才是从根本上呢解决问题的方法。
1: 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肥胖的根源都在湿气堵路，代谢不通。除湿代谢减重法，先除湿再驱浊后重启，让代谢重新运转起来。如果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质调理方案，轻松瘦出苗条身材。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索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那如果呢，把我们的身体啊比作一棵树，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枝叶呢是外在的体型，而看不到的根呢才是内在的代谢基础。除湿代谢减重法呢，它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通过科学的调理，先除湿，把这个困住脾胃的这个水湿啊给它排出去，让这个运化功能呢恢复到正常。然后呢我们再去浊，把堆积在体内的这些痰湿垃圾呢给它清出去，这个疏通代谢管道。最后呢我们重启代谢，让身体呢进入这个良性的循环。湿气除了，脾运恢复了，代谢重启了，减重呢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分离乳清蛋白可以呢滋养阴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
2: 那赵女士用上了这个方法之后大概是多久见到了效果呢？
3: 用了这个除湿代谢减重法以来，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脏东西都稀了哗啦的都排出来了。现在呢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心情也变好了。
1: 干预器质型肥胖根源在气机郁滞，上半身胖，肌肉松软，睡不好，爱生气，这些都不是表面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用对方法疏肝解郁，把气理顺了，代谢开关打开了，身体自己就会把那些废旧的东西排出去，自然就皮肤透亮了，人也精神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重调理方案，重启代谢，瘦出好身材。
4: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
2: 刚刚短片当中的孙大爷呢，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哇！刚刚觉得叫孙大爷叫老了，不应该这样叫。
5: 大家好，我叫宋建国。
6: 这孙大哥看起来太年轻了，简直就是个帅小伙儿。
7: 而且你看，你走上台，就是那脚步是有弹性的。
2: 哇，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7: 是的，
2: 索主任，当时那个孙大哥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孙先生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的肥胖。那主要呢有这些表现。第一点呢是全身性浮肿，按压有凹陷。第二点呢是肌肉松软无力。第三呢腹部胀满，腰膝酸软。第四呢畏寒怕冷，面色苍白或晦暗。第五呢是夜尿频多，小便清长。最后呢血压血脂代谢异常。
7: 这都是我们好多中老年朋友的通病，又怕冷还又浮肿。
2: 对，
0: 首先呢我说湿气哈，这个孙先生的肾阳不足，他就像是我们身体里这个锅炉啊，这个火力不够，这个水呢就不能变成水蒸气去蒸化，那无法被代谢的这些水湿呢一部分呀就堆积在皮下组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浮肿，那另一部分呢它就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呢血液中的这个水湿过多，那血脂浓度异常了，血液粘度呢就升高了，从而啊引发了高血压。我们的除湿代谢调理方案呢正是针对这个核心的问题，我们选用了温阳的药物，同时呢还有利湿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用山药、茯苓这样的食材，它是可以给我们身体添柴加火的。那利湿呢我们选了陈皮、薏仁等等，那帮助呢疏通代谢的通道。同时呢我们还要扶正气，我们配合优质蛋白，为这个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帮助我们身体啊重新建立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这才是从根本上呢解决问题的方法。
1: 从湿热到痰湿，从肝郁到阳虚，不同体质肥胖的根源都在湿气堵路，代谢不通。除湿代谢减重法，先除湿再驱浊后重启，让代谢重新运转起来。如果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体质调理方案，轻松瘦出苗条身材。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索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那如果呢把我们的身体

0: 啊比作一棵树，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枝叶呢是外在的体型，而看不到的根呢才是内在的代谢基础。除湿代谢减重法呢，它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通过科学的调理，先除湿，把这个困住脾胃的这个水湿啊给它排出去，让这个运化功能呢恢复到正常。然后呢我们再去浊，把堆积在体内的这些痰湿垃圾呢给它清出去，这个疏通代谢管道。最后呢我们重启代谢，让身体呢进入这个良性的循环，湿气除了，脾运恢复了，代谢重启了，减重呢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1: 再次感谢苏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耐心细心的分享，谢谢您。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来希望找到芳芳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我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

0: 弯，这是两个什么人物啊？
1: 弯弯，乐乐，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
0: 把仙女给孩子好吗？
1: 欢欢好不好？
0: 真好。啊，这是树洞叔叔。树洞叔叔告诉我们，前方有好消息吗？没找到。
2: 我们还在努力。
0: 好，
2: 我们还在努力。要不要熊大熊二抱抱，好不好？来，
0: 熊大熊二抱抱吧。
2: 来。
0: 熊二抱乐乐，
3: 来抱一抱，
4: 宝贝儿，
3: 抱一抱，宝贝儿，哎呦，真好，真乖。
2: 我们到那边去坐，好不好？
0: 好，来，来这儿。嗯，
2: 真乖，走。
0: 啊，抱着乐乐的这个叔叔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2: 来，我们坐下。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跟我一块儿扮熊出没两只熊的这个叔叔呢，是我们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的曹叔叔。曹叔叔也非常关心你，欢欢啊。曹叔叔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都会竭尽全力。
0: 好一些。嗯，
5: 这孩子呢，就是说现在看的还是有一个典型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面容，根治的办法呢，就是说可能要
0: 骨髓配型，
5: 骨髓配型，把这个配型发到中华骨髓库网站，他就可以做这个骨髓的配型，寻找供者啊。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气血啊，气血的一些筛查，也可以找相合的一些气血啊。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
0: 这个
5: 相合的供。
0: 这个你们医院可以帮助做吧？
5: 我们医院可以帮助做。
0: 好，那你们帮助做，我们就放心了。
2: 最快速度，
0: 谢谢。
2: 最快速度帮助做。
0: 好，现在我们热烈的。

0: 把他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之门，请。
1: 虽然欢欢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寻找符合条件的光者，募集善款，希望欢欢和乐乐能在这对夫妇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童年在大多数人心中都很美好，但对于眼前的他来说，既痛苦又难过，让父亲心痛，让家人难过。究竟他来找谁？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丽萍老师好。
0: 你好。找什么人呢？
2: 我叫杨金良，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仁凤镇石家码头村，我来找我的弟弟杨超。
0: 多大丢的？
2: 我弟弟3岁的时候。
0: 你几岁那时候？
2: 我6岁。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哪？
2: 下地干活了。
0: 下地干活了，叫你看着弟弟。
2: 对。
0: 你怎么丢的？
2: 那时候是我和我们村的几个小孩在一起玩，有书卷，有玉燕，在一起玩的时候，来了一辆骑摩托车的，过来以后，第一个抱起来的是我们同村的书卷，结果抱起来，他一听书卷是个女孩，就把书卷放下了，就把弟弟抱走了。
0: 那个时候你在场？
2: 我在。
0: 骑着摩托他们就走了？
2: 对，我就在那追，我抓着弟弟的脚，弟弟就喊：“哥哥快跑，哥哥快跑。”
0: 哎呦，你3岁的弟弟知道保护你啊。
2: 对。
0: 你也没跑吧，孩子？你就抓着弟弟。
2: 你就抓着弟弟跑，跑了一段时间，在他背后只给弟弟拽下一只鞋了，没等到弟弟留下。
0: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音讯吧？骑摩托车的人也不认识。
2: 不认识。
0: 这有20年了吧？
2: 23年了。
0: 23年了。弟弟要是在的话，现在应该26岁了。
2: 对。
0: 后来你们去找弟弟了吗？
2: 找了，报警了。那时候我爸回来就报警，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
0: 没找到。
2: 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弟弟。哦，
0: 你那时候上学了吗？
2: 没有上学。我每次那时候看到爸妈，
0: 想挣钱找弟弟。
2: 不对，那时候我弟弟丢了那几天，我爸和我妈天天在外面找。
0: 爸爸妈妈天天在外头找，家里都没人哈、啊，都不挣钱，拿什么去找啊？
2: 那时候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骑着个自行车出去。把我们家里都在草丛里住。哎，您，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几天，爸爸是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妈妈也不怎么吃饭，哭得眼都快看不见了，天天那么哭。比如说。提起的话，你弟弟肯定比你高，要比你高大，要比你聪明。那几年，妈妈急的就大脑都不听使唤，有时候自己出去，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现在也是尽量的提一些高兴的事，有类似的事不让他知道。看着电视了，有这类似的片儿，赶紧给他换掉，不叫他看。
0: 这次你找弟弟，他知道吗？
2: 现在应该知道了。平时我都是说。我去外面打工，没有告诉他，不敢告诉他，
0: 怕找不回弟弟，回家更没法交代，是吗？
2: 对，也是怕他伤心。
0: 六岁的你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没有能力和人贩子去较量，可以心里松口气吧。孩子这么老堵着堵着，你也会生病的。
2: 因为我要是当时要始终要抓着不放手的话，我感觉那时候人们也会把我弟弟放了。
0: 你六岁怎么能抓得住摩托车呢？
3: 他上来的时候哈，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男人，真的，他平时你可能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软弱，但是只要提到六岁的那件事儿，那就是他一辈子的软肋。他扛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几乎无人分享，他老惦记的是用他去交换弟弟，但是人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实际上是什么，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一辈子的挫折感，就因为那一刻。你看他现在哭的，有的时候就是哭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觉得你啊没必要过度伤心。首先呢，这个犯罪分子把孩子拐走啊，他是要拿孩子去换钱，所以孩子一般不会有危险。第二呢，你的父母的血样已经检测这个输到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里去了。只要是你弟弟记起当年他自己曾经被拐过，联系警方采血，能够比重，这个就能找到。应该说呢，你这个弟弟现在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着，有可能忘了他当年被拐的这个过程了。因为
5: 我觉得不会忘记，因为他有一个细节，就他拉走的时候，他弟弟不是还是让哥哥
0: 快跑
5: 快跑、嗯、所以你弟弟肯定是这个印象，他是会深深的记在脑海里的。
4: 你这个弟弟应该在哪个地方生活着，找回来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有信心，你也不要过度伤心。因为过度伤心之后你把身体搞垮了，这以后还这你弟弟回来了看见了肯定也会很伤心。
0: 那你还记着弟弟吗？
2: 很开朗的一个人。
0: 很开朗的一个人。
2: 对，我记得小时候和邻居小孩打架的时候，他虽然比我小，他是始终冲在前面不让别人打着我，
0: 保护你哈。
2: 对，那年我们家才盖了房子嘛，爸爸和妈妈就说了，谁都不能上上面走去，他在上面跑来跑去，落在上面很多小脚印。到现在只能是回家低头看的时候只能看到弟弟的脚印。我们老家那一块儿，我们家四套房子一套都没盖，都是为了等着弟弟回去能够认识。我几次提到过翻房子盖房子，爸爸总是说没钱。我知道这不是理由，他是害怕房子一变了，害怕弟弟不记得了。
0: 觉得把弟弟丢了很对不起父母吧？
2: 对。
0: 今天父亲也来了是吗？
2: 对。
0: 来，我们见见父亲，我的山东老乡。父亲在哪儿？来，把父亲领过来。

0: 想儿子吧？
1: 行。
0: 你也提起孩子来，就心里好很难受吧？
1: 对对对。
0: 二十多年了哈。
1: 23年了。
0: 你还记得孩子的模样吗？
1: 不大记得。
0: 不大记得。
1: 他没有相片儿。
0: 叫个什么呢？当时。
1: 他3周岁那没着。
0: 叫什么名字？小。
1: 叫杨超。
0: 杨超。
1: 嗯。
2: 大哥腿不停的。

0: 抖，心里很难受。不怪哥哥弄丢弟弟，所以大家都希望哥哥不要有压力。不是他弄的，他那么小，
1: 是是是，
0: 人贩子他哪抵得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找不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什么？
1: 首先要跟弟弟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当年我没有保护好你，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找下去。这些年爸爸在找你的时候和妈妈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真的早点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和爸爸团聚吧，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0: 好，去找吧，找弟弟吧，领着爸爸，搀扶着爸爸。

0: 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还得有个机会找。
1: 为缘寻找，为爱

0: 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还会有个机会找。
1: 为缘寻找，为爱。

杨爸爸，哥哥，很抱歉，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们找到弟弟。今天可能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再让你们失望，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相信大家，相信我们的公安民警，相信我们的志愿者，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全国的好心人，他们看到了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帮你们加油，帮你们寻找，帮你们留意。另外，我们在这儿也想跟电视机前可能正在看电视的弟弟说，你可能现在不姓杨了，你甚至可能现在不再生活在山东这片大地上了，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事儿，记得你头上的旋儿，记得你曾经在院里踩下的一串小脚印，记得当年你为了救哥哥喊出的那句哥哥快跑，就赶紧跟我们联系，哥哥爸爸都在等着你回家呢。

0: 们来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突然有一天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妈妈离家出走了，
2: 原本幸福的生活面目全非。
1: 因为我妈妈的离开，我妹妹跳河自尽了，一个星期后我订婚了。
2: 他苦苦撑起支离破碎的家庭，只为等母亲回家。
0: 来，妹妹请坐。坐那。
1: 林老师好。
0: 你好。红衣服红鞋有什么讲究吗？
1: 没有。
0: 没有哈。你是来自哪儿啊？
1: 浙江温州。
0: 温州哈。找谁呀？
1: 找我妈妈。
0: 妈妈多大离开的？
1: 我在我25岁的时候离开。
0: 25岁啊？
1: 1999年的5月，我还在温州读书。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不见了。
0: 爸爸告诉你的？
1: 后来我就感觉奇怪，我妈妈在县城里当洗碗工呢，好好的上班，怎么就会不见了？我就请假火车赶回家了。回家我姑姑告诉我说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了，就离开了。但是后来我在他上班的酒店的隔壁邻居的那些人啊说了，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吵架，说是前一天晚上我爸爸从老家下来到县城40多公里吧，下来到我妈妈出租房那里住的地方，但是我妈妈一夜都没有回来，我爸爸也等了他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爸爸气冲冲地跑到酒店里去找他，就直接冲进去把我妈妈头发揪出来了，揪到酒店的门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当着他们面，就那么多人的面就打他了。
0: 你还有别的姊妹吗？
1: 还有个妹妹。
0: 还有个妹妹哈。那个时候你妹妹多大？
1: 身体不怎么好吗？跟着我妈妈的。
0: 不上学了？
1: 对，她是结婚了。
0: 过得幸福吗？
1: 过得不幸福。
0: 不幸福。
1: 生了孩子得了有点产后抑郁症嘛。她的婆婆对她不怎么 好，就留在我妈妈身边的。
0: 那现在跟着谁呢？
1: 不在了。
0: 不在了？上哪儿去了？
1: 26岁的时候跳河自尽。
0: 跳河自杀了？
1: 就是我妈妈离开后的第二年。
0: 等于你妈妈这一走整个家就散了吧？
1: 一切都变了。在那一年我妈妈走的那一年，找她了3-4个月之后，我经人家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0: 结婚了？
1: 订婚了。
0: 订婚了。为什么要那么匆忙订婚呢？
1: 因为那时候家里一团糟，我也在为了找妈妈又没有希望，自己陷入非常非常绝望。
0: 找一个心灵寄托。生孩子了吗？
1: 有，2000年12月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我妈的离开，我跟我老公是认识一个星期就订婚的。也是因为他同意到我家来当上门女婿嘛，我也就同意订婚。也是因为这么草率的选择了我的婚姻，让我的婚姻也不是那么幸福。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离过婚了。
0: 离过婚。那怎么现在又不是你老公了呢？
1: 我想我妈的离开对我家的伤害够大的，我也不想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女儿就7-8岁了吧，
0: 不想让她再没有母亲，是这样吧？
1: 对。然后我的舅公想着要去外面领个童养媳，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决定把我送到舅公家当童养媳了。
0: 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4年。
0: 4年。他们对你好吗？
1: 我舅公是对我好的，我舅婆就不怎么样了。一天是一个大冷天，我就逃回来了，是在他受不了他那我舅婆的打骂，我就逃回来了。我经营广告公司，我是做广告设计的，还开了一家奶粉店。从他身上学到了我一定要把我的家支撑下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打拼。现在 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如果她过得不好，我可以把她接到身边；如果过得好，我祝福她。但是我知道，让我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0: 你现在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在不在大门里头。来，站起来。

0: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不见了。他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徐芬你好，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妈妈我帮你找着了，而且我是亲自赶过去见的她。我们告诉妈妈说你在找她，而且劝她说让她来北京见你，但是妈妈给我们的回答是她不愿意来见你。
1: 为什么？
0: 对，为什么，这也是我们一直想问的。据我们在妈妈身边待的那两天我们来看，其实妈妈过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好。
1: 我知道她不好，一定不好的。
0: 我们告诉了她你现在经济条件还不错，而且你想养妈妈，帮她过上好的生活。
1: 难道她不需要我吗？
0: 但是妈妈一直都在以工作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晕车晕船等理由来回绝我们。我觉得可能有些理由她是不愿意对我们讲。我们拍了一段当时的视频，我们来看看好吗？
2: 我出来，我出来。
3: 然后呢，他拿了张照片给您，您要不要看看？
2: 照片拍啊，
1: 照片我
3: 看。您要看看吗？
2: 好，
3: 行，那您把手套摘了，不着急，咱们找一亮堂地儿看一
2: 下。我出来，
3: 你来看，您先看看，我们看看照片，来。这是他现在的样子。
0: 你的照片给妈妈。
2: 这样子的哈。脸上很长的呗，
3: 是吧？
2: 他是圆的，
3: 圆的呀。
2: 嗯，
3: 跟小时候像吗？
2: 不像嘞。
3: 不太像啦。
2: 嗯，
3: 变化大吗？您觉得？
2: 不像的。
3: 你觉得不像啦？
2: 嗯，不像不像的。
3: 变化大？您觉得？
2: 不像的。
3: 但能认出来吗？
2: 我认不出来。
3: 认不出来啊？所以您要不要还是去看见见？
2: 我去吧。
3: 啊？
2: 我去不了，我这里很忙。
3: 不去了。
4: 那个爸爸也到现场了，我们请爸爸来和大家见见面来。大叔，你能理解他的妈妈为什么不来见你们吗？
5: 不理解。
4: 不理解哈？
5: 不理解。
4: 女儿理解吗？也不理解哈。现在女儿出来找妈妈，你愿意吗？
5: 我愿意的。她能够找到她，我愿意。
4: 找到她回来，你还愿意跟她一块儿过吗？
5: 我不愿意了。
4: 不愿意了。
5: 我不愿意了。
4: 你现在有老伴吗？
5: 我有。
4: 哦。
5: 现在我有了。
4: 哦。那女儿，你看妈妈现在是这个态度，给妈妈一些时间。

0: 给自己一些时间，等等他好不好？20多年都等了，再等等。
1: 我真的想见到他，我现在还想问他。
0: 那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我告诉你，你也知道他在哪儿，找他去。
1: 我一定
0: 找他。你在他门口，他不会把你打出来。明天就去，好不好？
1: 好，
0: 明天就去。
2: 因为我们相信，有些理由可能他不愿意跟我们讲，
0: 对对对，
2: 但有可能会愿意跟女儿讲。
1: 他肯。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3: 嗯，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4: 哦、
5: 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
4: 哦，
5: 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嗯，
4: 哦，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

0: 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1: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1: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4: 四宗罪。
2: 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0: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

0: 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2: 哦，
1: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2: 嗯，
1: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3: 啊。
1: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哦，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

0: 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耗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
0: 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

0: 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5: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3: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6: 我们保护我们和美丽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考古部的税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交税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考古部那个身上的税。
7: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

热量比较高，它们要寻获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肯定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说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咦，
2: 啊，那个也有口路，他们沿脖子手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妈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这些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红细瓦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
4: 嗯，
2: 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

0: 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2: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4: 谢谢秀。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5: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6: 摘葡萄了
5: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6: 还挺甜的，没想到都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7: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6: 恐怕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5: 怎么说？
6: 这些比较这些小铝。
5: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7: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5: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诞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的怎么样？
3: 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我们要现在过来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浓度。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好了。
3: 好，拿出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3: 来，干杯！欢迎你们贵友们。
5: 白老师，辛苦了，给我们做
3: 炒菜。
5: 欢迎。
3: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6: 啊，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啊，
4: 对，
0: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

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

0: 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那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了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0: 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1: 我叫胡胜才，
2: 范子腾，
3: 匡威，
4: 梅楚玉，
5: 陈庆元，
6: 胡希文，
7: 赵晨韵，
8: 韩子月，
9: 刘子涵，
10: 温子明，
11: 邓新成，
12: 杨雨欣。
13: 我们是光明星跳绳队，耶！
14: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乐，
4: 我是学习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1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

0: 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金老师来，一、二。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谱，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好，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6: 郑州。
4: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6: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

0: 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1: 颖毅，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0: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0: 好的。
1: 颖毅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0: 转鼓吧。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0: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0: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0: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0: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0: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0: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0: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0: 做点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
1: 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0: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0: 好的，
1: 来，掌声。

0: 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脏。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这样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2: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与查干湖相邻接路的另一侧，引自查干湖的湖水被分成了长150米、宽80米的若干鱼塘。这里是专门为查干湖繁育鱼苗的明优鱼类良种场，每年有近300万斤鱼苗从这里转投至查干湖内进行增殖放流。
1: 看这家伙呀，一点不卡壳。
2: 池塘安全越冬先决的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9低了，正好9。
0: 查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0: 冬捕过后，查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4月，查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查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查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查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不过，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4: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去，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0: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4: 现在也不像以前崩两个炮上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0: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5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查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5月，家住查干湖畔巴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查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查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查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湖泊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 茶百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当属八郎镇农民诗人蓝玉娟的丈夫。
5: 你看这么长行不行？啊，来。
6: 行，
5: 还这么着。
6: 行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茶干湖》。
6: 装起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5: 今天造的哈，
6: 这个得二十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的发表的。
5: 啊，那我想起来了，
6: 哎呀，
5: 这十块钱这样乐，
6: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觉得挺轰动的。哎呀，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让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5: 那你怎么说
6: 写作光荣？
5: 就是说那
6: 演小品。
5: 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6: 嗯，
5: 一个都没有。那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吗？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6: 那我谢谢你呗。
5: 不要。
0: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茶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茶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2: 我们是茶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拔好鱼苗这块活就直接涉及到茶干湖经济效益。
0: 茶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念之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4: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0: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6岁娃娃，上至70岁老人，都被他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他被推荐为吉林省。
7: 这首大米茶干湖这首歌吗？
4: 啊，
7: 你现在练啥样的？
4: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我叫缺乏这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
7: 嗯，
4: 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看。
7: 哦，
4: 啊。
7: 你就好像看出了似的。
4: 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来这个茶干湖这个美景哈。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7: 给你让我唱一段。
4: 我给你唱一段。
7: 唱一段。
4: 唱一段你看看啊。

0: 一波荡漾，芦苇荡的鸟儿
1: 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衬蓝蓝的天。
2: 明天你几点去啊？
3: 明天的11:30典礼，取多钱呢？
2: 取多钱？你说
3: 人家结婚有房子，
2: 有房，买了房，先买婚房呗，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3: 对，
2: 嗯，
3: 在奔
2: 老人
3: 钱算了，
2: 嗯，
3: 领他去看房吧，还好点。
1: 今天是同为鱼苗养殖户的刘伟家办喜事。
4: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长安湖渔民的养殖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啊，白鱼别说了，红的鸡儿，哎，这你拿
5: 来你这边做多少个？
4: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6: 周一呗。
5: 送啥呀？
4: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长安湖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每年的检测。
5: 没有检，有检测。
4: 啊，
5: 你们去。
7: 弟弟，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话，但是咱这有老师。
8: 啊，
7: 这思维
8: 打工的，
7: 这大姐都是老师吗？他们能教你们
8: 咋整？
7: 他教你咋整？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14-15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8: 张姐，一定能完成。
4: 哎，高富啊，啊，秋鱼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1: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带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9: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整个长安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1: 可急往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4: 这只是真帅，
9: 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这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4: 啊！马上马上啊、哦！马上马上了，
2: 这他来了。
4: 你看，
1: 眼看送检人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鲢鱼苗。查干湖畔，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在查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4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她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棵稻穗儿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10: 吃饭来了，这是
11: 这个了，
10: 不有点儿，能不送还不脏呢。
1: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10: 给你上面包了。
11: 今儿赚的是完啊？
10: 是吧？
11: 能太能太黑呀？
10: 不能，一份就吃完那个。
11: 饭蒸两天是。
10: 你写吗？他说我想起来了，我这个没想起来那句。就是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捡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要偷笑，我就没想起来。
11: 对对，我写的快板嘛。
10: 啊，
11: 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10: 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11: 不是
10: 吧？

0: 对，你这是整个换台词了呢。
1: 我这个想起来了。
0: 哎，你这词挺好的，用的啥啥呀？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三天五天就拿下。
2: 查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完了就不下去了，那就好了。
2: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渔工们将查干湖所需花白莲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3: 但是查干湖的吧，这苗呢，后来确实就是五十八寸的，大的不要啊，你看。
1: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4: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查干湖还有鱼苗基地，专门培育鱼苗的地方。
2: 白莲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查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粮种厂出发至查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查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查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经历了数年战乱避祸，8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美县林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麻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了乡村图景，穿越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底。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0: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枣核、中核和晚核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枣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3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意。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3亩田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1: 我还是农村啊，城市里呢我们不习惯的，如果能过母子家，至少我们都是集中的道德空气好吧，我们农村啊，我们城市里的像啊干气候的人就是一个往干里的土壤啊个气息啊动物啊多在了啊。
0: 中国人和土地的这种情感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南宋淳熙10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池，夭折难胜众里起”的艰辛。闲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毛，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0: 翻整土地过后，下一个重要环节是浸种。
1: 啊，二子姐啊！
0: 浸种的具体流程，在宋代的官方农事手册中就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几近相同。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燥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记忆。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山，山道走不来的啊，菜也吃不来的。哎，这种外面都有人干活的。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横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

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年。

0: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1: 坏掉了这个地方，给它来修一下嘛。现在春天到了嘛，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0: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从来不需称量，信的是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情分。
2: 几百年以前还是这样的，不是我不现在是这样。
0: 徐永康打铁铺的账也不是算得太清，一通电话就会开工。
2: 喂，煮的是100块钱一包，怕是两个人15块钱一包。
0: 铁匠铺修农具也做农具，村民觉得手工锻造的用起来更趁手。锻造一件农具往往要耗去1天的时光，锻造声中时间似乎回到了千年以前。
3: 小锤子师傅，徒弟背大锤的，我是大锤，他是小锤。
2: 我小锤指挥的，不是大锤指挥的。
0: 铁匠铺里仿佛安放了一台时光机，在千年岁月的两端自由往返。
3: 哎呦，多了喂，我要你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4: 越城区4月3号多云，4月4号多云。
3: 好，谢谢啊。
4: 嘿嘿，没事，太客气了。
3: 不客气，应该的。你生气了？
4: 我随时都在，有事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3: 再好，再见。
0: 陆游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南宋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元的样貌，田野里充满生机，有水稻，有麦、稷、粟、豆，还有桑麻。

五月中旬，桑叶进入一年中最茂盛的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叶的国家，《诗经》中便有大量的记载。南宋初年，经济重心南移，丝绸生产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当时农民垦荒种桑，既为缴纳赋税，也为应对生计。陆游自己家的田产中也开辟了桑园。800多年过去了，桑园茂盛依然是浙东春末夏初的田园景象。种桑是为了养蚕，

0: 现在一天喂三次，不好亏待它的，像婴儿一样这样养的啊，要喂了，要给它喂了。一直吃光了嘛，吃完了嘛，要给它喂了嘛。它这个用力量大的。
1: 这个时期，一扁蚕一天要吃掉20多斤桑叶，叶片要鲜嫩干净。人地关系紧张的宋代，桑叶常常会供不应求。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桑叶成为了独立的商品。桑地不足的蚕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桑叶。嘉定2年的冬天，84岁的陆游亲身参与了桑叶的买卖。麦收季节到来时，蚕宝宝开始吐丝结茧。
0: 做茧子，一个茧子一个茧子的。
1: 最终，蚕茧经过缫丝、纺织等工序，成为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丝绸。在陆游生活的时代，江浙的丝绸产量和技术已经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每年上供朝廷的丝织品中，有1/3都来自江浙。春蚕结茧过后，桑树便进入4个月的休眠期，直至秋蚕季来临。像往年一样，敖培全把蚕的粪便撒入桑园，蚕粪会为桑地提供丰富的养分。在陆游的时代，江浙一带的乡村已经构建起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多层级生态循环系统——桑基鱼塘。在土地上种桑，在池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沙用来肥鱼，而池塘底部富有营养的塘泥则成为桑树的肥料，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可以在江南的古村落看到鲜活的传承。公元1189年，64岁的陆游再次被迫离开朝堂，回到故乡。想必诗人的内心是愤懑的，所幸乡村世界丰富多彩，陈烹山蔬美的滋味，武术十全节的惬意，与林翁对饮的酣畅，听雪夜风声的神思，都是心灵的抚慰，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2: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够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1: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2: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1: 徐金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2: 这可以哈，1、2、3、4。
1: 在徐经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2: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么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1: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三四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2: 我应该也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了，我要放饼来，准备放饼。哇，六个今天，新鲜的鸡蛋呢、啊，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1: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菁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3: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农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4: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梦境，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

是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呀，你是山西客人呀！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高林啊！我的饭团好好吃。
3: 好吃。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5: 这么点奖金也来，这么老远，这是辽宁的。
6: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等跑完了也没了。
7: 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但开心。
8: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
5: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都忙了呢。
6: 你看那长小，你这意思还得有两个硬是马呢。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察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说实话，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文浩，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3: 这个起步这终点四圈。
4: 骑手啊，听明白，这弯道改了，不改这道了，在外边骑外边啊。
3: 不骑骑里边，骑里边。
4: 咱俩骑里边，谁骑就赛场。
2: 往后闪闪，往后闪闪。

0: 骑手们准备就绪，第一圈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1: 太狠了，
2: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3: 第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耐，有没有后发力，
2: 有点耐力，架不住这么多。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次，
4: 短越时间长点越厉害。
2: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1: 不放网不能跑这熊样，
5: 比你还上火呢。
6: 这次那啥了，当然没拿大木做基础了，
2: 挺好的，这不是锻炼去吧？这不就十多个娃还取大腰呢。这马太胖了，你就是再练练，等到那大步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6: 减减肥，好好溜溜。
2: 对，我步伐真挺好，是吧？
6: 挺好。
2: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卡多猛啊，
6: 瘦下，必须得让马瘦下。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2: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你就都。也行了，
6: 自烦自愈。那老木咱这儿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2: 尽力，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0: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7: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这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0: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7: 搞冰雪项目啊？不是乡长，那讲话那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队长，这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8: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7: 对。
8: 玩的项目有啥
7: 项目？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呗。
0: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7: 今天得有个16万人啊，
0: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7: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0: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夜晚的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9: 有招有招的啊，篝火开始了。
0: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他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7: 这一天都累得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哪哪。
0: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7: 累得喝死喝活的，
10: 有这命啊。
7: 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人找老公都是相府去了，谁奶累呀？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得11点钟能睡觉。明天我。

0: 不干，谁让不干。
1: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2: 哎，快吧，
0: 你要怎么？
2: 哎，快吧，我瞅一下手机，找吗？
0: 造一个吧，尝好不吃。
1: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0: 你给我便宜点，优惠点吧。
1: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2: 哎呦我的妈，
0: 对题的了，儿子，快气死了。
3: 咋的了又？
0: 冬天的项目嘛，妈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3: 你老管他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这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整整。
0: 哎呀妈，你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死了。
3: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没有好时候啊。
0: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裤子，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话那也太贵，人家不给你讲价。
3: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人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人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时候都没，挎兜一有点钱了，赵小丽呀，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0: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3: 那你就说那事
0: 啥样呢？
3: 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0: 这一点还行。
3: 啊、哦，对
0: 的。从来花钱没问过。你这哪来的？说来说来，我跑你道儿
3: 了。嗯，是不是？
0: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爸这一天
4: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的、这些东西。
0: 得整个雪山。
5: 那雪地摩托。
4: 雪山那什么呢？雪地摩托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
0: 必整。
4: 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0: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了，这两天在家的呗。
4: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0: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6: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嘛，人间栈道是长长，你就得这么看。
5: 还行，都干正事了。
6: 哎。
5: 没货去。
6: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0: 正常。
6: 啊正常。
0: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
1: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7: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8: 想骑。
7: 因为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他，摸摸他，你得跟他培养感情，然后你骑他的时候他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1: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7: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9: 练得行。
7: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9: 5、6千米，1万米都行。
7: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9: 嗯。
7: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9: 嗯。
7: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9: 嗯，
7: 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9: 对。
7: 我看这挺盼着这那大幕，抓紧开呢。
9: 嗯。
7: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9: 都想得。
7: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们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是不是？
1: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 已召开。

0: 那达慕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1: 你好，
2: 你好，
1: 看那个墓啊，我觉得给它草养养了。
3: 你这牲畜避一避呗，
1: 避能咋整啊？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3: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1: 对对对，
3: 那个我们这个那达慕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4: 有个那达慕大会，找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那达慕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十天二十天草也就黄了，
5: 对，
4: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5: 到这时候开完的时候，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4: 也不浪费了是吧？
5: 对，
4: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胃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0: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县委陷入沉思。
6: 总共十个。
7: 十个项目
6: 啊，对，滑雪啊，雪圈，雪地摩托，两轮四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什么爬的啥的，应该是十二个吧，全算上。
7: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就看鱼去，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早就是玩儿。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了，儿子。
6: 那走吧，就想到再添呗。
7: 咱看一下，尽量争取呗。哎，老头子，走吧，咱们是上村儿吗？
6: 走吧，
7: 看一下子。先上家汇报一下子。
8: 真是好事。就是咱们真的复印一下子，复印几份，符合黄某、林某、
7: 林某对。
8: 哎，而且起步投资不多少，有袋子，只要项目一落下来，往后就
7: 那就好干了。行，那这块你就咋说呢？说你就尽力吧啊！完我们呢也，
8: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7: 旅游合作社
8: 所有的就这
7: 些家，
8: 光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衣服，咱就搞服务。
0: 那达慕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六届草原人民那达慕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西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照例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燃起跳动的烟花。 放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1: 大栏目结束的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现在有成就感，

0: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89年，仕途多舛的陆游再次被免官回乡，这一年他64岁。半生坎坷会让他发出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的喟叹。但身临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的热闹集市时，也会感到欢畅愉悦。家国情怀在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中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宋朝江南的市集已经具备了近代市场的基本格局，其间所蕴藏的蓬勃的生命力在千年之后依然活跃，旺盛不衰。从居所步行出门，向东三里是东村村市，可以打酒买肉；而向西不远的西村市场，因靠近渡口，规模要更大些。如果想去再大些的市镇，就要乘船了。梅市、柯桥要更热闹，商品种类也更丰富。从陆游的日常描述中，宋朝商块地区密集的不同层级的乡村市场被生动地铺陈开来。
1: 这个冬天一直都是买菜的，
2: 这么晚这样自己买买。
3: 我的空心菜、玉米、鸭蛋，
1: 一年四季那地方买终于都买出来了。
0: 用自家田地里的农作物去换取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这是宋代米盐知识的本质。即便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刚刚从田地里收获的最新鲜的粮食蔬果，仍然是以用古老的方式交易。
4: 哎，好吃啊！
0: 凌晨4点，75岁的朱桂花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菜园里忙活了。
1: 早上摘起来嘛，新鲜。那文家爷爷都要买我们的挑过去的种菜，自己挣两个钱嘛，自己好用了。
5: 啥东西都还忘记。
0: 接下来，他要赶第一班渡船前往对岸的早市。
1: 起的，你们路过。
0: 山块平原河网纵横，村落沿河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节点，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市场。 规模大些的会成为中间市场，连接村市和府城的中心市场。这样的市场层级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殊的水乡地理产生了特殊的公共交通，在陆游笔下，这种往来市场的船被称为市船。
1: 我去爸爸站在门口，门口嘛走出去快了，叭叭跳了去。
0: 从栈桥到集市只有500米的距离，每个人却都不甘落后。只要存在市场，就存在竞争。
1: 他们说我跑得快，可我也是好得的紧一点，快点买，跑得快就要跑，也快也好。两斤白，哦，两斤白我打不牢个啊，啊，三斤零两三啊，4斤来4斤啊，4斤嘛才1块呢，有米嘛是有米。
0: 7点过后，早市陆续收摊，没有了来时的慌张，只剩唯应水便坐，待得市船回。故渡新步，千年一瞬，人们等待的仍是那艘带给这一方水土生机和活力的交通船。晚年的陆游会亲自开垦土地，种些瓜果芋头，如果有剩余，也会吩咐仆人拿到村市售卖。山块地区物产丰富，直接体现在市场。长期游历在鉴湖流域的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到茶市、鱼市、笋市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的繁荣也是江南重要的商业特征。每年的夏至前夕，杨梅成熟，巷里村的杨梅市场随之活跃起来。
4: 杨梅是鲜笋甜，
1: 那我们
4: 是
1: 我们
4: 当杨梅的那个特色。
0: 巷里因西楚霸王项羽声名远播，800多年前，陆游多次游历此地。吸引他的除了项羽祠，还有夏初时节满山的杨梅。公元1185年6月，60岁的陆游一连数日留宿象里山中。面对满山遍野果实累累的杨梅林，进入了醉里自今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的痴迷境界。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仍不减当年，为赴杨梅之约，不惜翻山越岭。800年时光流转，绍兴地区的杨梅市场喧嚣未改。

0: 不是连着的，山里连着的。
1: 老百姓就种了。
2: 唐建江的梅园在距离巷里不远的湖塘一带，这里种植杨梅已有1000多年历史。唐建江家有300多棵杨梅树，杨梅的采摘期很短，必须抓紧时间。
1: 每年600筐，差不多。这筐呢，就是一个礼拜，最多了10多天。今天来买100两杨梅，必须要今天拿下来的。挑的多一点，少走一的。我100两要冰了要走5的。
2: 杨梅娇嫩，不易存放，因此村民们早晨采摘下的杨梅会赶在中午前挑下山。800多年前的杨梅市场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有些直接拿到路边售卖，品相上乘的杨梅会进入绍兴府城的中心市场，乃至作为贡品送入京城。沿建湖水系，当日便可直抵行都临安。

800多年过去了，陆游乡村世界里的这些杨梅仍然是水果中的珍品。不同的是，销售方式的多元远非当年可比。唐建江的客户多是熟客，一般会当天电话或者上门订购，剩余的杨梅才会拿到村市上售卖。如果说杨梅只是每年六月的一场盛宴，茶则是陆游随时相伴身侧的日常欢喜。按照唐朝陆羽茶经记载，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其后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宋代中期，制茶工艺革新，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逐步代替团茶、茶饼，成为市场主体。饮茶品茶的方式也日益考究，点茶技艺成为宋朝的时尚，在茶碗中冲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被称为茶百戏，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追捧。

陆游爱茶，一生留下了30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文。巧的是，公元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茶盐公事，负责茶叶食盐税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茶叶市场。南宋时期，政府改变了茶叶专卖制度，茶商纳钱买了茶钞后可自由通商，茶叶的价格也交由茶商同茶农自行商议，确定后各地州县将茶叶价格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朝廷存档。制度的灵活给宋朝的茶叶市场带来了繁荣。在陆游笔下，茶肆茶房随处可见，在春茶上市的季节，陆游也常在茶市驻足停留。当年茶叶市场的基本样态延续至今。绍兴新昌县，海拔400米。

0: 以上的高山茶区，是大佛龙井的故乡。进入四月，高山茶区迎来了采摘季。春茶价格昂贵，茶农要抓住清明前短暂的时间完成投采。为了方便周围村庄的茶农售卖茶叶，茶叶种植区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开设茶室。白天，农户要采摘茶叶，茶室大多设在傍晚。新昌县回山镇的茶室即将开始，柜台的位置会对生意好坏产生影响，公平起见，靠抓阄决定。
1: 杨兰英182
2: 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给老早工去了兰英。
0: 下午5点，茶室准时开市。茶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中茶叶，杨兰英的摊位优势得以发挥。
2: 哎呀妈，多少呢？那得要300元呀！啊，300-400元。
0: 《宋人笔记·孟良录》中记述了南宋商品粮供应机制。小商人在江南农村各个产粮区收购粮食，再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将粮食装船运到城市，贩卖给米行，米行批发给各个米铺出售，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发达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系统。茶叶的流通时至今日也基本如此。
2: 茶叶种起来多了是长方面多了啊，这价格就往下压了。
3: 每天都变，每天不一样。
2: 啊，没吃了，没作业嘞。
0: 晚上，夫妻俩将茶室上收购的零散茶叶按质量分出等级，并进行再次炒制。
2: 这个茶叶都是弄我的，都是第一次采了，真的很开心。我喜欢修好的茶叶，我28岁修起修，修到现在58岁了。我喜欢干这个行业，在这里家门口就有市场，就能做生意那样啊，就能挣钱了。

凌晨四点，夫妻俩将头天炒好的茶叶装上车，前往30公里外的新昌县城，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这样初级市场的买家变成了中级市场的卖家，他们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散茶将通过更大的茶商流向全国。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非常密集，但大多数是基层村市。陆游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眼界，有条件看到更多层级的市场，也让后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宋代市场格局，看到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市场的基础。但陆游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见到的乡村世界的市场可以在800多年之后直接通向一个叫国际的地方。这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它决定着全球淡水珍珠价格的波动。中国80%的淡水珍珠，世

世界上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如今，这里一端通往世界各地，另一端则连通到陆游生活。

0: 换水、投石、查看河蚌状况，这些河蚌的最终产品是珍珠。
1: 要看家里的小孩子一样，天天看看。
0: 宋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培育淡水珍珠技术，产量提高，使其得以更广泛的流通。在陆游的时代，临安城的融合方北至市南方之间，有一个热闹的珠子市，专门从事珠宝交易，如玉买卖动辄以万计，珍珠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光流转，800多年后，珍珠依然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既意蕴悠长，又充满希望。市场，这个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从未停止过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坚韧顽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800多年里，市场不断穿越时间长河，拓展空间世界。回望历史，可见来时路。
2: 人们的生活跟生产，它是需要相互交换的，既交换产品，更沟通信息。我们通常会以男耕女织来描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稻麦布帛之外，实际上人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就是乡村米盐之市存在的意义。在近1000年来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经济存在的前提，义工义农的传统也渗透到了江南民众的血液之中，为后来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发达的市场网络是陆游的乡村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基石。
3: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们的淮海记忆。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青瑶木鲁泛舟西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资

0: 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1: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
3: 隐居的那个园，
2: 对对对，
3: 一看里面就特别亲近的那种哈。
2: 对对对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1: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1: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2: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1: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3: 停车
2: 是死道而进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

0: 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1: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2: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3: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2: 就是
3: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3: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3: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有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 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3: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3: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杨涛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4: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注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4: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4: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4: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 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5: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6: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5: 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7: 熬鸭面来了，
0: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8: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 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

0: 王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示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1: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2: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1: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治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

0: 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1: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死最后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往一处使，它也放牛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1: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我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

0: 华民族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八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2: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把饼子买的修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老，有点老吗？啊，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哎，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到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3: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3: 起码是2万元。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3: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1000多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盐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

0: 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1: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有为了感谢我家医生，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1: 因为曾经我要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3: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有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3: 船来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

0: 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啊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啊，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啊，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啊，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哎，这里面这个
3: 哦，到这儿了。
2: 哎，往这二位的地方，就这个设计是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冲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打着那个霹雳火，洪水一涨起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啊，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的话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4: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

0: 院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1: 当时呢，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个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2: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至尊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中，
1: 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

交易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都知道，在弦乐乐器当中呢，没有一个乐器是用拇指来按弦的，那么大提琴除外。所以说呢，拇指把位的练习是大提琴的一个特殊的技巧。今天我们来学习拇指把位的训练。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拇指把位的练习。那么跟大家今天一起学习的同学呢，是王亚森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亚森好，
1: 大家好，同学们好。
0: 好的，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欣赏一段视频。来。

0: 好的，视频欣赏完了。你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首先，咏叹调它和抒情调是一样的。
0: 嗯。
1: 咏叹调一般表现的形式有，独唱。
0: 嗯。
1: 在歌剧里面，它是必要的一部分。
0: 嗯。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弦乐三重奏。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一首小咏叹调和我们学习的那一首小咏叹调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呢，形式不一样，然后旋律的内容也不一样。在这堂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给同学们讲解拇指把位的应用和练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小咏叹调，尤其是巴哈创作的这一部小咏叹调，来学习它和宣叙调有什么不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辅调的多声部啊，用和声的听觉来找音准，来感受巴洛克时期这个音乐风格的不同。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上课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一首由巴哈作曲的小咏叹调。咏叹调呢，就是抒情曲，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可以是一个独唱，也可以是多声部的一个重唱，不仅仅是一个单旋律，还有其他的同行的几个声部，
1: 几个声部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它有的时候是一前一后啊，有的时候是同时进行，还有一种是交叉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咏叹调，因为它是一个抒情调、抒情曲，所以呢，它就要比宣叙调呢要更多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拉一下前面这一段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巴哈的音乐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多声部在里面。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听觉上，比如说我们要在听音准的这种感觉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多声部？你有什么练习的好方法吗？
1: 多声部就是找到和弦。我觉得和弦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钢琴谱来看。
0: 对，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和声啊，第一个和声呢，钢琴是嗦西瑞，是吧？嗦，好，我们钢琴在这不动，然后你是什么音啊？是和弦当中的第三音。那你把这个西哎给它拉出来。好，张老师弹。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大提琴的旋律是在整个钢琴和声当中的啊，它的一个部分，第三音。所以同学们在演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和声的听觉，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拉的不仅仅是一个西这个音，我的脑子里还有嗦和瑞。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只是我们俩来拉的话，你再听一下这个效果啊，第一个音好
1: 单薄一些，
0: 对啊，但是呢它也是和声的听觉，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还要有这个音，我们俩一起你来拉啊。好，

0: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拉这个旋律的时候，同时要有这么多的和弦音要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咏叹调和巴哈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音乐的特点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好的，我们再开始演奏一遍。从嗦咪发嗦啦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咏叹调呢，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发展了，
1: 对，
0: 那么和声呢也有一点丰富了，也有些变化了，对吧？好，我们从这一段开始。

很好，好的，你的旋律的部分掌握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听一下钢琴老师在这一段，尤其是他的左手的低音和他的和弦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呢，可以轻轻跟着唱，然后主要要听张老师弹。好，请张老师为我们弹一下。

对，听到了吗？钢琴它的这个肢体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低音呢，有一个像音阶似的向下的进行，向上的进行。那么高音呢，有一些和声的变化。然后我们的旋律呢，就穿插在它的这个和声的当中间，啊，感受着这种多声部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小咏叹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听觉上的习惯性的听觉要改一改。接下来我们再拉一下回来的这个主题。

好的，王亚森，作曲家呢，在最后一行的时候，他一直在渐强，一直在渐强，然后呢，最后就是一个用很强的力度，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能渐弱。我们从最后两小节来啊，

最后这个咏叹调到从一开始的很优美的旋律到最后一个非常稳稳的一个这样的结束，反而是他这一首作品的特色。同学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大提琴低音的魅力，大提琴的低音是非常雄厚的、浑厚的，而且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高音，听到了中音，还听到了我们大提琴的低音，所以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好的，那么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西北民风舞这首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通过学习这一首作品呢，更主要的是学习拇指把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主旋律一开始的时候是哒滴哒，就是有点像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农民站在黄土高原上呢，大声的这个放声的歌唱，或者说他是一个牧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丁福祥老师他在写的这一首作品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主题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就是双音，对吧？加上了一些双音和声的变化呢，就让这个旋律的曲调呢感觉就更丰富一些了那么在黄土高原上的状态呢，应该是一种非常豪迈的、豪放的，是有一定自由度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钢琴的部分呢，它也是非常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很多地方呢都是可以等着你进行一个发挥，然后呢钢琴呢再跟你一起进来后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也是这个旋律，但是呢它转调了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那么当你进入到滴答答这个力度和第一遍的 re la re sol fa sol re do sol 提高了一个四度，那么从整个的情绪上来说应该是更高昂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刚开始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而是有准备的好像更坚定了这个嗦就不能太短了，嗦发嗦更坚定了，如果嗦发嗦就感觉那个嗦有一点随意了，是吧？再坚定一点

好的，谢谢侯老师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独唱啊，像一个宣叙调一样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宣叙调是吧？哎，是一个独白。那么刚才在最后的地方呢，我们是从一个结尾的长音，然后带进来钢琴的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西北民风舞啊，那么节奏就非常明显的啊，这样就进来了。下一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拇指把位来演奏好。

好的，刚才本来想打断你，后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其他的同学呢，更多的看一下我们大提琴的拇指把位的演奏啊，从高把位到低把位，那么甚至在我们的三把位呢，也是可以一直用拇指把的。我们想给大家今天说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拇指把的运用。大提琴的拇指呢，是派上了大的用场的，而且我们的拇指把呢，是用拇指的内侧。是在这个位置上摁，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同时摁两条弦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这个拇指指甲的这个根部的位置，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关节的部分，这两个点都同时要摁下去，所以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会有点怎么样啊？有点疼。对了，当你们就是学习大提琴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技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避免不了要学习拇指把。当我们的这个拇指把在弦上摁弦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从上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其他的手指头在这个指板上摁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拇指把从落指到弦上的，哎，这个动作呢，它是这样抬上去，这样放下来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求这个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一定要鼓起来，一定要非常的坚定的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拇指这儿有点疼，而且有的同学会练出一个这个大茧子啊，练出茧子以后就不会疼了哈。好的，那么拇指把的运用呢，其实是为大提琴的演奏技巧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啊。这样呢，就是让我们在表演大提琴的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呢，又多了一种手段。我们有的时候在分析乐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最常见的两遍同样的乐句在一起，那么我们要做出一个不同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到底是第一遍强还是第二遍强。那这个听上去呢是很简单，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在这一段呢就始终在那个音量当中徘徊呢，会给观众一种审美的疲劳。好的，

0: 我们再从那个前四小节好吗？啊 ，forte 的，对 ，a tempo 的前四小节。保持强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mi re so re mi re do la re mi re do。第一遍是强的，对，第二遍是弱的。保持住，保持住。强的，哒哒哒哒耶哒滴哒。对，跳舞。一直保持强到最后，梆梆。对，这个拨弦也要非常的很帅气的拨弦。其实最后这两个拨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像敲的鼓，梆梆，敲鼓的声音。那么拨弦是梆梆，要很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拨弦了，它是一个敲的状态啊，表现的是一个鼓。西北民风鼓。那么今天呢，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小孩子们学习新鲜事物，一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一旦过了这个热度，就开始厌倦。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每一个普通孩子们都有的特性。所以说，学乐器不仅是考验孩子的毅力，也是考验家长的耐心和韧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

0: 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埃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埃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1: 一群冒堂堂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化工作，看见他们打埃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2: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埃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二十个劫匪响鼓的后生，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兴盛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缠腰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一二三四，缠腰骨咱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动，缠腰，动打跳，动打。
2: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87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3: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骨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骨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骨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骨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骨和胜利腰骨。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4: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骨，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骨的这个材料就学嘛，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这个老腰骨，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其他的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是这个，成年腰骨，对，老子他要打就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骨，对。 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二腿摇滚，安塞摇滚和罗密欧花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5: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这儿再放起来。哎，
2: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声声鼓点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

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老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个、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

0: 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

0: 过生活的磨砺。
1: 不用饮，我觉得
2: 不用水呀，
1: 不用水是吧？
0: 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落地齐，落地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抽这个，方便一下。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

0: 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2: 啊，谢谢。
3: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多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4: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5: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了。
5: 未来的盈利模

0: 市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1: 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

0: 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

0: 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

0: 我跑跑不过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计划屠宰一下，打打杀杀，杀了这个牵制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
0: 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我们再上山，海拔高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这是脚印，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3: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压不牢那脚印。
1: 有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有
0: 可能，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 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时候这里插的哈，你看，都插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人呀，我就最想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 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存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存活率。
3: 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

0: 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疤呀，很奇怪哦。
1: 鱼腩白药，
2: 哎，嘿，挖挖啊！
1: 鱼腩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洪期了，要去山上再来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仙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0: 从那里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住阿哥芝麻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鼻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0: 哎，白老师好。
1: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0: 摘葡萄了。
1: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0: 嗯，那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
2: 觉得怎么样？
0: 应该可以了。
2: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0: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1: 怎么说？
0: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1: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2: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弼。吴公弼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弼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弼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我。

0: 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尊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的？这
4: 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白老师，
7: 辛苦了，
6: 辛苦了，
4: 给我们做炒
6: 菜。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8: 的，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9: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

0: 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就各就各位了。
1: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2: 礼拜六是常
1: 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3: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1: 嗯，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鼻往上一直往上逆。
4: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1: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一倍半。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了，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了这一块。
1: 花马会后边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的，这么多设备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

0: 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1: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声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译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而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2: Yeah,
3: how many bills have we?
4: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抬白酒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谁呀？他那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困了就崴乎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4: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刘金泉还有李米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这个啊，水利军呢，专门呢就是追击，
1: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2: 跟所有他们在一起，嗯，所以就讲要好好打。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这老苦。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那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给跑掉。
0: 我们也在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压根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次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出来以后，刚弄那个坦克，刚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因为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校榭，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

0: 的就两个年，相差了至少十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二十，这个十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了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去住下来。六七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员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2: 打到这正激烈竞争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挖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的位置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户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起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这个收冬春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手失去了自觉。
6: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

0: 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水呀，掉到地下刺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多天呢、啊，20多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2: 就转变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免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都抢不了。
2: 空投，咱被敌王打的，他本来搞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士兵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打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4: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不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圈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都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卤我们这，还有那个卤肉啊，
5: 回来咱又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给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6: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2: 战士们就抢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7: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扒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

0: 最后化学家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见了，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十来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面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也要加班呢。做军长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

0: 时候家里住鞋子，那是入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1: 做的军鞋，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是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2: 你愿意去越野？我说咋不愿意去啊？那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三里地好嘞，叫啥嘞？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家跟你，哎呀。

0: 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州区人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过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阳要开口，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口，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

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

0: 6个小时。之前他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1: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2: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1: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3: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1: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3: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1: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

0: 仍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两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个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 用了一年半的

0: 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两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2: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

0: 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5年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1: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2: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5年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3: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4: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1: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5: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6: 我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7: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8: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9: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0: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

0: 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踏踏实实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0: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陈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

0: 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的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脸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1: 我们善脸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做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诚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脸，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2: 他呢发的是言，不认识不下吃楼。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磨墨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2: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箩筐，小娃的五笔笔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

0: 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脸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脸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頫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十字左右，但是赵孟頫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十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执，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頫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脸，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你好，
5: 你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棚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 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

0: 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1: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2: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折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1: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执着哈。
2: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虎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虎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虎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虎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蓝瓶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虎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虎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虎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虎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虎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虎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

0: 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藏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2: 就盯着他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2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连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德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1年只有1-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

0: 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1: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0: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2: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0000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0000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但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2: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1: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经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3: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2: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3: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2: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

0: 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2: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1: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 ，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2: 同学们好。
1: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2: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3: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1: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3: 让国家繁荣昌盛。
4: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5: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6: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6: 是。
1: 好。
7: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就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2、2、3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

0: 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1: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是吧？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

0: 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嗯，
1: 啊，
2: 谢谢老师。
3: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4: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4: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3: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5: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3: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将，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我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3: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6: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1: 体现出来了啊。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悼树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0: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1: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3: 谢谢您教授。
0: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树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1: 祝贺大家取得的成绩啊。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

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第二十五集，租界耕牛。
1: 粮食生产是支援革命战争和广大苏区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春耕计划训练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生产，确保粮食丰收，并尽快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短缺等具体问题。
2: 怎么样，富贵，对于春耕运动的开展，心里有没有谱了？
3: 可以说信心十足啊！要不我给您立个军令状。
2: 好，一言为定。
4: 看来这次的军令状的任务不轻松啊！啊，
3: 这刘二狗倒是清闲，还有心思乘凉。这家伙睡得真香。牛跑了！
5: 牛，我的牛！富贵，你想要吓死我呀？
3: 二狗，你居然还有闲心在这儿乘凉，最近过得咋样啊？
5: 红军来了后，地有了，牛也有了，从来没过得这样的滋润，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而且自从进了扫盲班，我就认识了不少字，不但会写名字了，还明白了许多道理。嗯，
3: 二狗，发什么愣啊？该不会还在惦记小金吧？
5: 以前没文化，不懂法，瞎胡闹。我现在可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哎呦，哎，富贵，帮我看一下牛，我去方便一下。
4: 那边的草更好，
3: 早点喂饱牛，好耕地。
5: 回来，富贵，快回来！
3: 放心吧，这活我以前常干。
5: 那里有马蜂窝，千万不能去。
3: 怎么样？
4: 没事。手擦破了点皮。
3: 不好，牛往村子里跑了。

0: 我去寻牛，你快去找人帮忙。啊！啊！入侵了村庄不可怕了，必须抄近路追上他。啊！谁家的牛啊？快闪开！要疯了！啊！
1: 不好，小石头，快闪开！
2: 迟早会出事，得想个办法。有了，喂，啊，来啊，大笨牛，喂，来啊来啊，啊，喂，大笨牛，啊，
3: 富贵哥在哪？
2: 刚刚在追牛，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追牛还好，要是被牛追，可就惨了。咱俩分头找。好。牛哥呀，咱俩打个商量行不行？累不累啊？咱俩休息一会儿再跑，好不好啊？还好反应快。
2: 小瑞，你可算来了！富贵哥，我又救了你一次。富贵，可算找到你了，你还好吧？
4: 我没事，可牛腿好像撞伤了，
2: 看来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4: 没事，二狗，咱们去给他疗伤。
2: 地质耕了一半，现在牛伤了，这地可咋种？
4: 我来想办法。
2: 现如今是春耕季，又没钱买耕牛，别人家里的牛也都没闲着，估计也不好借。事在人为，我去问问。
5: 我也想想办法。
2: 只好如此了。
3: 不借不借，走走走走走。
5: 哎呦，不行，我们家就这一头牛啊！
2: 啊，不行不行，我做不了主。
3: 啊、
2: 这借头牛就这么难吗？
5: 富贵哥，
3: 啊、
5: 有法子了。 我表哥家的牛正好闲着，
2: 真的吗？
5: 这还有假，快走，咱们去他家。
2: 好。

0: 你这是干啥？
1: 不借，我们自家的地也要开始耕了，借给他，我们怎么办？哼，
0: 那不是还有几天吗？不要这么小气，小瑞可是咱们表弟，你不借能行吗？
1: 谁家的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不是从小放牛吗？除非以后也帮我们放牛，还差不多。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人家现在可是连长啊！亲兄弟还名算账，何况还是个表弟。啊！住手！你解开试试。表哥，
1: 你们来了。
0: 哦。
1: 表哥，牛呢？
0: 牛，
1: 来，先坐。
2: 我是他娘，弄点饭菜。
3: 您太客气了，
4: 客气啥，都自己人，一大早就起来赶路，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就在这吃点吧。快点吃，吃完了去劈柴。
2: 他就这样，别在意啊，我们先吃。
4: 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3: 对啊，表哥，我们是来借牛的，牛呢？
4: 哦，原来是嫂子不同意呀。
2: 嘿嘿，也是个怕老婆的主。

0: 我这腿上没好，不能下地，所以才能借牛给你们。可是，嗯，
1: 有了，大家都不容易。这样吧，咱们签一个租牛协议，每借一天我给一天的租钱。
2: 租钱，这小子还挺有良心，
1: 正好可以补贴你最近的家用。你看咋样？
0: 这，你看我干什么？你坐着我就行。
1: 好，
0: 牛就在后院，我给你牵去。哎，你坐着，我来。嗯，
1: 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0: 二狗，你咋现在才过来？看，这是什么？
1: 了不起。
4: 你还真借着牛了，协议签好了。哦，
1: 给，这是租钱。
4: 这下你们家的地可以更完了吧？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了。
1: 小事一桩，耕地这活我可是最拿手了。
4: 是牛耕地还是你耕地啊？<笑><笑>牛可以签协议出租，那劳动力是不是也能按劳去找？大家如果能因此互帮互助，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1: 李主任，你找我？
4: 你小子写的这个合作种地租借耕牛的法子很好啊，我会向上级汇报。
5: 并建议推广。<笑>那上次我经了牛，给老乡造成损失的事，不会给我处分吧？<笑>
6: 损失功过相抵了。啊，太好了！得到上级的肯定，富贵和小瑞都卯足了干劲儿，他们积极组织农户互帮互助，顺利地推进了春耕生产，同时还贯彻执行苏区拥军优属的政策。
5: 组织群众帮助劳动力短缺的军属家耕田种地，这也是后来的劳动合作社以及多种合作社的一个雏形。
7: 第26集：路桥风波。这是刚截获的苏区情报，你们看看。啊。
5: 临时中央政府18号训令，啊，共产党这是要修路啊！没错，赣南民西多山，路很难走，会影响生产发展，也影响战时军队调动。嗯，
7: 如果路修好了，乡亲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5: 那可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得逞。哼，当然，曾组长，陈实，带人给他们送点礼过去。
4: 是，陈实。
1: 是，长官。
4: 与此同时，在瑞金，上级的训令来得真是太及时了。这次改善苏区交通的工作，由内务部交通管理局联合土地人民委员部领导和协调，要重视起来。是。
1: 我明天去乡里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交通问题。你有小水坑，我有大长腿。哎呀，我就说训练来得及时吧。
8: 走啊！怎么不走啊？
1: 大牛，别慌，我来帮你。
8: 哎，这破路！
1: 把车上的货卸下来，能省不少力气。一、二，用力！
9: 富贵，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货物装上吧。多亏你了，要不就耽误送粮了。走了。
1: 去！哎呀，去！哎，这条路不但要拓宽，还要再平整夯实。
9: 去！
1: 再去别处看看吧。铺路所需的石子。

0: 回去估算一下用量。
1: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2: 李大婶，别慌！
1: 救命啊！救命！
2: 心里放松，我带你上岸。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马上就到终点了。
2: 连长，你看那边。
3: 救人！富贵哥，李大婶，不要紧吧？到底怎么回事？
2: 没事，
1: 我本来是去给你李大叔送饭的。
0: 看来修桥也势在必行啊。
4: 富贵，这先放哪儿？
0: 先放那边，等这里的地面先夯一遍，再铺上去。
4: 好嘞。
0: 大牛，我去新木桥那边看一下，这里你盯着点。
5: 哎，交给我，你放心。嗯。
0: 小瑞，桥修得怎么样了？
3: 结实的很呢，你看。
0: 嗯，哎，这些怎么没有换新的？
3: 他们不负责承重，本着节约精神就没换。而且啊，你仔细看看那里。
6: 小伙子们，回村吃饭了。我肚子早就饿瘪了。吃饭去喽。
7: 没想到共产党铺路修桥的速度这么快。
8: 他们吃饭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们别暴露，我过去看看。
7: 哼，又想出风头，算了，就让你去冒险好了。
8: 这桥有多久没来过了？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陈参谋长，为了革命胜利，要夺取对面的大桥。
9: 是，富贵师长。
0: 啊，等等，桥上没敌人，怎么打仗啊？
9: 这……
3: 富贵哥，陈师哥，你们等等我呀。哦，
0: 哎，
3: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办反动军阀。
0: 冲啊！
8: 参加革命后，我们可能会分开吧，该怎么联络呢？
0: 这个包在我身上，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秘密联络暗号。
8: 修桥，这是好事啊。
7: 我也早发现这桥对共产党很重要了，今晚把桥墩都锯断。啊，不，每个桥墩只锯断一半。
10: 这头硬呀，破坏了桥墩，等上桥的人多了就会塌，到时候
8: 这样下去，乡亲们会因我而遭难，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孙组长，这任务我交给你了，我先回去向长官汇报。
7: 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和我抢功了。那就有劳陈兄弟了。

0: 这里的路拓宽还需要这标记和字体难道是禅石？这标记的意思是
1: 我知道了，赶快去找小瑞。
2: 这人咋这么眼熟啊？

0: 赶紧动手！住手！敢跑到苏区搞破坏，赶紧投降！
1: 别动！别动！这么听话！
2: 都带走。嗯，走，陈师，谢谢你。可恶，咱们走着瞧。
3: 这场风波过后，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对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给中央苏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

0: 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为桥梁，日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四千多

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1: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2: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1: 您现在职务是什么？
2: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1: 挺忙的。
2: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1: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2: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1: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2: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1: 身高，身高很重要啊。
2: 对我来讲不见得。
1: 哦，不见得。
2: 不见得。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1: 清晰的头脑，
2: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他孩子正在发展呢，
1: 对吧？
2: 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第二。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2: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
1: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2: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2: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2: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2: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

0: 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不可以练呢？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

0: 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它必须得就去经过这个过程。
1: 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下身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对了，看到没有？哎，对，不错不错不错。
2: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嗯，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2: 对，
0: 啊，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2: 对
0: 吧，很难受。
2: 对啊，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都行，啊，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2: 情绪的释放。
0: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2: 对，
0: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2: 对，
0: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2: 是
0: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2: 对，
0: 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3: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着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达到。
4: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一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2: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 回来了。

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

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剑？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来，有请张老师，来，请坐。
2: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啊，可能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5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2: 对，也不知道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2: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2: 对，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弓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弓。
1: 哦，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弓。
2: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2: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2: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